0: 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为您来开通两部帮忙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些职能部门，但是这件事儿它推不动啊，那么希望我们媒体来介入，帮您把声音放大，推动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请您记住，我们这两部热线是每天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说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来聊聊您的天气啊，您当地所在的天气，并且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打卡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留下打卡第几天，满100天您自己心中有个数，我们就会邀请您进群啦。说到我们的群聊哈，大家都知道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会来助力考生圆梦，帮您来拆解目标院校的招录规则。所以晚上的6点到7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叫专业指南针。首先视频可以同步直播，您在这里也可以向我们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招办主任进行线上提问，答着我们小朋友的省份、城市以及选考的科目，还有这个位次信息等等情况，那么也有一种互动的方式，就是打热线啊，晚上也可以拨打，晚上6点到7点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晚上上线的大学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是由招办负责人做客来拆解他们的招录规则，所以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或者是先进群，那么每天的嘉宾信息您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里啊，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很多生活好物的分享，比如说大米啊，大米这个一日三餐，有人爱吃馒头，有人爱吃米饭，就插着吃。但是吃我们要吃好米啊，但是好米大家都知道，哎呀，是五常大米，来自这个好产区，但真的来自核心产区的好米确实很难买到。我们在这里给您保障，首先是真的核心产区，并且工艺是全程遵循原生态田作古法。大家从这个价格能看得出来，原价呢是10斤99.9元。那您在我们这儿想要品尝到地道的五常米香，我们给您立减10元，就是从99.9减到了89.9啊，带走整整10斤的正宗五常大米。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儿，您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刚才说到是真的核心产区，充分的吸收了黑土的养分啊，足足138天的自然生长的周期。所以看到我们的后台很多朋友都打上了大米两个字，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那么原价99.9的10斤大米在我们这儿只要89.9。最主要的是给您做到了脱壳加工，拒绝抛光，不打蜡，不添加香精，是真正保留了大米原生的胚芽和米糠的营养。您可以闻到它有自然的米香，看到它是饱满均匀的颗粒，然后冷水淘洗发现淘米水啊是浓稠乳白，没有杂质浮沫，蒸煮后满屋的稻香啊。 虽然就省了10元，但是我们能给您保证是真的核心产区，是真的优良的田作古法的工艺。89.9元带走整整10斤的大米，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抢购。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您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比如消费维权，或者是市政投诉，或者是物业方面的一些纠纷等问题交给我们，我们在线上和您一起面对，共同的想办法，最好是推动这个事儿它往前一步。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00-0531-8292-7070。关于上周很多市民朋友和我们反映了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这位来自淄博的朋友，他是反映淄川区柳泉生活区内有7-8户单位工人装修产生了建筑垃圾，堆在了小区内1个多月没人处理。因为装修垃圾它不同于生活垃圾，不能混入这个生活垃圾清运系统，必须由这个物业里面的专人运输企业来运到指定的一个消纳场所。那么这件事就把咱们这位市民朋友困住了，说我找谁呀？谁能把这个小区内的建筑垃圾给带走啊？然后我们就向他建议说，第一步呢，可以向物业或社区反映，因为根据淄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装修垃圾管理责任人应当公布这个投放时间以及监督投诉电话，您先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投诉电话，找不到的话，有物业管理的区域就由物业负责设置集中的堆放点并组织清运。所以小区理应是有物业负责的，有物业管理的，那么我们就要先向物业或者是社区街道办来反映，要求他们履行装修垃圾管理责任人的责任，组织来进行清运。那没有物业管理的区域呢，就比如说我这个小区就是最近这个物业撤走了，怎么办呢？那么就由所在的街镇托底负责。所以无论是物业还是街道办，大家都可以尝试来联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同步拨打区的城市管理局的电话，或者是同步拨打1231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督办。好，我们来欢迎来自淄博的汤先生。汤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播。
3: 哎，
4: 那个，我是星期五啊。星期五给你们打的个电话。一个男的接的电话。把我所提的问题给解决了。就是什么问题呢？我跟你说说哈。那个我是淄川区柳泉生活区。
3: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儿，那个生活垃圾的事儿。
4: 对。因为这个垃圾待着在我楼前已经有小半年了。小半年了，我们找他那个一开始找那个物业上，完了他给拉了一车，他也没有监督他们，也走了。这个垃圾呢又堆了有小半年。我昨天跟那个前礼拜五，我跟那个你们这个导播主播也说了，完了您这个主播呢就跟我们这边那个好像是居委会上联系了，联系了以后，不到一个小时，车也来了，到中午之前，就把这个，他这是建筑垃圾，就是啥，我们这个楼呢是有居民，还有那个单身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也不是邮电局的，也不是那个母胎的，他们的子宫单身了。住有7-8户，所以吧，这个建筑垃圾是他们把地面都刨了，所以弄成这个建筑垃圾，所以吧一直没拉。这昨天我打了你那个热线，完了那个男的主播完跟我联系那个物业上，完了也拉了半天嘛，拉了两车，正好我在那看着呢，正好拉了两车。所以吧，我清理得很干净，所以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比较支持。所以吧，我代表我和我们这个楼的居民，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谢谢您。
4: 啊，
3: 谢谢您，唐先生。因为首先呢，您信任我们的节目；其次呢，是您作为我们的这个小区内业主之一，哎，担起了这个职责，帮大家维护好了咱们这个小区的环境。当然，居委会也特别特别的给力，一个小时内就到场，搬运这个搬运走了，对吧？
4: 对对对，正好拉了两车，我坐那个跟前儿，我看了，
3: 您还这个监工是吧？
4: 也算监督吧，但是他们干活吧，咱说这两个干活的是真出力。说礼拜五天儿比较热，所以吧，我再次吧表示感谢，谢电视台、电台。
3: 哎呦，谢谢您，唐先生。当然，咱们这其中的每一环啊，都尽自己的所能，为我们整个淄博的环境出了一份力。那如果说您日后啊还有任何需要的话，都叫我们来帮忙，好不好？
4: 好，好，好，
3: 行，谢谢您，唐先生，祝您生活愉快。
4: 谢谢啊，
3: 好，谢谢，谢谢，太可爱了。其实我们最有价值感的瞬间也不过如此。交广帮忙存在的意义呢，其实就是帮大家来推啊，推问题，不是说推出去，而是把问题推动往前解决啊，能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市民打来电话了，你看他这个事儿呢，不是没有人办，而是他确实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就单个在这儿了啊。这个建筑垃圾，堆了大半年在小区里面。你说白了，小孩儿啊，路过了以后，他有安全隐患。这个，而且他影响咱们的业主通行。最主要的是，他确实是需要来运到指定的消纳场所，然后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基本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记者介入之后，一个小时，居委会就响应，并且安排专人来把垃圾清运走。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事情，也为大家的效率点赞。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交广帮忙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急事、难事、烦心事，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6: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5: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 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7: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8，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的早晨，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我们为您开通两部热线，您记好，当然不希望您用到啊，但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生活当中一些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遇到事儿了，咱不怕，就看是找哪个职能部门啊，能不能通过行政调节来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电话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上周我们接到的一些市民朋友的反映情况问题当中啊，有一条是济南章丘新天地小区污水井冒污水的问题啊，影响了咱们的居民正常生活和通行。那么物业回复说，只能保持现状，拒绝彻底维修。我们就向这位市民朋友说，建议他首先还是督促物业。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民法典第942条，物业应该对他们服务区域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的设施来履行维修或者养护的义务啊。污水井确实是属于小区共用的设施设备，那么物业就有责任进行维修养护。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污水井它不属于小区负责的范围，而是属于市政排水管网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就不归物业管，它需要归市政部门来啊进行一个职责方面的履行。所以我们就说，第一步先找物业，让物业来看一看这个污水井的维修养护，它是归物业还是归市政部门。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同步向咱们的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来进行一个投诉或者是督办，当然向市住建局的物业管理处来进行一个协同的跟进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发现问题还正在持续，除了咱们的住建局部门，还可以依据城镇排水和污水的这个处理条例，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进行一个举报，咱们多方来共同推动问题。在上周我们也接到了来自淄博孙先生的电话，他反映什么问题呢？说自己的住房补贴被取消了。为什么呢？说个人年收入超过50000了啊，但其实孙先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年收入他没有超过这个数。住房保障啊，它分为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两种方式。收入标准呢是申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它不高于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那么孙先生就对这个收入认定存在歧义，说你说我年收入超50000，于是就取消了我的住房补贴，可是我实际领到的没这个数。他就认为啊，审核有误，希望能够重新来进行收入方面的界定。我们就建议孙先生啊，第一步呢是咱们去哪儿？去区住房保障中心的保障科来进行申诉，干嘛呢？重新核定收入。当然前提是您带着身份证、银行的流水或者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啊，带着这些咱们去区住房保障中心保障科来申诉啊，来证明自己的收入他年收入没有超过50000，我是可以申领这个住房补贴的。然后第二步呢，如果啊这个还是跟所在的住房补贴的部门啊沟通没有那个结果的话，那么可以拨打这个市住建局的监督电话来进行反映，希望 第二步呢，就是说，如果您的年收入没有超过5万元，来再次申请到位这个。 住房补贴，然后第三步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区啊市啊这个住建局之外，也可以拨打咱们的12315的，是12345的这个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啊。当然如果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是没有满意的话，最后一步就是向

0: 北京市住建局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出具书面的一个审议结果。 北京时间的8点23分，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 那么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 我们为您开通了2部帮忙的热线，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推不动的事儿，解决不了的难题，遇到的麻烦事儿，就是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的事儿，都可以记住我们这2个号码，有需要的时候拨打。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 我们的帮忙热线 053-1829-2-6006-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交通广播不仅是帮忙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 不太这个好解决的事儿，当然在我们自身上面维系好状态或者吃到好东西，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你看说到这个鉴定一位美女或者帅哥的三大考量的因素，一个是牙齿，一个是皮肤，还有一个就是头发。咱甭管他五官怎么样，气质如何，您只要这三样，牙齿、皮肤、头发不错，那整个人看起来就是 发光斑的存在，就是特别的美，所以我们平时对于头发上的护理可能比护肤还这个不上心，这个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皮肤当中的玻尿酸或者是水分会随之减少，营养也吸收的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头发看起来就会干枯，没有光泽，导致发差导致这个发质不好，导致发色不亮。 遇到这么一系列的问题，它显老不鼠，它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头皮健康，对于我们的头发的一个健康，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就要选好第一步的清洁功效的洗发水，其次再上一些比如说护发素还有头皮精华之类的洗发水。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这个超市的专柜看过，超市那些货架上咱们随便一看一个牌子，哇，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洗发水怎么卖的这么贵，尤其是一些国外的进口品牌，确实是有一些 因素会导致它的价格溢价过高，但它的效果确实也有，可是没有人愿意花好几百买一瓶洗发水吧。但是它的效果我们又想享受到怎么办，可以来我们这儿，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阿拉伯数字9，卡诗作为国外的 护发品牌，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可能一瓶小小的就要2-3百元，100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真的是要大几百，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的卡诗洗发水给大家达到了199元。 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产品是配备专属的素颜码，通过化妆品监管 APP 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并且赠您运费险价7天无理由，做到售后让您放心。 那它能干嘛呢？卡诗元气浆洗发水是1000毫升的家庭装，它分元气浆，还有一个双重的功能，还有一个是海源黑钻。咱们先说说这个洗发水它为什么在这个商超里面要卖大几百，因为首先它是国外产品，所以说会有一些关税的影响。再者是它品牌本身定位就比较高端，第三是它肯定 是有效的护肤成分的，所以这个卡诗的洗发水里面有姜根提取物，能够干嘛呢？让您高颅顶，首先是洗完头皮很清爽，头皮清爽了，它就不会油腻腻的，让你的发根塌下来，所以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特别适合一些油皮的朋友来进行一个发丝清爽，打造高颅顶的效果，并且呢，除了让您的头发比较干爽之外呢，发丝也会帮助它 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会更轻盈，更蓬松。 卡诗元气浆洗发水1000毫升，不要大几百，在我们的这里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那么能让您高颅顶，发丝更韧劲，减少断发的卡诗洗发水就能带回家啦，赠运费险价7天无理由啊！那么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的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您只要在每天早晨的8点到9点打电话过来，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维权、市政投诉或者物业纠纷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一块儿帮您想办法，线下来跟进解决。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2部热线，不希望您用上，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能够立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拨打过来，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上周我们接到了济南一位市民的反映，说高新东区他们一小区的房屋维修有问题，因为房屋啊它存在啊像这个门变形、地砖开裂、卫生间漏水等等多处的房屋质量的问题啊，但是呢物业管家对于这件事情一直拖着不处理啊，我们就建议这位先生，首先第一步呢是向物业书面报修，我们要保留好记录啊，并且要求限期回复。第二步呢，物业如果不作为，可以向市住建局物业管理处来进行投诉，也可以同步向咱们的这个区的物业监管电话啊打一下，来反映一下。问题严重呢，可以反映到市里市住建局质量投诉热线啊，来进行这个将问题逐项的列清单。每次沟通咱保留好记录，所以一旦遇到房屋质量问题，咱们最好不要进行第三方的一个房屋鉴定，确实费时费力。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还是要进行第三方的一个鉴定一下。但是大家记住这几条路，首先找物业，让物业来联系开发商，因为确实商品房保修期是自交付购房人之日起来算，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的，建设单位应当通知施工企业来及时进行维修。交广帮忙正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来记住我们的帮忙热线0531-8292-6060或707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

生活当中啊，就是遇到了一些推不动的难题，或者比较麻烦的烦心事儿，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不知道让哪个职能部门来进行调节，那么就请把电话打过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上周我们接到了一个典型问题，是济南一位市民反映，济南天桥区香港国际小区七号楼一单元楼下新建的齐鲁银行员工自行做饭，但是油烟设备啊，它排放的油烟影响到了楼上居民的正常生活啊，想要来请我们一块介入解决一下银行食堂油烟的问题。那么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啊，餐饮服务也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达标排放，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位市民朋友哈，第一步首先是打街道办的电话啊，咱们是香港国际小区所在的堤口路的街道办，先要求他能够介入协调处理，同步呢咱们向物业来进行一个情况的反映，同时呢咱们也可以找职能部门区的城管局投诉油烟污染的问题，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向市生态环境局天桥分局来反映一下这个居民楼下银行食堂油烟是否达标排放的问题，来对油烟排放进行监测，如果说超标了，那么则依法处罚并责令整改。如果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业街道办啊，同时还有这个区城管局还有市生态环境局这么多部门，最终呢没有把问题推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阶段，那么也可以同步拨打12345来转到城管部门或者环保部门进行一个督办。潍坊王女士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也是在上周我们接到了王女士的来电，知道了她遇到的这个事儿。王女士的拆迁补偿款啊，是由胶州市这个富安街道来负责发放的，但是一个多月呢还没领到啊。这个房子呢是2012年拆迁，原户主呢在拆迁前已经过世，虽然签订了协议啊，就是分配协议，但是因为子女他对这个补偿款的分配依旧存在争议，没有在2012年当年来及时领取，然后到了2016年了，今年1月了，街道办啊刘主任表示了说将研究统一的一个处理方案，说这个事儿不止你们一家有，我们得拿出一个统一的处理方案来咱们集中解决啊，但是从1月一直到7月份，这都半年多的时间潍坊王女士的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依旧是没有从街道办来完成领取。所以我们呢也建议王女士，首先是子女啊先内部协商出来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或者是通过法院诉讼来确权分割，要么是自己，要么是通过法律第一步咱自己先确定了这个补偿款如何分配然后之后再签订一个书面的分配协议，或者说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到街道办要求发放补偿款。那么显而易见街道办现在一直在拖延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同步向市住建局和市政府来进行投诉，也可以向青岛市的住建局来进行反映，要求督办街道办来履行发放这个拆迁补偿款的职责。说到关于房子的事儿啊，上周我们也接到了来自东营的一位市民的反映，说东营某楼盘啊延期交房，这个房子一直拖着不交，法院呢已经判决开发商支付3个月的违约金给这些业主们，但是因为没有结案，开发商就拒绝为这些业主们办理房产证。那么这个问题开发商有依据吗？他没有任何依据，因为违约金和办房产证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违约金是延期交房的违约赔偿这个办房产证是交房后的一个合同正常需要履行的义务，那开发商不能以未结案为由就拒绝履行办房产证的义务所以我们也建议这位朋友，首先是向市住建局来投诉开发商他拒不办证这么一个行为希望咱们的职能部门来进行一个行政调解。
解。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建议这位市民朋友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情况，要求啊来依法办理产权登记。那违约金方面哈，这就是第三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法律的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开发商拒不支付，可以向法院再次申请，要求强制。

0: 执行，最好是来支付这三个月的违约金，由开发商向业主朋友。如果说开发商再持续拖延，可能就要启动法律程序了，向法律起诉，要求开发商履行办证义务，并赔偿三个月的违约金。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来盘点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跟您来汇报跟进的情况。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或者推不动的麻烦事儿啊，烦心事儿， 比较难的一些琐事都可以甩给我们，我们一起共同面对，主要的目的是把声音放大，来帮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问题的解决。所以电话您记好 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1: 交管帮忙在您身旁。
0: 交管帮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来帮助大家理清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更重要的是来分享我们所遇见的美好。说到美好，其实就是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对不对？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那么整个人的状态和这个氛围以及气场就会不一样，也能让我们无形之中改变生活当中以前很难推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武昌大米， 好多朋友都来到微信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了大米两个字，整整10斤的来自核心产区的来自黑土地的真正的武昌大米，原价是99.9，在我们这儿整整10斤只要89.9，给您保证是真大米，而且呢保留了大米的胚芽和米糠的营养，闻到是孜然的米香，最主要的是真的核心产区的大米。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来抢购我们的好主食。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补，大米能补什么呢？说实话，有一些生活当中我们耗气呀，耗气血呀，比如说说话，说话说多了，气血就会比较容易消耗，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吃一些 食物，这些粮食啊，它里面给我们能带来的好处啊，这个真的从中医角度来讲是非常的有依据的。那么我们除了 要吃好之外呢，其实在夏天了，我们也需要做好皮肤的管理。为什么？因为首先护肤是干嘛？是让自己的皮肤健康。皮肤不健康会干嘛？首先被阳光晒伤，导致我们的皮肤被晒黑，因为黑色素就是为了保护皮肤才抓紧生产的。但是这个晒黑之后呢，可能容易 晒伤就引发一些皮肤的炎症，进而导致我们的皮肤皮下出现很多难以控制的致病的因素。所以我们首先要维系皮肤的健康，先从清洁和防晒开始。那如果说您想给自己的熟龄肌上一点强度的话，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您一定听说过，它50毫升一罐是3980元，那么贵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确实是进口，有些关税的影响，其次它主打高端，再者是它里面核心添加了市面上，它是头一个把波色因当做核心成分用于护肤品里面的，就是他们公司开发的这么一个核心成分，就叫波色因。波色因 是黑绷带里面的核心提取物核心成分，添加了足足30%高浓度。波色因能干嘛呢？就是能让你的皮肤变厚，脸皮变厚。脸皮变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的皮肤变软，皮肤屏障变强韧，并且是让你的纹路会展开，所以它进而能做到修护加淡纹加嘭弹的效果。 黑绷带我们这儿不要3980元，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只要1199元。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们只要是能下单，说明就有货。 所有的物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APP来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它是在晚上来进行使用的，因为它有一款叫白绷带，白绷带是用于防护啊，白天来防光啊，来防蓝光，晚上呢是用于修护，所以想要抗老、想要修护、想要让皮肤变厚、胶原蛋白变多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两个字。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我们莱芜的崔先生。崔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就是在2025年的元旦，在这个莱芜区的凤城街道办的凤城名邸小区，有一个业主，在凌晨的时候爬到楼顶放孔明灯，有一个孔明灯坠落了以后呢，引燃了十几辆电动车。当时拨打的119，还有通过110调查，也找到这个业主了。到现在也没有赔付。
0: 就是这个业主他爬上楼顶放孔明灯，导致十几辆电动车燃烧，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2: 是的。
0: 那么这件事街道办现在是怎么说？
2: 街道办和就是派出所还有这个消防，就是说让我们最好是起诉，但是呢我们的业主也没有联合起来，很难联合。就是和物业行商量呢，物业行也说挺难办。
0: 明白，就是我们迫不得已是要走法律的程序，但是在此之前看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安的效力来对他进行一个处理。您先稍等，崔先生，我们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的8:47，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两部帮忙热线为您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喂，你好，崔先生还在线吗？
2: 对，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刚才我们捋清了您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去年的年底啊、一位业主到楼顶放孔明灯，其中一顶孔明灯啊降落，导致十几辆电动车燃烧起火，但是至今这位业主没有进行赔偿。
2: 对。
0: 嗯，现在街道办能联系到这位业主吗？他不赔偿的理由是什么？
2: 他当时他就可能说是不承认，但是物业都有监控。
0: 嗯，
2: 他还曾经上物业去闹过。
0: 损失大概多久？多少？
2: 我的损失是3500。
0: 嗯，您有当初的一个购买电动车的转账凭证或者是
2: 有法照？
0: 嗯，那么一共有十几辆这样的电动车，所以如果说十几个业主联合起来，这件事儿其实解决的面会更大一点。
2: 对。
0: 那他们怎么想呢？这个事儿？
2: 反正业主他们也不齐心，再个说我们也没有这个又都不认识。
0: 嗯。
2: 联系起来也。
0: 街道办或者物业可以帮忙。
2: 物业好像也可以帮忙，但是他们也没有挑头联系我们的业主。我说你可以单独物业上你们先起诉也行。
0: 嗯，确实，因为说实话我们要来审视这个物业的管理责任的。因为物业它对于小区的公共区域确实是有安全保障的义务。
2: 对。
0: 那么物业在这个消防设施维护当时他们有没有做出积极的一个这个手段，比如说灭火之类的？
2: 他们当时凌晨这个不是25年的元旦的凌晨0点多。我们也不知道，到了明天早上了我们才发现。
0: 所以物业其实也是没有在这个消防设施就是违规燃放行为制止这方面，他其实
2: 他有当时有条幅挂了小区里。
0: 是
2: 禁止燃放。
0: 只是没有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制止。
2: 他发现了以后他第一时间报的警。
0: 其实我们在就是无论是通过这个行政调解哈，还是咱们走法律诉讼，咱们都要有一个关键文件，就是消防部门有没有出具那个火灾事故认定书。
2: 认定了。
0: 哦，这个太重要了。
2: 对。
0: 这个是后续咱们所有维权行动的一个核心依据。那么我们就建议您首先是把您的物业哈，还有咱们的这个那个当时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您稍后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吗？
2: 留给物业好吗？物业的联系吧。
0: 对，物业或者街道办。
2: 行。
0: 然后再者是你看他这个法律诉讼耗时会比较长，所以可能通过比如说申请人民调解或者申请行政调解，或者是求助这个当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他们来帮我们协调，比如说这个社区啊、法院啊、多方力量的介入。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可以向小区所在地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来申请免费调解。
2: 哦，
0: 就叫人民调解委员会。
2: 哦，我们也不知道
0: 每个社区它都有。但是确实是需要咱们去找一找、问一问，对吧？还有就是行政调解是向我们的这个街道办。还有咱们的乡镇政府来求助。
2: 那个街道办他物业行那个李经理也和街道办的领导都反映过。
0: 所以说现在是街道办和物业也都没有对这件事进行一个推动。
2: 对。
0: 所以无论是物业还是那个街道办哈，您都先把那个电话留给我们，然后您自己同步呢，也就是咱们两条腿走路，您打听小区所在的社区的那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有就是像当地的，就是您不是在莱芜吗？
2: 对，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咱们反映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咱们的公安机关当时有没有立案侦查？因为这个金额确实不小啊。
2: 对。
0: 他们
2: 公安他们都调查了。
0: 他们立案了吗？立案侦查了吗？
2: 我也不知道他们立案不立案，就是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起诉。他们只是调查一个什么情况和我们。和物业行反馈
0: 是
2: 其他处理的事情，他说通过法院起诉才能处理。
0: 就如果说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刑事诉讼当中提起附带这个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对，所以您手头有这个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拿着它，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有这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来进行一个同步的反应，或者打1245，来让他帮我们，然后后来受理之后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2: 他们的主导意见就是，连我们联合起来以后去做。
0: 是，起诉确实是最后一步，但最好是能够在咱们的这个多方力量介入之后，来进行一个行政方面的调解，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您这个整理好咱们的故车发票，或者说是转账凭证。他还能车是彻底废了还是还能维修？
2: 彻底废了。
0: 对，您自己先列出您自己的一个损失清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损失书面整理，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火灾事故认定书。
2: 对，然后最好是联合其他的一些受害者来一同维权，他一个人能分摊，我们之后要走的法律诉讼的一个起诉的成本，再者是真的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压力。还有就是给您一个建议，除了您把咱们的物业和街道办的电话方式留给我们，我们如果后续有记者跟进的话，会再跟您联系。那么还有就是咱们今天下午每天周一到周五晚上4点到5点钟有一档节目叫有事您说话，有律师坐镇直播间，您也可以拨打您打过来的这个电话。
7: 行，
2: 0531820000，
0: 咱们甭管要不要走起诉这一步，先咨询一下律师，评估一下风险。
2: 行，
0: 那么您就先把那两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
2: 好的，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向您要这个咱们车的一个损失照片啊，或者一些数据证明截图什么的，到时候我们再私下联系。可以，行，好的，崔先生，那就先这样。好，再见。好。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刚才我们是通过济南莱芜的这位崔先生反映，得知在去年，有一位业主到楼顶放孔明灯，然后其中一盏灯落到了电动车旁，十几辆电动车导致起火，那么消防部门也出具了事故火灾认定书，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呢，是建议我们走法律程序来起诉，不过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没有别的业主一起联合走法律的这个程序，所以我们就先建议崔先生呢，首先是 留存好所有的书面证据，第二是联系好，尽可能多的业主，咱们来整理出一个损失清单，第三是咱们在走法律程序之前，先尝试一下人民调解，还有这个综治中心，以及行政方面的调解。总之在这个进行起诉之前，看能不能尽可能的让这个事儿能够不费力不费时的，让这些十几辆电动车的车主朋友得到该有的赔偿。交管帮忙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电话是0531-8926000，0531-8926000，欢迎您开通的热线，是方便您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的时候打电话过来，把您的事儿说一说，看卡点，卡到哪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往哪条路走，看需不需要我们的记者跟进进行解决，总之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遇到这些烦心事儿，但是遇到了以后我们也不怕，大家一块儿来想办法。 北京时间的8点57分，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4条精彩的出行的线路，其中一条呢是8月8号即将出发的12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4国深度游，是价格呢26,999元，总共12天，主持人加双排领队，金牌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大家要知道往返的机票可能就要破20,000了，但是我们
0: 12天的总行程，加上所有的费用就26,999元。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这个旅游两个字，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专线，我们来为您解答针对您的一些细节问题，156-0640-1011 156-0640-1011。除了8月8号前往欧洲四国玩个12天，在7月28号或者是8月6号会带各位前往尼泊尔。在这里啊，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异国的风情，当然喜马拉雅也不再遥不可及，就在近在咫尺的距离，您可以看到壮阔的喜马拉雅山脉。7月28号出发或者8月6号出发，咱们是高标准特色餐饮，而且全程5星级酒店，出国的朋友们只要5,999元。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那两条国内的线路，一条是北疆之旅，一条是大西北之旅啊。北疆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当然还有乌伦古湖以及和睦的晨雾，还有五彩滩的落日，还有世界魔鬼城，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条行程来领略到。7月12号出发或者是7月19号出发，价格呢是7,899元一位，双飞8日游北疆三湖啊。想要来报名的朋友也是两种方式，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热卖的卡诗洗发水元气江系列1000毫升的家庭装，不要大几百，只要199元，抢爆了朋友们。为什么？因为首先他把价格真的打下来了，其次如果说您头皮油，然后不是高颅顶，想让发丝呢有减少断发更有韧劲儿的话，这款有效果的洗发水您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记得在添加客服微信啊，能在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元气江系列只要199元。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受到东北的冷涡和西南的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呢，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另外呢，半岛地区天气阴，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那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鲁南地区天气阴，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并且伴有大暴雨的天气。半岛地区呢，天气阴，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的天气。另外呢，其他地区是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的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全省一般都是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的出现在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潍坊，还有半岛内陆地区，温度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今天呢，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上个周末您有没有外出旅行呢？今天的畅游天下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之前呢，我们是组建了16地市的微信群，很多朋友就在群里期待着，哎，我刚抢完这个免费的加油券，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活动有什么呀？另外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再组织自驾游呢？您看，这不就来了吗？在本周末的时间，我们畅游天下的诚挚邀请所有的朋友跟随我们一起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而今天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坐稳了，听好了啊，正开着车的朋友听到之后也别紧张，因为原价160元的门票今天我们是免费送。您没听错啊，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免费门票它终于来了。那这个门票呢，它是包括了景区的首道大门票以及景区的一个新上的演绎，160块钱相当于是免费送给大家了。那怎么来参与呢？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来添加我们畅游天下节目组的微信，然后登记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手机号就可以了。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门票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而且我们是每一期节目啊，限量300张。之前我们这个门票免费的福利可能就是几十张，或者最多100张，但今天是有300张啊，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吧，打开您的手机。

0: 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这个就是我们畅游天下节目组的这个微信号。添加上之后你就说我要免费门票，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来如何操作了。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朋友，您如果说是一个输入微信号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啊，都跑过来刷屏了。爱吃的胖虎说，主播主播，终于等到免费门票了，我要进群，我要加你们微信，这门票我势在必得。好的，就要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啊，因为虽然说今天的数量是比较多，每天300张，但实际上还是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手速的哈。还有看到流浪的小蛤蟆说了，太惊喜了吧，居然是免费送门票，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啊，就是免费送原价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加演绎的这个票，今天就是免费送哈，也没有什么不要9.9元不要19.9元，就是0元啊，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门槛，就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抢我们这个免费门票的，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SDTV1011。薄荷微光说了，这景区我一直都想去，这是天意啊，赶紧把我通过一下。行行行，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因为一旦说出来我们这个微信号，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这个同一时间来添加，可能会出现一个微信卡顿或者是添加不上的情况，大家可以先把我们这个微信号记一下或者是保存一下，一会儿如果说添加不进来的话再试一下啊， SDTV1011 添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宇宙无敌小美说了，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了，怎么进群啊，就加刚才那个微信就行了。还有怀旧老男孩说，我是忠实老粉了，等了很久终于盼到今天，是吧，很多朋友等这个免费门票，等我们的这个周末自驾游也是等很久了，那这次呢是会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陪伴大家一起去到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的啊。风一样的女子说，有人已经抢到了吗？已经进群的小伙伴带带我呀。不用着急哈，只要是添加的朋友都是可以通过的。追梦赤子心说了，为了这张票我今天准备坐在路由器上抢。那您家的这个路由器结实吗？能撑得起咱们这个成年人的体重吗？还有峰峰问说，可以带小朋友吗？小朋友也免费吗？1米2以下的小朋友本来就是免费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看剧哈，因为它是一个新进的一个演绎，而且呢它其实比较适合大人去看，小朋友可能有点坐不住，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说您是这个大人去看的话，这个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小朋友因为他是进入不了剧场的，所以建议有一个大人可以留在外面陪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这次的政策是两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孩子啊。机智的小明说了，别拦着我，我要进群薅羊毛，这种福利我必须第一时间赶上，是吧，难怪你叫机智的小明呢，真的很机智啊。还有小鸭梨说了，平时上班太累了，正想出去散心呢，没想到你们竟然有免费的门票送，而且还价值这么高。是的，这就是我们畅游天下的魅力啊。 TT 说了，周末能看到主持人吗？能，我和英荣啊应该都在，所以说这个平时可能活动的时候只能看到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的身影，但是本周末的这个活动是两位主持人啊，大家都是可以看到，可以和大家来互动一起来玩啊。附体说了，虽然不知道怎么参加，但是先加了再说。添加方式很简单啊，就加我们那个微信就行了，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然后呢您就说我要免费门票，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知道了，会告诉您如何来操作哈。快乐星球说了，这波操作太溜了，必须支持，想问一下添加方式在哪里啊？就是添加我们那个微信就行了。佛系青年说，这个是抽奖吗？还是只要是参加都能有啊？是后者哈、啊，只要参加，只要加了我们微信的，只要您说我要门票的，我们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都会给大家明门票的。 然后这个兑换方式就是您到时候和我们一起进景区，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组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到时候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进。呼呼说已经截图保存了，这就准备喊着朋友一起进群，可以，没问题啊，欢迎大家。还有畅游铁粉也说了，作为畅游天下的死忠粉丝，没进群感觉错过了很多，那就抓紧时间进群吧，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又或者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福利持续到什么时候，应该就在本周吧哈，只有本周，所以说这周末如果说您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参加一下我们畅游天下这个大聚会哈。有很多朋友听了我们节目很多年了，或者有些朋友可能是今年才开始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活动，您可以先通过这个活动哈，通过我们这个免费送票的活动先接触一下，了解一下畅游天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可可说已经加上微信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好的，我们非常期待见到您的身影啊。还有朋友问说手机号能说一下吗？好的，是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的。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哇，就在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是加了80多位朋友的微信了。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跟我说，先缓缓，让大家先别加了，人有点太多了。如果说没有申请成功的朋友，您可以把我们这个微信号先记住啊。如果说没有通过的话，稍后的时间再试一下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但也有一些已经成功加入的朋友哈、啊，柠檬树下说蹲到了，终于蹲到了，主播快告诉我怎么报名啊！加上我们微信之后呢，您可以说一下您出行的人数以及大家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您的手机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您备注下来了。然后在出发之前，我们会给大家说这个出行须知啊，到时候您就知道在哪里和我们集合，在哪里参加这个活动了。小野说真的是完全免费吗？对，完全免费，不光是首道大门门票免费，我们连看剧都免费啊。这个门票价值是160元。 JN 说了，之前一直就听说过这个景区，没想到今天竟然能蹲到免费票了，是吧？一个人给你省160，一家人给你省这个300多块钱。如果说您是一家4-5口的话，我的天啊，这周末这个赚大了哈，最起码晚餐午餐的钱都给大家省出来了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还有芝士橘红薯说，刚才去接水错过了，回来一看心都碎了，怎么还没给我通过呀？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了，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秦林风吟说，作为一位旅游达人，这个地方居然是免费啊，必须要进群抢。他平时不免费，平时人家这个票是160，只有在今天，只有在畅游天下，您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门槛是什么呢？门槛就是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就能参加这个活动哈、啊。小蹦说了，听说能加上微信的运气都不会太差，我也来沾沾喜气，加上了是不是？南山以南更厉害了，他说我已经在准备漂亮衣服了，就差一张门票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抢到了哈。可以，没问题。匿名说了，虽然我平时不爱说话，但我一直在潜水，这次福利必须要给我安排一下啊。好的啊，这就给所有的朋友来安排。那本周末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而这个景区的门票，首道大门门票加上演艺的这个门票呢，价格是160元。但今天只要是此刻您正在听节目，您就可以0元来抢购，或者说直接就说是零门槛啊，来跟我们一起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来享受到它这样的一个免费的门票。只有跟着畅游天下一起进出才可以哈、啊，因为我们会提前来进行一个登记，有人数上的确认，而且呢不接受临时的预约，也就是说今天您先提前预定好了，到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但如果说出发当天您再说我要报名，那不好意思，名额可能会没有了。今天我们只有300张免费的门票哈，听起来是挺多的，但是别忘了大家都不是自己出去玩，基本上都是拖家带口的，有的一看有这个机会可能还带上邻居一起来参加，所以我们每天是限量300个名额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请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此刻欢迎准准还有小飞以及琪琪另外还有后杰亚琪以及祖明言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很多的朋友名字已经念不过来了，欢迎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还有逃离城市说了急需这张门票啊，每天都在等抽奖等活动，快把我通过吧。行行行，你看我们茶游天下经常给大家发福利啊，之前就有承诺给大家说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免费的景区门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及我们会组织这个不定期的自驾游的活动啊。那这周末的时间就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开上您的爱车快乐出发，去到的景区呢是大宋不夜城景区啊。蜜桃气泡说了，这福利太给力了，已经推荐给我的闺蜜了，我们要一起去。好的，没问题，无论是推荐给闺蜜也好，好兄弟也罢，或者说您的邻居亲戚都没有问题啊，只要是他们也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咱就可以同时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没睡醒说了啊，刚睡醒就听到这个好消息，你不是叫还没睡醒吗？他瞬间清醒了，怎么进群啊？在线等，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还有小峰说了，想问一下除了这个周末自驾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有的，最近呢我们茶游天下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活动啊，如果说您在今年的暑假有出行的计划的话，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线路，同时也是添加刚才说的那个微信就可以了。目前我们组织的线路有很多，比如说像是马上要出发的8月8号的咱们的这个北欧之行啊，咱们去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价格呢是只需要26,999元，8月8号出发的一个团。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7天6晚的探索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这个是用一个国内游的价格咱们去到了这个出境游哈。还有呢就是青甘大环线现在也正在招募啊，8月8号出发。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哈，有2程，一个是7月份的，一个是8月份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总之线路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哈，您对哪个目的地比较感兴趣，您都是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后台工作人员的。当然您添加完微信之后呢，我们也会给您推送一个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哈，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来选择您喜欢的路线了。人间烟火说了，想去看看诗和远方，不想只活在屏幕里，我想添加你们的微信。可以，没问题啊。还有看到追风说了，想趁着年轻多出去走走，这个景区是不是新上的呀？之前好像没怎么听过。现在景区呢是经过了一个全新的开发，所以说会有更多的这种丰富的互动和体验。而且呢这个景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人气也是超级超级旺啊。那这次呢我们就趁着暑假带着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快乐出发，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

此刻呢，欢迎弟弟，然后还有小梦以及6363，还有风儿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可可说，我感觉今天我运气应该能不错，应该能抢到免费票吧。 当然没问题了，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柠檬说我已经刷了10遍手机了，刚才终于给我通过了，我要免费票。好的，今天大家这个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免费票哈，没问题，我们这次呢就给大家来赠送这样的一个价值160元的大宋不夜城景区的门票啊，而参与的方式就是只要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还有朋友是把我们这个微信号又发给我们自己了，是什么情况？备注一下是不是。另外的还有看到瞌睡兔也说了，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早上好。哎，这次是不是要去瞌睡兔的老家了啊？又可以和大家快乐的见面了。 还有追梦赤子心说，为了这张票我今天必须要进你们的群，行，没问题啊。快乐星球说已经添加成功了，那看来你这个手速还是蛮快的。风景说了，想问一下尼泊尔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尼泊尔的行程其实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次呢，首先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哈，是在暑期， 7月28号、8月6号两个不一样的时间段，价格只需要5999元， 包括的是往返4飞的机票，就是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另外呢，就是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在尼泊尔全程入住到的酒店都是5钻以上的酒店。这次呢，主要带大家打卡到的是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还可以骑大象来穿越原始森林。另外呢，还有拉普蒂河以及加德满都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博哈大佛塔以及红庙帕斯提纳神庙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把 尼泊尔当地的热门景点，一次性的游览完毕了。大家现在也可以搜索一下，光是昆明往返加德满都的机票也已经是4000多块了。而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啊，也是非常香的。只要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线路您都是可以报名的，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宋不夜城免费的门票现在还有名额啊，还是可以抢的，请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另外呢，此刻您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们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抢到我们这个免费门票的。力量说了，知识改变命运，旅游改变心情，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改变一下心情啊？可以的。 还有朋友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说只要能加上你们的微信拿到票，让我跑5公里领票我都乐意。咱这个票不用跑5公里领啊，我们给您登记好之后，咱们直接在景区门口集合，只要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咱就可以直接进啊，不存在这个现场去取票的这种情况了，放心放心。 穆德感情给我们留言，他说表面冷静，内心狂热，进群方式能不能再发一下，别让我动手抢啊，能动手的能加微信的咱就不吵吵啊，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刚才我们的小助理又给我回复说电话先别报了，我电话也炸了。好的好的，那大家就先通过这个加微信的方式来排队报名吧， 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行，或者是直接来打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可乐嘉宾说了，夏天这就开始了，想用一场旅行来开启我这个夏天，这门票来的正是时候，求加我，没有问题哈，马上就把大家加进来啦。

自带光芒给我留言了，他说我就想看看谁敢跟我抢啊，这门票我先预定了啊，怎么这么霸气啊。还有氧气少年也说，天天在办公室里面，今天听到节目感觉真的急需要进群抢门票出去呼吸两口新鲜空气。好的好的，这个机会一定要给到大家哈。狂吃不胖说，除了门票还有演出是吗？对，一定要让大家玩得开心，一定要让大家对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所以我们这次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除了有景区的首道大门票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景区新上的这个全新的演艺的活动啊。所以说这个价值160元的门票今天我们是免费赠送给大家，而领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啊，就是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行了，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此刻欢迎卖肉怪、宝藏女孩、还有流浪诗人以及小可乐、人间凑数、傲娇小猫咪，还有往事随风、梦里啥都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还有没点到名字的朋友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啊，然后也给大家报个圈儿。如果说您没加上我们微信的话，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后台的小助理，他现在真的是忙晕了，因为我们是有三个微信号嘛，三个微信号，然后可能同时都会有朋友添加，现在已经忙成小八爪鱼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没给您通过的话，在这里先跟您说一声抱歉，但是您可以先把我们这个微信号记到您的备忘录里面，或者说先申请一下，一会儿一定是可以通过的。我看刚才有朋友申请了五遍啊，也是辛苦您了。小五说了，真的非常喜欢听畅游天下的节目，已经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这次终于等到了我心心念念的自驾游，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周末不知道去哪里玩，如果说去到这个外省的话呢，时间又比较长，而且呢没那么多的假期，但是这种省内自驾游就完全没有问题，两三天的时间，这个行程咱们可以自己 DIY 一下，因为门票我们已经是送给大家了嘛。然后您如果说想待的时间长一点，晚上可以在景区周边来住宿，然后呢第二天再去附近来找一找别的这个目的地来溜达一下哈，都是可以自己的来进行这个行程的规划的。而我们给大家负责到的就是从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开始的这一个部分啊，一直持续到这个演艺活动结束，然后大家这个快乐的自由活动就行了。

玲玲说了，很喜欢爱丽丝，也很喜欢英容，喜欢你们节目的每一位主持人，这次是不是都能见到了？对，能见到啊，周末的时间我们就要带队和大家见面了。2020说了，终于是加上你们微信了，已经把个人信息报上去了啊，行，我到时候等着见你了。小汪汪说了，很期待和大家见面，我也报上名了啊，怎么速度都这么快吗？躺躺说了，躺着也能拿门票吗？如果不能的话，我就跑着进群。躺着可以拿门票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只要登记了以后，然后到景区跟大家集合就行了，所以无论您现在是站着坐着躺着抢票都没问题啊。还有看到且听风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现在还能报名吗？7月10号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截止报名的一个时间哈，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资料必须是在7月10号之前来进行提供的。您现在如果说是有护照的话，那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办理护照的话，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有点来不及了。具体的详情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咨询专线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如果说您这个有时间来准备相关的资料的话，那现在报名还是来得及的，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达达说了，想报尼泊尔的线路，现在能报吗？可以。还有小房子给我留言了，说想问一下7月12号的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没有问题。这次咱们去新疆的主要打卡到的是赛里木湖、天然天池、喀纳斯还有禾木，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往返都是坐飞机去到新疆啊。现在光是往返新疆的机票就已经是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因为到暑期了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往那儿赶，所以说不光是门票的价格涨了，门票价格基本上不变啊，不光是这个机票的价格涨了，而且酒店的价格也涨了。那这次我们这个价格是78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且呢，在行程过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可以无拘无束的看美景。7月12号和19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此刻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周末的这个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并且是免费送票的这个活动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一顿热乎的家常饭核心呢全在一碗好米饭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地道原产地的好物五常大米。一说到五常大米，很多朋友都知道香啊，但是真核心产区的好米呢其实很难买到的。那甜作故事呢，它是扎根五常核心地区产的这个稻花香的这个种植带，全程的遵循原生态的古法来制作啊，不催熟，不掺陈米，而且呢这个引山泉活水来灌溉稻田，人工除草，杜绝了化学的除草剂，还有这个农家的有机肥滋养了黑土地，不打多余的农药，从育苗插秧到收割，全程呢是可视化的一个管理，足足138天生长周期，充分的吸收了黑土的养分，山间昼夜温差比较大，能够沉淀它的米香。那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哈，原价99.9元，现在下单的领取10元的优惠券，89.9元就可以带走整整10斤。想要品尝到地道的五常米香，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大米这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米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另外呢，最近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哈，每天晚上6点到7点，它是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类栏目。那每一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线上嘉宾来为我们做客解读，所以有关这个填报志愿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欢迎家长朋友们和高考学子们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这个视频号。另外呢，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哈，以及有朋友上来就问我们这个门票怎么抢。您只要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然后呢稍微的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来逐一的回复。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呢是大宋不夜城的门票，而且呢是免费送哈，价值160元的大宋不夜城的首道景区大门的门票以及演艺的门票。今天只要您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周末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没有登记上的朋友是没办法享受到这个免票名额的啊。此刻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小可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我们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团期，七月份和八月份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而且线路也会有所不同。七月份去到的这个是新疆三湖哈，咱们主要游览的是赛里木湖、乌伦古湖， 还有天山天池。那另外呢，这个八月份的线路咱们走的是独库公路，那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六到十月份才进行开放，所以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来打卡一下独库公路，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时节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去到独库公路，可能大家有所了解，它只允许七座以下的这个小客车来通行，所以我们去到独库这一天呢会给大家从这个旅游大巴车换到小车，然后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魅力。

他的小二留言说已经进群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欢迎我们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一直在潜水的朋友。今天通过这一波福利，是不是把大家都炸出来了？可以啊，我们非常的期待和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快乐车行。

0: 心心念念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听节目已经很久了，今天一听说有福利马上就蹦出来了，还是你机智啊。
1: 小环也说已经添加成功了。好的，我们期待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拨打电话来联系到我们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正在招募的线路，以及来参与到我们周末的这个景区的自驾游，抢到价值160元的大宋不夜城的门票。添加方式呢，是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19就可以了，输入SDTV101119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落日斜阳，腾势D9的车主。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黑色幽默，人生正是如此，再痴心的付出也读不懂你的黑色幽默。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43，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很多好朋友们早早的都已经在等待我们今天直播开始了，谢谢各位，稍后来点名字啊。啊，我觉得我现在弄了一个很拧巴的事情，因为今天呢，我们除了有官方的视频号在直播之外呢，我们的抖音号还有什么各号吧，微博啊，都在同步直播，显然俩手机我觉得不太够使，但是我今天好像没有太分配好，因为现在在我们官播的这个手机上，我不是管理员，我就看不到你们，我的名字我就没有办法点你们的名字，但是在抖音这个上面呢，好像我们很多每天来打卡的网友又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就导致我现在感觉我被架在了空中，谁也看不见的感觉。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适应一下哈，并不耽误我们今天直播和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来进行提问和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说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叫什么呀？说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掩藏不住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都知道是吗？一样是贫穷，一样是我对你的爱，还有一样就是咳嗽。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稳定的原因，胡老师最近又开始犯上了我的咳嗽毛病，所以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有咳嗽请您多关照。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友谊地久天长，你好，说胡总上午好，排行榜直播了吗？这不已经开播了吗？就是今天弄的这个事儿吧，直播它有点拧巴，我没有办法在那个，因为管理员的权限是我可以看到所有此刻在线的人，那这样我就得需要换一个手机，但是那个手机现在正在进行某音的直播，太乱了。还有暴走锦鲤，欢迎你，你看我点到你的名字了。还有林同学、悟空同学，只要你们发言的我都可以看到你们哈。还有向某某，你们容我一段时间，等我适应完了之后，把这几个手机啊，然后都给它规整到位之后就可以了。友谊地久天长说，我好像没有看到，你这不是已经在视频直播间了吗？今天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各大平台你刚刚看到了啊，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也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这个账号，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当中也可以看到每天上午10:00到11:00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那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某音上我就可以点名了，看得非常的清晰哈，我叫达文西，你好，我是奔驰的小隋。你好，说刷的哦，我知道了，隋饼，哎，我不能说你名字是不是？小隋，你看这个，你还一直把你应该是中灯了吧？别把自己放到小隋里。说既然刷到了小明姐，你们都会说刷到我，其实我觉得不是你们刷到我了，是他平台把你推过去了，你就看到我了。他如果不推的话，我估计我都一直在小黑屋里，你也看不见我。所以所有我们今天看见的人，咱们就是缘分。因为胡老师在某音上基本上没直播过，加上今天是第二回，所以你看这缘分杠杠的是吧。还有老杨同学也来了，然后在昌吉回族40州的这是3347Jessie， 还有徐志摩脆皮肉夹馍，挺好，今天早上刚吃了你们家的这个连锁的肉夹馍啊。幸福老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嘿嘿哈哈在烟台。 OK， 好像每个平台的车友朋友们都比较的多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本节目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会通过广播山东交通广播来直播，如果你来到我们大美山东的话，开车在路上频率调到 FM101.1， 很传统的一种媒体了是吗？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在视频直播里面的话，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如果我在直播的话，尽量都会让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看到我。当然胡老师的工作呢，经常也会出差参加一些新车的上市发布会啊，试乘试驾呀，但是我参加活动的时候开播比较少，所以既然你们现在都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再去参加活动的时候也让大家可以同步一下我们的现场。提前给各位预告一下本周我的出差和活动的行程啊，这个周的周三在北京梅赛德斯奔驰的 GLC， 小隋你知道吗？ 梅赛德斯的GLC 会有一场它的上市发布会，周三晚上的时间对吧，7点多钟吧，然后紧接着周四在成都会有蔚来 ES8 的一款上市，另外在济南还有一个问道 V9 的试驾活动，还是挺丰富的，本周还挺忙碌，另外还会给大家拍2期视频，做2期测试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1011排行榜的这个账号，最新的一些试乘试驾的信息也会同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某音上啊。上一周我们给大家拍的是一汽大众的迈腾和探岳 L 的 PHEV， 对这两款车型想多了解一些的朋友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这个各大账号当中去关注了解一些。友谊地久天长说近距离观察胡明老师，那你得去某音了，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官播上你们还是远距离看我的，但是好处是声音听得很清楚。说这个胡总业务繁忙，对，天天在家里躺平倒是不繁忙，但是估计就吃不上饭了，你说是吗？劳动创造价值，我们都懂的一个道理。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小文章吧，一段话说暑假来临了，如果不带孩子出去旅行，让他在家里，他觉得孩子好可怜；如果出去旅行，觉得自己好可怜。我跟你说，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OK， 广告结束，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有一第九天他说，感觉在我们的官播里会听到广告啊，说能不能找一个听不到广告的？那欢迎你可以进到某音，他说某音的名字叫什么？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小明啊，就是明哈、啊、明明天的明的，就是白勺的非理性试驾，可以去看看，因为那个。这个回头咱们在有时间的时候唠嗑吧，今天我们还有广播线上的直播，所以先把我们今天的嘉宾请出来哈。今天呢邀请到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专业试车记者，是我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老师，来自北京。我先找找啊，我们来个小小的仪式感。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水哥好。
2: 你好，胡明。
1: 哎，今天周一啊，咱们就已经对接上了。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给大家推了一期选题，叫做“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题目吧，我觉得它很正常。然后今天早上呢，对不起啊，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位嘉宾老师给我给大家念一下，他给我回的原话是什么？他说：“这期很难推荐呀，既要热销，还要有槽点，那就只能是碰瓷儿了。”但是这个观点和水哥昨天在和我发微信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水哥，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就是这个热，你也咳嗽了哈，咱俩都忍不住了，你看，热销和中看，
2: 传染了，
1: 这是电位传染，热销和中看不中用真的是一个矛盾体吗？就是我们换一个问法，就是热销的车型它一定都是好的，都很务实，都很中用吗？
2: 可能每个人看待这个话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像我看到这个话题，那一定就是不会往所谓的热销两字上去靠。如果是靠的话，那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说，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不太成立。就跟刚才那个嘉宾老师说的，它热销的话，它相对来说就应该是既中看也中用的。但如果说这个话题成立的话，那咱们其实可以把视线往你的用车的全周期去看，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用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在卖车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那这三点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是否还能保证热销，还能保证中看又中用呢？其实好像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很多车型，咱不能说所有吧，但绝大部分车型我认为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尤其是所谓的新能源车型，后期的保值率上那跌的是一塌糊涂。我在短视频上关注了好多，应该是有两个重点关注的，这个北京做二手车的应该是算跟我差不多同龄人吧，然后他们每一期发的视频都挺平易近人的，他们上来的这种感觉呢，都是现在不管是收车还是在把这个二手车给卖出去，就是真的是要比原来要差出很多，尤其是在收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不光是车主要赔大量的资金，他们也不敢用更高的价格去收，因为一辆车的这个资金周转对于赚现金流的这些商家来说的话太重要了，所以一旦是他收车价高了，市场价卖不出去，那你可想而知这对于一台车的这个杀伤力是挺大的。所以我其实更加看重的是市场上有没有保值率好的车，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市场阶段有没有保值率好的，但现在从目前来看的话，三年的保值率还能达到70%-60%，我觉得可能报告上有，但是实际上现实中的车很少很少很少。
1: 真理有的时候不一定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当这台车非常热销的时候，它也不一定真的就中用啊。这个话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观点，您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或者是直接发微信过来，这都可以，这是一个言论相对来说自由的时代，你也可以发表对这台车或者说对这个当下的情况你的一些观点。但是毋庸置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是认可的，就是在2026年今年下半年国内的车市不一定好干，这个事儿水哥认同吗？
2: 不管是前市场还是后市场都不好干。
1: 对，这点
2: 是在这个前市场来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售卖的压力却很确实很大。
1: 大家会想，这个市场好不好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关系还是挺大的。首先第一，如果你们家里有亲戚啊，或者是最近刚刚进行了毕业季要找工作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先别往汽车圈里去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进入汽车圈的话，买卖不一定好干，你所谓的这种什么考验啊，积累经验啊，也未必能够有啊。就是汽车行业目前至少从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来讲是这样的，不光是胡老师、一水老师这么说，包括我们车圈里的很多汽车品牌的经销商、品牌的人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从业者，其实都在分析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车市的行情，其实对于大家买车和换车来讲会有最直接的影响。我们举个例子哈，现在在国内车市来看的话，基本上呈现了一个二八效应。啥是二八效应呢？就是有技术、有口碑的这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网络渠道建设这个已经有成熟的了。那这几个部分哈，有技术的、有口碑的、有网络渠道的，这些都成熟的占多少呢？大概是占20%。那还有80%的汽车品牌在干什么？他们在卷。那现在国家不让卷价格，不让卷价格，那好，我们就卷配置。然后其实还是在变相的卷价格。所以说下半年的车市呢会非常的难卖，利润率会比较的微薄，那这个时候压力就会非常大。那所以我们车主来讲，如果你今年下半年需要买车的话，你是刚需，那无所谓。如果不是刚需，很有可能你在买这台车的时候你花了20万，但是没几个月这台车可能就掉到15万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咬了咬牙，我买了一台车的顶配，结果可能一年之后你的这个车被时代淘汰了。因为最直白的，半固态电池、固态电池还有 L3 的智能驾驶已经不是辅助了，都在积极的推进过程当中，技术日新月异，对不对？所以呢，数据显示新能源车主平均的贬值率高达37%，有些车甚至一年就能够掉价40%。更离谱的是，有车主发现自己提车的那一天，隔壁展厅的同款就已经降了8万块钱了，而且还送你充电桩，这都是非常现实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再去买车的时候呢，不要被花里胡哨的配置所吸引，也别被听上去很便宜的价格阻断了你的判断，更别被看起来很贴心的服务蒙蔽了双眼，因为热销车型很有可能也会有坑。看看我们本周推荐上榜的车型很有意思啊，一水，都有谁呢？水哥待会儿会给大家讲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当中的智己 LS9 未来的 bus 车型，其他上榜的车型是用我们今天这个汽车编辑小奥兔的话说，哟，这期竟然没有一台车是重复的。我说那说明中看不中用的车太多了是吧？还有像问界 M5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尊界 V800 这鸿蒙得罪谁了？还没完呢，问界 M9 来，我瞅瞅啊，问界 M9 到问界 M9 了，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还有仰望 U8、 吉利银河星越，这是中看不中用吗？小米苏七让我觉得有一点碰瓷的意思了啊，还有50宏光 mini EV 以及本田的Type R， 很有意思上榜的车型。看完这期的上榜车型，水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其实是这样，就是在我的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见当中，这一期的榜单应该是更多的是很贵的车型上榜。
1: 嗯，
2: 就是你现在新能源车型卖的越多，卖的越贵，实际上它的所谓的坑就越大。
1: 嗯，
2: 尤其是在后期你把这辆车给出手之后，这个确实是现在没办法的一个现象。然后你要说星越上榜，我觉得这好像再怎么亏也亏不到太多的这种程度，那可能说比例上可能会亏得多一些，比如说亏30%、35%，但它基础价格低啊，它就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车型，它再怎么亏，它总比你100万亏个30%、40%，那大几十万能买一串这个星越，我觉得要强一些。所以这一期的榜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多看看，就是价格贵的车型。
1: 但是你看我们上榜的还有50宏光 mini EV 啊，还有 M5 啊，
2: 对，就这几款车型，我觉得就应该是
1: 没有理解到是吗？啊，
2: 实际应该是几万块钱的车，我觉得这块就不用再说了，上10万以上。 至少10万以上。
1: 这是水哥的观点，但是作为很多我们的主推嘉宾而言的话，人家可能觉得虽然星愿现在每个月大几万台卖得好好的，但是可能也会有它疏漏的地方，这就值得大家去好好关注一下本周的节目了。
2: 肯定的
1: 啊，是吧？来，今天呢水哥推荐的是智己 LS9 和未来的 BUS 车型，我们呢逐一来看。如果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具体的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方面的，还是大家在实际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期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第二个问题来问一下一水老师，中看不中用的车，你觉得当下的车市是多还是少？哎，
2: 其实中看和不中用，我其实认为你要是这么来界定的话，就应该相对来说少，因为我这一期的榜单更多看到的是它的后期的贬值率跟所谓的这个残值。真正使用上的话，因为现在的车型其实大差不差，大家都说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不过壳不太一样，所以只要是供应商给力的话，那其实中看又中用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1: 所以
2: 你按照实际的使用来讲，中看不中用我觉得很少，但是后期的话卖车中看不中用的车太多。
1: 它是从二手车这个角度，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啊，你花了很多钱买了很丰富配置的一款车，你的这些配置平时日常用车的时候哪些是经常能用到的，哪些从来没用过，你们可以想想。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刚才我还在想，我说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卖的啥呀？然后这是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今天一看啊，今天在我们10点到11点这个档给大家主推的还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看来对我们排行榜节目的车友而言的话，美丽这件事情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黑绷带面霜呢，上周我们已经给大家逐一介绍过了，口碑很高的一个护肤好品，也是很多人呢日常护肤常备的一个经典单品。它之所以有很好的一个比如说养护啊维稳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在这款面霜里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咱们可以划重点长个知识，玻色因这种物质呢主要是对于我们的维稳和呵护皮肤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哑光慕斯质地，触感绵密柔和，上脸顺滑好推开，不闷皮肤。如果你经常熬夜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不稳定，用它呢效果就会比较的好，尤其是在晚上使用的后，哎呀睡醒这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肌肤变好了。

APP 来查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所以家里有这个过生日啊、纪念日啊需要选礼物的先生们、男性车主们，想为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妈妈啊选择一款比较有档次的，然后看起来高大上的礼物，这款黑崩拜的面霜啊，一定是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很多女车主们啊，自己买的话，你们自己平时都用，对比一下价格，然后收到货之后去掌上 APP 查验一下，可能会更放心来使用。你也可以选择试一下，价格非常的诱人啊！发送关键词“黑崩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三个字哈、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暑期开始了，出去玩这件事情少不了。目前呢，在山东交通广播有四站行程主力推给大家。一站呢是去到稍微远一点的，是境外的欧洲啊，德法意瑞。不过欧洲最近挺热的哈、啊，每天我们都能够看到欧洲像法国呀，很多国家最高温已经到40度了。然后这是近期啊，所以在国内采购空调这事儿是不是最近也经常上热搜？等咱去的时候就凉快了，因为咱去的时候是8月份，8月8号和8月12号两队出发，12号已经满员了。现在8月8号这个呢还有少量的候补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说实话，在今年暑期我们推出的四站的旅行项目当中，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排第一位的是尼泊尔，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旅行费用真的是好便宜啊！你这个出境了，然后价格呢只有5000多块钱，关键是全程还都是5星级的酒店。另外你还在这里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你这去到这个加德满都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又可以有不同的这种特色来体验到。7月28号、8月6号有两队的出发，哎，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蛮高的啊！如果要是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会去到尼泊尔看一看，去个加德满都啊。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以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您看看比较喜欢哪位主持人，和他们凑个对儿啊，然后咱们就去了。然后其他的两站呢也很好，一个呢是去到北疆三湖，就是在新疆，我们重点去到北疆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地名了，但是可能没去过，所以如果没去过，在这个夏天去打个卡，然后去凉快凉快很重要。7899的价格，然后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还有一站也非常的精彩，各种地貌都可以一览无余，叫青甘大环线。所谓的青甘大环线呢，就是从青海，我们飞到西宁，从青海走，然后到甘肃兰州啊，大概这条线路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在这儿有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啊、敦煌莫高窟啊，反正都在这个地方了。然后鸣沙山啊，您瞅瞅，从沙漠到草原，然后再到丹霞，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这些地貌吧，戈壁沙滩全都在这儿能看到。所以如果是带孩子去的话，这条线路是不会踩坑的，基本上景色绝伦，然后各种人文的、自然的，你在这儿都能够体验到。无非就是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管家服务是不是更好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出行的大巴是不是够舒适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报名的费用呢是6999块钱，7000块钱你可以这么来理解，然后一价全含，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直接锁定名额。

0: 好了，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随时留言。看到好好活着说，小明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弗这个车怎么样。哈弗人家这个品牌当中下边的车型可多了，你问的是 H6 H7 H9 还是哪一款车型，你具体要把你要买的车型怎么样，你不能说泛泛的问哈弗怎么样。那既然这么问了，咱也得重视人家的问题。水哥说说吧，你对哈弗的印象怎么样？
1: 比较务实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走过一段弯路，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还好吧。那你要说之前10几年前月销8万台虽然不太可能，但你现在想选一个家用的这种 SUV， 哈弗品牌的车型还是可以选择的。
0: 嗯，所以你对这款车型不一定是你的首推，但是如果车主看好了哈弗品牌系列的车型，你觉得是可以买的。

0: 可以，比如现在的猛龙啊，现在的这个大狗啊，然后包括猛龙也推出了带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稍微贵一些。平常日常的这种城市的话，猛龙其实确实卖的是挺好的。
1: 嗯，现在有什么事儿啊？大家都喜欢直接问问人工智能啊，我也特别喜欢问问人工智能，你就跟他聊天似的，听听他的意见。我刚才问了他，我说智己 LS9 是款中看不中用的车吗？水哥他是这么回答的，说智己 LS9 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车，而是硬件很强，细节有槽点，家用很能打的旗舰大六座，你快和他叮当叮当。
0: 他肯定没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卖车呀、保值率啊之类这样的事情，他是在这个售前跟售中的这个角度。所以今天就是这一期的榜单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你看我今天就跟大家说的是，你买完这个车型之后，不管你用多长时间，哪怕是你用了很长的时间，你后边的这个保值率，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态势下，哪一款车型都守不住。我只不过是找了两个例子跟大家来说。然后但你要说就是哪款车型说现在性价比又高，给的配置又全又漂亮又大，其实现在上榜的车型都算，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又大又全，既要还要又要，然后但是你在卖车的时候是既便宜又亏太惨。
1: 我们来先看看，水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智己 LS9 在你看来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啊，就是通俗易懂的，先让大家对这个车有一个简单直观的了解。
0: 刚才那个这个所谓的 AI 已经给出了，这是家用空间大，然后配置很高，相对来说的话，对于家庭使用来讲的话，算是一个现在大家都愿意去买的一种车型，而且30万左右给你那么大个一个车，之前是想不到的。它也会比其他的，比如说像小鹏的呀，然后比亚迪的呀，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大六座这样的车型，感觉要更实惠一些。从品牌的这种所谓的认知度上来讲的话，智己还是要比其他的这个车型或者品牌要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所以它在整个的定价上，整个自己的这个配置的这个堆砌程度上，那可能就要比所谓的竞争对手要高一些，才能让大家更容易去看到它的亮点。
1: 所以
0: 你要说这是一台，买来就是纯家用，然后说我就看中它的这个配置跟空间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大六座都可以称之为不错的车。
1: 所以首先来看的话，就是智己 LS9 是一台挺中看的车，不管是从外观的设计还是内饰的布局，至少是看上去，因为咱叫中看不中用嘛，但它首先得中看，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LS9 是一台很中看的车，尤其是对于智己而言，它的很多车型设计的其实都还是蛮好看的。中看还体现在它的配料给的很足，33万级左右其实挺能打的一台硬件堆料王，底盘操控舒适智驾都在线，家用长途也都靠谱。那这个我们中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咱都看到了，包括在底盘方面用了一个双向24度的后轮转向，加上一个双腔空悬，这个可不是每个车都有的啊。5.3米的一个车身转弯半径只需要4.95米，比这个小飞度它还得再灵活，过坎啊这种滤震啊也非常的干净，然后包括在高速的时候它的侧倾呢也是比较小的，还有一个防晕模式，就是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特别中看，包括你看咱数据上也很中看。动力这个方面呢，是用到了一个395千瓦、670牛米，这代表着它在动力方面呢是给了你足够的，0-100加速4.9啊，你一看这数字也很漂亮。增程器介入呢也非常的安静，基本上不太会有那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嘎当响啊或者是怎么着啊。66度的一个纯电，它可以跑到402公里，日常通勤啊，你用纯电的话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再加上2+2+2的一个大六座的这么一个布局，什么零重力座椅啊、4D机 械按摩呀，这冰箱啊，音响啊，对外放电呀，就是你看中的这些，在这台车上你都可以看到全激光雷达啊，然后再加上城市高速的 NOA 啊，也非常的可以。咱要是从中看这个角度，水哥，我觉得已经给他说了很多了，确实非常的中看。那这个不中用，你是觉得人家哪儿不中用呢？这你得给大家来说说。嗯，
0: 其实主要就是它的后期的保值率，就是你这个车，你说现在你能开一辈子吗？而且现在新车上的这么多，上的这么快，我相信大家过两年的这个换车的这个想法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在花了30万再去把这辆车型在两三年之后给卖了的话，那你其实你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很大。
2: 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点46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具体大家的一些提问。这是微同学说，青岛广播怎么听不了了？就是在青岛听不了了是吧？上网啊，现在这网这么的方便，欢迎大家连上网就可以又听又看的，这多方便呀！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在各大网络平台啊，不管是某音呀、某号啊、微博呀，什么这个各大你能看视频的平台吧，各位可以搜索101排行榜这个账号，也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播此刻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同步为大家直播，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投票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我们的榜单有点小刺激啊，叫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大家会觉得，哎，这矛盾吗？它都热销了。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车呀卖得很好，但真不一定中用，它可能就是得被蒙蔽双眼。这时候咱们就需要邀请我们的业内人士，所谓的像水哥这种啊，人家也是业内人士，因为开的车多呀，对车了解的多呀。包括我们像很多的汽车技术工作者，他们像何工啊，属于玩技术的，人家对于哪个车的电机用的好啊，或者说充电是不是靠谱啊，这些可能研究更多一些。我们将会从更多元的角度吧，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些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今天上榜的第一款车型呢是智己 LS9， 可能没有车想上这份榜单啊，但是上了也没关系，咱们来听听嘛，是不是真的有理儿。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些车型上榜的，尤其今天讲到的这个智己 LS9 啊，未来的 bus 车型啊，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您觉得同意水哥的观点真的中看不中用，可以留言。您觉得不同意水哥的观点，就是推荐这是啥呀，也可以吐槽啊，也可以来说两句，都没问题的，言论自由。然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留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打电话给我是可以的。同时呢也可以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评论区的小伙伴们直接留言就行了。来看一下，这是 毒舌不毒啊，说问一下水哥，既然推荐了智己 LS9， 那是不是没有上榜的理想 L9 和问界 M9 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中看又中用了呢？水哥，
0: 所有的咱不能说所有吧，就是绝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尤其是越贵的这种大六座，在我的眼里，在后期那全是坑。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在二手车的这个残值上，真的从现在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真是两三年就换车，你会亏得很惨很惨很惨。
1: 嗯，不重要，买了之后我就没想这车还能再卖出钱去啊！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花了10万块，
0: 可能
1: 就
0: 可能现在消费者的这种观念也转变了，就是到了新能源的这个所谓的时代之后，大家好像对于原来我们说燃油车的这个残值率的表现不是那么的看重了。
1: 对，
0: 那你说实话，你毕竟你一台车型，咱们也没有说一台车型能够陪你到终老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如果要换车的话，你必然会去经历这个你要看你的旧车残值的这个现象或者这个过程。
1: 不重要，水哥，就是我这20万、30万、50万、100万，我买车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确定我把这个车钱花出去了，花出去它就没有了，多给我5000块钱我都觉得自己是赚了。有没有人是这种心态的啊？就是您在买车的时候会看重所谓的保值率这件事情吗？水哥今天挺较真儿，人家说了这个不中用啊，我也没看太远，我看的就是它多少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保值，我花10万块钱买的，我卖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卖上7、8万，或者是卖上5、6万，如果你只卖2万，我就觉得是中看不中用啊。水哥基本上传递出来就这么一信息，这么看的话我个人感觉有点单薄了，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来说说。从这么个角度来看的话，智己 LS9 咱本来是想说说它不中用的，结果说完了之后我倒觉得它挺中用的，哪哪配置都很全，然后现在还堆了一堆料，这是看着都硬件很足啊，怎么能是中看不中用呢？我反而觉得水哥今天第一个推荐，如果只从保值这个角度，那理想 L9 保值一定好吗？问界 M9相对是不是要好一点啊？这个咱没法说啊。
0: 我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今天这份榜单的话，我只看保值率。
1: 嗯，
0: 就是其他的这个车型，你比如说谁好谁不好，谁的配置高，谁的零中影座椅更棒，谁的冰箱能够到-20度，我不看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这些东西对于消费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自己选就完了。你既然去选择这样的车型，一定会更关注这样的配置。那其实我说好与不好的话，消费者自己判断就好。
1: 嗯，
0: 那你对于保值率来说，所有的这种新能源车型现在都守不住的情况下，谁可能会更稍微的惨一点？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消费来说，你比如我现在市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开了几千公里、10000公里那种准新车？
1: 嗯，
0: 我相信有一部分消费者是觉得我买完之后觉得就开完之后就不想要了。你比如说我在网上现在很容易找到了2022款的 LS9， 标价是39万的，现在卖24万。
1: 嗯，
0: 它行驶公里是5000公里。
1: 嗯，
0: 2026年上牌。还有一个这个，1000公里的，那稍微贵一点，30万。
1: 嗯，
0: 如果是几百公里的话，在有一700公里的是在河北，它是一个低配，27万。你说这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它算不算就是咱们在这些榜单上，你刚才提，你前脚刚在左边那个店提完车，右边那个店就降8万，
1: 就降8万了啊。对
0: 对，
1: 哎，其实这个这就是中看不中用，我真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明显啊，然后确实挺让人伤心的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拎出来说说。接下来水哥要推荐的这个吧，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款什么车型，我怎么没听说过嘛呢啊？这个蔚来的 bus， 它其实就是说的是电池及服务啊，就是说你买车买蔚来的车的时候，你不买电池，因为蔚来不是有换电服务嘛，你可以选择买车的时候把电池带上，也可以选择买车的时候不买电池，只买它那个裸车，是这个意思是吧？水哥给大家来说说。
0: 嗯，对，这其实 bus 的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它提供了很灵活的这种购车的方案，而且会大幅度降低咱们去购买蔚来车型的一个门槛，这对于蔚来的品牌的这种提升跟他们销量的提升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
1: 嗯，
0: 咱就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那个 ET5T，
1: 嗯，
0: 就是蔚来很棒的旅行车，它可能在购买电池买断电池的情况下，那大概是需要26、27万。 但它如果说在租店的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一下子给你砍到7万8万，你就说十几万块钱，你可能就可以，你可以就去，买到这样的车型了。但是你租店呢，每个月可能要付出大概，799这样的一个月租电池的费用。
1: 嗯，
0: 所以你在初期你在买这辆车的时候，一定会很便宜很便宜。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购车来讲的话很简单。
1: 嗯，
0: 年轻人嘛，我付一个低息的一个首付，五年去还清，十几万跟20大几万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未来的品牌可能也在推出所谓的这个零首付啊，或者说是更好的一种利率的一种保证。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BUFF 它对于电池这个服务。虽然这个电池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换电呀。
1: 嗯，
0: 你这个电池又不是跟你车是终身跟的，你每换一次电，你所车上这个电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就是从4S店提出来那个电池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也是对于消费者的一个里程焦虑或者电池衰减的这种感觉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案。
1: 嗯，
0: 所以BUFF一定是有它的非常棒的这个可取之处。
1: 嗯，
0: 但坏就坏在这个电池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成本占得太高了，所以你在买 BUFF 车型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车型中，不管 1.5T 还是 EC6 ES6 ES8 ES9 这样的车型，你在后期呢比刚才咱们提到的自己的 LS9 亏得更多。
1: 嗯，
0: 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给我的同事在2021年的时候推荐了一个 ES6， 他也确实买了，他当时也是选择了一个 BUFF 的车款。
1: 嗯，
0: 他前天吧发了朋友圈，那可能是想换车，
1: 嗯，
0: 开了5年了嘛，
1: 嗯，
0: 未来给到的一个残值是6万，
1: 6万啊，
0: 他当时买是30万，
1: 30万啊，天哪，
0: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标准，而且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比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1.5T，
1: 嗯，
0: 你2026年5月份上个月。1000公里的上牌车，
1: 嗯，
0: 应该是 BUFF 的啊，100千瓦时，100度电的，16万9。
1: 嗯，
0: 这个是 1.5T 的100公里的，然后如果是75千瓦的呢，那基本上15万2。
1: 嗯，
0: 那要比你的新车又递减了5万、
1: 嗯，
0: 而且它都没有超过10000公里。
1: 嗯，
0: 这个确实对于咱们买新能源车型的消费者朋友来讲的话。你可能买的时候是很高兴，
1: 嗯，
0: 但是你在卖的时候，尤其是那种短期卖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就不太值得了。
1: 所以其实刚才虽然咱说的很潇洒啊，我花出去了这个钱就是花出去了，我不在乎它的残值率是多少。但你再想想，我和拓哥，我们俩都花30万块钱，各自买了不同的车，一年之后俺俩都要换车。人家拓哥呢，这个车贬值率这30万买的，最后6万块钱把这个车卖出去了，黄老师30万块钱买的，我20万块把这个车卖出去了，那我这20万我再添点钱买个车，和他花6万块钱再添点钱买个车，他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事儿这么看来的话，他还是挺有用的。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啊，咱们这事儿都有反转，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来看这个 bus， 什么叫 bus 啊？很多人还不明白，就是买车不买电池啊，只租电池，车价呢可以立减大概7到12万左右吧。每个月呢你要付电池的租金，一个月差不多不到1000块钱。如果你要是买那个100千瓦时的那个，就大概就得小2000块钱了哈。就租电池的话，你看你买的这个电池是多大的。另外呢，可以随时买断、升级、降级电池，这都是可以的。也只是换电，然后可以享受电池的终身质保，还有免费的一个换电权益，这些都是有的。优点咱们不说了啊，它这个中看不中意的争议点到底是在哪儿？第一个就是长期的总成本，水哥刚才给大家算过，其实会更高。比如说开5年加，租金总和大概率会超过直接买电池。我们算过一个年化率，大概是5.5%，你们自己可以算算啊。二手车的贬值非常的大 ，bus 车二手车价被压的，买家要承担月租、流通性差这些，刚才水哥也给大家分析到了，这个你得想到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月供压力，你得持续，只要用车就有租金，不像买断一劳永逸，你只要租，他反正就是用，他就得给你去租。然后呢，这两年呢，免费换电的次数也减少了，就是超量你还得另外再去付费，所以这系列呢，就是你得考虑进去，它是不是一个。挺中看啊，也够中用的这么一个选择。这么来看的话， 这值得投上一票，是吧？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啊。谢谢一水老师今天在周一给大家推荐了两款中看不中用的车，我觉得有收获哈。大家也可以自己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尤其是准备买这俩车的朋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谢谢一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下周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今天呢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哈。如果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福利传递给大家。如果想买护肤品，可以发送关键词黑绷带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下定，价格非常合适，1000多块钱。如果想旅行，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旅游的信息。想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然后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可以直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5: 我把所有都放给你，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我已不能。
2: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来到我们的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之后，我们接续给到大家一起说说摩托车的故事。今天呢，在全新的一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摩托车，这辆摩托车哈，或者说这个品牌的摩托车非常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追捧和喜欢，尤其是它有赛系列的那些车型，真的是从开始就火到了现在啊，一提你就知道这真的是一个热血膨胀的车。今天呢，我们一起非常开心继续请到的是 BK2 来自 QJ 的摩托车负责人，欢迎志鹏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志鹏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志鹏，欢迎大家跟这个一起来聊聊啊，因为最近呢，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呢是骑行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节，而且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就特别的喜欢啊，尤其是能够去到诗和远方的时候，哇，有些车型我看到了我都觉得哇，挪不开眼睛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会被它深深的所吸引。那今天呢，我们先请志鹏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QJ 的新车型，跟大家先来种个草好吗？
1: 好嘞，没问题，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月哈、啊，这个月七月，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我们踏板市场或者是仿赛市场的家人们，大家都知道，应该近期不论是各家踏板也好，不论是各家的这个中小排量的新型仿赛也好，近期市场价格打得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不只是价格，还有硬件配置，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我们在七月十一号，在威海，我们会即将上 QG 的，会上两个新车型，一个是红600双缸大踏板，一个是我们的新晋仿赛，迎来全新改款的赛 421S 版，那两款新车。
0: 对，这两款新车呢各有特点，而且你说了，其实对于整个的 QJ 来说，这两款车也是今年非常重磅的车型。那先来说说红600好不好？
1: 好嘞。红六百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大踏板哈、啊，因为我刚才说了，那双缸大踏板市场，近期这些年来哈，应该是个踏板元年。不过呢，踏板元年不是针对于小排量哈，我们家是针对于中大排量那种大踏板，像那个大家又熟悉这个日系的品牌洋王，雅马哈的大踏板 T-MAX 560，还有是台湾市场的洋王 NKAK 550，类似于这两个车型的话，我们国产也拿出来一个像模像样的双缸踏板，就是我们的红600，中置发动机带皮带传动，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加强的后摇臂，驾驶感受、行驶感受的话，这个算得上是大踏板里的游艇，那种感觉。这是大踏板。然后仿赛的话，仿赛的话，正好我也得给大家聊聊，仿赛，像仿赛的话，我们去年还有前年上的25和24的赛421的话，我们在原封不动基础上，在发动机模型啊以及这个架构上，今年的这个新产品呢 ,421S, 是直击川崎的 ZX4R, 啊，不管是功率也好，不管是车身架构以及电控系统的完善也好，算得上是今年的深耕产品里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车型了。
0: 你刚才有一些啊在介绍的时候，我相信有些没见过这个车型的朋友可能很难 get 到它的点，这样我把它拆开了哈，给大家稍微说一说，就是所谓的大踏板，前边有一个描述叫做双缸，来，咱给它比喻一下好吗？因为肯定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咱听起来能让大家不费劲，一听就能明白，双缸跟之前比，对吧？那个所谓的踏板，它的优势，来简单说一点是什么？
1: 传动效率高，声音好听。然后这个动力非常的澎湃，
0: 就跟咱似的，你说一个汽车，你1.0是1.0的排量，那你上到2.0，大家都一听就能理解，它肯定比1.0来的更有劲儿吧，是吧？
1: 对，
0: 那双缸就意味着比单缸其实是更有劲儿，能这么理解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还有哈，双缸的大踏板为什么一定要加一个描述形容呢？因为中国品牌在这个领域的涉猎，那简直是屈指可数。就你数落数落，你把所有的品牌拿出来一块溜一溜，你看谁家有这个产品？中国品牌里有吗？非常非常难。所以，中国品牌如果来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志鹏，就意味着还有你得把那个核心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意味着高价结束了。 对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对，主持人，这话说的真没毛病。像那个其他品牌的这个大踏板，大家了解过的，可能就几个最便宜的，可能要8到9万，贵点的10万到14万不等。然后能买这种中置发动机的这种大绵羊双缸踏板很困难，像国产的QG 啊，不只是把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品质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0: 嗯，之前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车展上其实有亮相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在整个的国内11号的威海荣城，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近距离跟他接触的机会，而且这个活动相当的盛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志鹏跟大家来预热一下。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留名额，这个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玩、免费看新车，哇塞，这福利太赞了！志鹏，我觉得今天一定给我们真正喜欢像这种双缸大踏板的朋友，或者是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你刚才说的啊，我们还有一个重磅的车型，就是我们的赛 421S。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哈，就是关于11号荣城活动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双缸的大踏板对于中国的自主品牌而言，你上到了一个什么级别？志鹏，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级别在哪里呢？这个级别在500cc， 是吗？
1: 对，是的，是的，是主任。那个像这个，我先说这个大踏板吧。先说大踏板，因为大踏板这个话题，这个车型吧，不是话题，这个车型被很多人在关注。
0: 对，
1: 像不想七档车的，或者是想作为进阶，我换一个又方便通勤使用的踏板，是吧？像这个我们的红六百车型啊，这个车型的话，分为国产里的这个应该算得上500排量的最高阶段的一个大踏板了。像它对标的这种车型的话，我觉得是那个升势的即将要出的552的踏板，以及已经上市的无极 SR4 的那个双缸踏板。其实我们这个大踏板呢，大家都一看啊，如果啊，单看车的参数以及这个发动机布局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双缸，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话，是我们是中置发动机。
0: 嗯，
1: 你像其他刚上的，无极的大踏板，它是还是保持了就是大家所了解的现款的125和150的这个传动技术，还是有这个传动箱，它不是中置的，它还是后置的那种布局。然后我们的大踏板作为一个创新吧。创新它的整体规格也好，还有它的整体外观也好呢，是对标的。其实是还要再往上看的，看的非常的厉害的踏板叫 T-MAX 560，以及 AK 台湾的 AK 550，这两个踏板。
0: 嗯，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在目前来讲的话，你刚才提到这种在整个的技术层面它做了一个升级，其实不光是简单单的一个升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要是汽车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在比如水平对置发动机在这个方面你去单拎出来，和我们普通的一个发动机你去单拎出来，那这个好处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就我拿咱们通常汽车去比较哈，所以在一个技术更迭的过程当中，谁的技术升级不简单单是一个升级，因为背后可能是整个链条产业链的升级，还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过去啊，这个车型其实价格非常的贵，落地可能就得奔着10万块钱去了。有朋友一听说五红至于吗？一个踏板能贵到这个份儿上吗？我跟大家讲说，真的能贵到这个份儿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看，如果11号上市就亮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就不用了。志鹏，因为现在没公布价格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有奖猜一猜吗？
1: 可以可以，中奖的话
0: 11号我们给大家到时候兑现一下好不好？来，朋友们，你觉得刚才我跟志鹏跟大家去讲哈 QJ 的这个红系列双缸的大踏板，这个600GS很快就要正式上市了。刚才我说了，对标哈、在世界品牌上其实都是大牌子，像什么本田呀、雅马哈呀等等，他们的落地价格奔着就得小10万去，8万块钱、10万块钱这样一个价格。所以您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品牌 咱是有这个特点的哈。如果一旦中国品牌入场了，肯定要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不可能让它这么贵。你说普通的我们在家庭，我上次采访就是咱们特别资深的那个40多年摩旅经验的董老师，他就愿意骑这种踏板车。人家年轻的时候，人家可是试车手啊，人家那车多会试啊，你懂的啊，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所以他特别能明白一个车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毕竟人家40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旁很多年轻的朋友，40多岁咱还没活到这岁数呢，是吧？这个能理解像那样的资深的摩友人家厉害的点在哪里啊。所以我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有奖竞猜一下，您觉得这个车落地价格大约多少钱呢？您觉得猜个大约数哈，猜个大约数，您觉得差不离的，您就直接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这样11号等现场活动的时候，志鹏，我今天的这个信息我让我的导播后台小姐姐帮我全都截屏，然后一旦有猜的价格特别对的，我们下星期立刻给大家兑现，好吗？我们给大家准备 QG 的奖品哈，给大家准备 QG 的奖品，没问题。您觉得这个这么厉害的大踏板，双缸大踏板，别的价，现在的价格8万10万，您觉得它得多少钱？您觉得啊，猜的最接近的，我们让志鹏给大家准备奖品。来，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大踏板，实际上它比雅马哈还猛，就是比那个 TM 那个 MAX 那个车其实还猛。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做一个预热哈，就是赛421S。如果年轻的朋友是被张雪机车在那个国际赛场上点燃过热情，那么类似的这种车型你要关注的话，接下来我们中插宣传过后，让志鹏给我们说说赛421S。另外今年还有啊，除了 QG 之外，贝纳利还有新车型，哇塞，那都直接上碳纤维了，特别特别的高级，我们今天一并给大家种个草。如果喜欢机车的朋友别忘了，欢迎大家一起入群，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 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呢刚刚有新朋友，如果你曾经小的时候就中过这样一个摩托车的梦啊，或者现在呢家里面有车，但是呢还是觉得周末骑个摩托车更放松。我记得曾经采访的时候，有一年轻的小伙伴啊，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开的家里面都是那种大车，是 MPV， 他们家里头是超级大个的车哈，但是他骑上摩托车周末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回来就跟我说，说还是感觉骑摩托车更自由。所以如果你也喜欢摩托车，不管年龄不管性别，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骑士之路来，欢迎大家一起跟着我们打卡。不光有全省重点的摩托车的比赛可以给到各位开眼界的机会，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骑行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现在啊，因为在省骑摩联旗下，这个房车的露营地实际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带着大家，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啊，特别适合骑行的时候，有重磅的活动，还有很多骑行的机会，欢迎一起入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机车。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QJ 的负责人李志鹏。志鹏同学刚才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种草，在很快7月11号蓉城的活动现场，我们就会迎来红六百、赛四二幺 S 以及贝纳利的新车型552X， 还有902X， 包括还有像这个有一些这个碳纤的很高科技的装备在里面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志鹏跟我们来说说看，赛四二幺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志鹏，
1: 赛四二幺这个车的话，着重的话我来聊聊，它的这个新配置啊，它的新的这个配置的话，我们其实这个车我们国产的 QJ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对比的车型的话，基本上不在国产梯队里面，基本都是要去对比的话，
0: 进阶
1: 要比进口品牌，像我们拿着国产价格的摩托车价格哈，可以买一个进口品牌，而且硬件配置啊也是进口的，正儿八经的一个高端车型。像电子油门，在我们2到3万的摩托车里面，基本都是标配的。
0: 这次我觉得跟大家换代哈，首先是不是外观设计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1: 是的，是的。外观的话，我们的设计主操刀设计师的话，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叫阿德里安·莫顿，是曾经设计过杜卡迪啊、阿普利亚、摩托古兹以及奥普斯塔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
0: 好厉害呀，就是一听就知道这绝对是杠杠的实力派是吧？
1: 对，是的。
0: 而且他在亲自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产品它是很硬气的。
1: 对，
0: 就是新车的那种力量感啊，而且希望能够在弯道当中变成操控天花板级的存在。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确实不是说就非得说哎呀吹牛了啊，这个确实是怎么样子能够做到呢？你从它的设计上角度你就能够看到，真的有朋友你知道在网上怎么评价吗？说设计师头发没少掉吧。
1: 确实啊，人家那个设计师头发确实也不多。
0: 不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你这个设计绝对的太狠了，从它的草图然后再过渡到它的平面搞定型，然后再到三维建模，就觉得哇，这个车看完了之后顿时觉得哇，调教上一定是特别厉害的。那你看这么风驰电掣的一个车型，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行吧，就是说说它真正核心的，省得人家说了说别吹牛，呵呵，咱得拿数据说话， 对吧？嗯，
1: 可以可以，主持人可以。我接下来我聊聊这个4L硬件配置，刚才也给大家这个铺垫了那么长时间了。像这个4L啊，我们了解过老款4L的小同学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最早之前的2到3万的摩托车，大家都可能配的是双联盟拉线。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官方没有公布的这个车的电子油门，我们的电子油门供应品牌的话叫马瑞利。马瑞利的话，它是经常给意大利品牌来合作的一个电子控制单元的供应商。
0: 嗯，
1: 而且这个马瑞利电喷啊，还有电子油门啊，我们放到赛600，在赛600经济款上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手感非常轻盈，包括我们的那个跑比赛的 WSBK 的赛800和张雪机车同平台驰骋竞技的那个车型的电子油门也是马瑞利。在我们4L车身上的布置，光有这个油门上还有这个电脑控制上有比较好的这个供应，而且我们在车身我们还安装了6轴陀螺仪，在仪表上可以显示你的弯道倾角显示然后我们还接着采用了这个ZX4 双R川崎 ZX4R 的这个同平台架构，以及逆向研发的这个发动机同时追求4缸，也追求压弯操控以及电控可玩性的年轻人们，这个车的价格以及配置来说非常非常能打。而且呢之前你能想买这车，你想买这个车的配置，想买这个车的动力来讲，放到其他品牌上，进口品牌可能要6到7万不等。在国产嘛，我们 QJ 生产制的 4L S 的话，价格的话能给您干到了差不多3万左右，具体还要看7月11号发布价格。哎，
0: 咱这样子啊，两个价格供大家一起猜吧。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红600。大踏板，双缸大踏板，别家的车现在差不多8万10万，你觉得咱中国品牌一上来会不会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打到多少？红600有奖竞猜，这样我们把赛421给大家同样加上哈，赛421S， 就这样的一个性能猛兽，而且在弯道上，你看刚才说到了，怎么能让它做到操控天花板？听起来是个那个啥哈，但实际上你刚才听它的核心的硬件配置，你就知道真的是实打实的特别抗造、特别强的一个组合了。就像我们买汽车一样，你像我们买车，志鹏，咱们小伙伴们身边都有车哈，一是看颜值，这个没毛病，颜值即正义，它必须得好看，是吧？它得长在我的心坎上。那么第二就是它的配置可不能弱，你要是弱，你就别玩了，对吧？尤其是像这种赛系列的，你要是弱，这不够看的，对吧？那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很强悍的一个调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车其实也非常的能试出调教的水准。你过个弯你试试。对吧，你过个那个沟沟坎坎颠簸的路面的时候你试一试，比如有些就觉得开出去跟开船似的，或者是说还有过那个颠簸路面的时候绿的特别的硬，那个底盘硬的呀，你就会觉得哇塞，这别提舒适性，跟舒适性没关系都但是换到我们的摩托车上是一样的，朋友们，既能让大家满足诗和远方咱能去玩，但同时呢也能满足很多年轻的朋友，我就是这个年龄阶段，我就特别特别希望能让我感受一下哈，那个热血澎湃，那个血脉喷张的激情。来，赛系列确实是能让大家感受得到，很多朋友愿意骑这种车就是目的在这儿了。猜猜看它的价格吧，能不能打下价格来？来看11号发布会哈，朋友们，大家尽管猜，今天此刻只要你能觉得价格差不离的，你随便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儿，添加成功之后直接发送。今天我会后台请我们的导播姐姐专门全部 给截屏截下来，留存到11号正常公布价格的时候，谁猜的最接近，志鹏给大家 QJ 的专属礼物。哇塞，11号的礼品可好了，朋友们，真的有一说一。所以待会儿呢，让志鹏下半节好吗？下半节给我们重磅说一说咱们7月11号荣城的活动。那么说完了 QJ， 其实贝纳利也有新车要同一时间一起来发送，很多朋友呢也会对贝纳利的车型非常的感兴趣。你记得吗？我之前的时候，志鹏，咱俩这个原来采访的时候也会说过哈，我觉得贝纳利车型的车主其实是有调性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有特点的贝纳利的车主，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次你看你的这个新车型是552X 哈，那么这款车的核心来自于哪里呢？
1: 这款车的核心啊，我觉得，是来源于它的发动机平台以及架构。你像552，我再给大家说说这个552，简单说两句哈，552的前身是502，大家耳熟能详的车型就是502的贝纳利502。最早之前国内第一个能做拉力的，而且是马路跑最多的，而且现在面临换代的话，是接近来到第四代的52X了。嗯，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给力的事情哈，就是有很多的车友在去买这个车型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是一拍脑门，不是马上做决定，而是关注了它很久很久。其实就是一直从你刚才说的那个老车型开始关注，对吧？而且这个车，有人用了一个词儿叫10项全能，还有人会跟他讲说10年的产品进阶之路，所以才造就了现在的这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因为在国内的 ADV 的车型当中啊，我想实际用途里面，很多车友都是很明白的。对吧，你要去细分，细分的其实是离得很轻的，玩车的人都明白，我就是玩摩托车的朋友，尤其是家里面是有过这种车型的朋友，其实都明白啊，怎么样子能够给特别资深的这些车友，你去给他一份原动力，你让他能相中这个车，你让他能下定，我跟你说这就是这个车的本事，纯靠他自己的本事，因为忽悠不了老车主，咱实话实说。还有一些朋友被他种草，也绝对不是我刚才说的说头脑一热我就要买的，肯定是扎根研究了他好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贝纳利。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刚才呢，我看到了杜鹃鸟留了我们的微信，听见刚才的那个旅游了，是不是？没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哈，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把计划的这个出行安排的那真的是丰富多彩。不管是像出国还是说在国内，出国的话呢，既有欧洲的4国，包括大家都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4国深度12日游，而且团期仅仅剩下了个位数，主持人带队跟大家呢省去了很多的那种往返的折腾哈，因为我们北京往返国航是直飞的，而且呢从各地出发到北京的高铁票也都给您包好了。大家知道现在目前光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绝对是过万的，但我们的行程只有26000哈，所以这里面不仅仅含所有的机票，含酒店用餐，包括 VIP 的特别门票一价都是全含的。想让孩子们一起去国外深度的，包括有游学计划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直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继续来说说还有一个，这个好啊，这个不用签证就可以去哪儿呢？也是出国，尼泊尔。但这个的话呢非常的简单了，就喜马拉雅绝对不是遥不可及，而且呢就抬头能看见小的时候一直学的那个珠穆朗玛峰。但这个里面既没有说像西藏那种，比如说你担心高原反应啊，这个不存在啊。尼泊尔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5星级的酒店。

0: 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还有呢就是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而去住的地方也有特色，比如说像和睦小木屋，或者是还有大家北疆啊一定去替代不了的特色的红酒晚餐，拉条子、大盘鸡，还有在和睦有那个专属的土火锅、抓饭等等。北疆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哈，南疆我是没去过，北疆确确实实太值了，朋友们。而且很多朋友说说武红这个坐的时间长啊，新疆太大了。那没，确实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啥概念呢？就是您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商务座，能躺着。都不用坐着，你想想充电口就在你的旁边，长途绝对不累，非常非常让大家好好的保存体力，就是背着玩背着吃。新疆那个饭真的太赞了，朋友们，超级超级建议大家啊，如果小朋友有机会去看一看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直接报名。原价的话呢，直接因为暑假期间涨了差不多1000-1500，但我们没涨价，还是7000多。朋友们，你可以去随便对比市面上的价格哈，暑假期间你看它机票要不要翻，对吧？这个性价比还是有的。另外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就是我们8月的旅行目的地，从8月8号到8月15号，青甘呢是大环线，大环线就意味着不仅仅能梦回敦煌了，朋友们，我们带着大家顶级的西北一次打卡齐全，青海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再到张掖的七彩丹霞，全部齐了。没去过大西北的朋友们，这个线真的是太经典了。光一个青海湖我都觉得超级超级值得，反正我去了之后顿时就觉得哇塞太美了，就我在湖边上拍的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哪是湖，这不就是海吗，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这个性价比很高哈，6000多块钱，大家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喜好直接报名就行了，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就可以啦。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此刻呢，我们感谢一下热心听众，有听众的反馈，在燕城的高速上立交南向东转弯有异物，是掉落的那个施工的路障，能不能请交通台帮忙及时处理一下，感谢您哈，我们马上打一下热线电话跟高速那边说一声，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你看总有这么多好人在身边啊，特别温暖，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在路上也是，你就算家里面有可能特别特别厉害的懂行的老司机，但是你说你在路上最最能帮你的是什么，是旁边的车，立刻马上就能有机会帮到你的就是旁边的车。我们也希望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有余力的时候，咱你说这清账咱清不了，但是咱能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行吧，这都特别好，非常赞。骑摩托车的也是这么一群人，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呢骨子里比较古道热肠啊。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 BK2QJ 的负责人志鹏同学，跟大家呢一起，刚才说到了十一号非常重磅的上市车型，同时呢这里面还有贝纳利哈。志鹏，我就特别借着刚才我们热心听友啊，想跟你来聊聊，我觉得不管喜欢像踏板啊、仿赛啊，再加上我们马上要跟大家介绍贝耐力的这个新车型52X 哈，我觉得喜欢摩托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热情，就是很怎么说呢，我接触的这一群人哈都特别的简单，你问他个啥事儿，你说怎么怎么地，他绝对他不捂着盖着，他真告诉你，他知道他就告诉你，他不知道他就不知道。
2: 对，
0: 就这个是特别鲜明的喜欢摩托车的一个特点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猜价格继续有效，同时我们接着让志鹏跟我们来说说看，非常给力对吧，我们的贝纳利的车型，来志鹏跟我们来说说看它的特点。刚才说了哈，这绝对是十年磨一剑啊。
2: 是的是的，贝纳利呢，我们在7月11号我们会更新552的话，就是新款的552嘛，
0: 嗯，
2: 然后还会再上一个车型，主持人刚才可能忘了漏说了哈，
0: 啊，
2: 一个是902，我们旗舰级别的大拉力车型，
0: 嗯，
2: 正儿八经过100匹，电控全拉满，可以正儿八经媲美德国 很多德国品牌的摩托车，中大排量九公升的那种拉力车，这个车到手里基本上说得上，各种需求啊，还有各种路况呀、啊，各种条件下，它都非常完美的一个车型啊，是这样。
0: 到顶了，
2: 这是到
0: 顶了，是吧？嗯，
2: 对。
0: 喜欢拉力的一些朋友是其实是有特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骨子里绝对是爱自由。你想想，你接触的这些车友们，贝纳利的，咱别说你刚才说的大的拉力啊，咱就说这个雾二 X 吧。你想想，骑雾二的之前的，那不绝对是探险精神、冒险精神加自由，绝对都可以把这些词儿放到他们身上吧？
2: 是吧？
0: 进藏，你说这种车型那不完全没问题啊，长途摩旅多适合呀。你知道有很多很多车友朋友们就是骑长途的，一定有一个特点叫什么，你得无惧复杂路况。你是怎么满足这些要求的呢？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关键的配置，比如说它的大油箱，对吧？你得告别长途的焦虑，你还得有可调的减震，关键是可调。还有包括很厉害的像这种配备的，像博士的是吧 ABS 双碟的制动等等。另外再有你长途骑行，你肯定希望好的坐垫，对吧？这个辅助的这种雾灯啊、记录仪呀、啊，等等等等吧。我觉得你必须要符合摩旅的很多长途的要求才行。这台车你看这么顶的一个配置，志鹏，你们心里有心理价位吗？
2: 这个902，雾二的话应该是保持不变。
0: 保持不变。
2: 雾二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小加，但是加的不多，和现款价格没什么区别，可能就预计大概在34,000左右。
0: 嗯，
2: 什么电子油门，以及各种完善的配套的底部装甲，等等，更适合你去跑非武装，更适合你去应对这个各种路况的条件。然后902的话，我们我这是我感觉哈，902我环比一下这个国产其他品牌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们贝纳利价格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一定会在40,000左右。
0: 加不了太多，对吧？一定会让大家买得起，对吧？嗯。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国产的 ADV 销量当中啊，贝纳利其实一直是比较前列的，也是摩旅路途上真的很常青树的一个品牌，所以消费者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刚才我说了，谁心里都是有杆秤，拿真金白银买，那肯定是要求要有适合。所以这个车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要它有硬核拉力吧，哎，它真的有硬核拉力，但是通勤你说行不行吧？你骑这个通勤上班那绝对没毛病，随便骑。尤其是有车友什么在先行区这个每天往返可能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这种路途，你说这种车有毛病吗？没毛病，骑去吧，随便骑。它都在高原上，在荒野上能够让你长线穿越，你说在你城市当中你骑这种路有啥都不用担心，绝对杠杠的。咱们来说到了这个非常赞的啊，902非常棒的这个车型，也跟大家预告了。来吧，志鹏，咱给大家放个福利吧。怎么能够报名参加711荣城的活动呢？来给大家说说福利。
2: 我们在那个7月11号啊，会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新车型。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呢来一个短途的摩旅。以及跟车友们在威海享受海边，以及骑着我们的新款车型在海滩上驰骋的所有老铁，你们可以在这个联系主持人啊。然后我们这个一共行程的时间的话大概是3天，应该是2晚3天那么个情况。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志鹏描述的把重点放在了新车型哈，其实我觉得新车型只是福利之一。朋友们，你等等我，志鹏，姐姐帮你干这个活儿，
2: 没问题。
0: 哎，我帮你来说一说，因为很多重磅的活动，志鹏就给忽略了。他把非常赞的骑行的路线，还有我们晚宴的活动，他说的太简单了。我不能忍了哈，我得给大家预告一下，待会儿我跟各位来说说看这次新车发布过程当中配套的活动有多硬核，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 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消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榕城非常非常给力的活动，这里面呢有特别多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啊。我们来说到11号有山海晚宴加音乐派对，因为给到各位这么多的一个机会，大家四面八方都奔着这个来了，对吧？那必须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足足，就在旁边是什么？旁边就是那个好运角，海浪的声音就在你的耳旁，下去就是柔软的沙滩，但是旁边就是山海民宿，加上我们说的音乐派对，晚上的时候还有盛大的烟火，真的超级超级的赞。那么好吃的是从海上可能地笼里马上捞上来的各种各样的鲜货海鲜，那叫一个鲜味十足。同时我们给各位安排了车队的巡游，只要你愿意骑行，周末有时间跟着我们，咱们就沿着沿海公路一起打卡网红布鲁威斯沉船，去看彩虹滨海观海线跟山海同框。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因为这次有 ADV 的车型嘛，怎么能够让大家去感受独特的魅力呢？来，我们开放了滨海越野场地，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这是熊猫车队平时训练的场地，而这次熊猫车队的队长周队长会现场给到大家一起，不仅仅是当老师当教练，还有现场非常好的一些特技的展示。哇塞，超级赞。来，你想不想去玩一把？你说武红，我可能特别特别心痒，就想去看一看，但这个车我不太敢骑，因为 ADV 的这种车型敬山海不畏途啊，是吧？这次的话因为它是拉力共同，可能我们就是信仰。有些朋友你说哎呦，我这个年龄哈确实干不了这个事儿了，或者是说哎呀想，但是呢技术不够达不到这个，但是特别特别想去现场，行不行？行，朋友们，怎么不行呢？玩这件事儿从来不趁大门槛的啊！你只需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直接跟我说武红我要报名。你想去那儿住是一个价格，不住是一个价格，没关系，我都给大家开放。你不住你就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你想晚上的篝火晚会我们能不能去扎个堆热闹热闹，你说新车亮相我就想去观摩一下发布会，我能不能去瞅一眼。就在这么好的山海间， ADV 的车型熊猫车队的队长，哎，你知道吗？这可是刚刚环塔拿冠军哎的队长啊，这么赞的机会，平时我们想找他还找不着呢，真是。能不能一起参与？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喊上你的伙伴们，喊上你全家人，呼朋引伴一起。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从小就喜欢车，尤其是家里有男孩的哈，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车，来给他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旁边就是地笼，你只要住在那儿，挖地笼免费，包括无花果树、什么桑葚树那个水果，你爱怎么摘怎么摘，免费。他 太赞了，超级超级好。志鹏，你看这才是是吧，比你那个新车型是不是开心？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那个你那个新车其实还有意思的地方，那个我就觉着咱干什么事儿咱大方点是吧，所以新车型亮相的时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咱把礼物给大家说说不行吗？
2: 你说我们的伴手礼吗？只是
0: 对，包括还有就是新车首发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优惠，你得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不能白去参加发布会啊。
2: 没问题没问题，主持人，那个我先给大家说说那个近期的我进行咱那个7月10日的活动哈。咱现在哈，咱现在报名的话有一个专属的购车礼包，或者购车礼包的话里边那个伴手礼啊，伴手礼里面呢，里面应该是有贝纳利详细的周边，以及这个抽奖券，现场抽奖券，包括这个券里面还有我们好运湾海滩乐园的门票，有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精美礼包里面我们还带了一个 UTV 和 ATV 的体验，
0: 太棒了，
2: 就是沙滩车以及这种大沙滩车，这种硬派的四轮体验都有啊，包括呢，我们不是喜欢骑摩托车嘛，那我们再给您送ADV 的驾控体验课，让你骑好车不只是止于会骑车，让你骑好车。
0: 哎，这一般说实话哈，你在那个骑行学院去花钱学的话挺贵的，我听说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课程你去上大概就是800块钱起步。
2: 对，是的，
0: 那个超级贵，但是他的这种驾控体验课，请你相信我说的话哈，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你绝对是终身难忘。你说武红，你绝对吹牛是吧？你怎么上堂课就能终身难忘？什么样的课能让我终身难忘？我告诉一下你，就是荣城那个场地，你看一眼你都难忘，你更不用说你到那儿之后，周队长啊。周队长是多传奇的人物，就在我们整个赛车圈子里面一提他真的鼎鼎大名，他特别特别能代表我们山东的骑士精神，他在整个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不光自己能拿冠军，连着拿冠军，这是人家真本事吧，同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真本事，就是咱山东人叫古道热肠，这么艰苦的比赛，哎，他能撸起袖子帮人救援去，你说他比着赛呢，你比你的赛，你还能腾出余力你去救援，所以他特别特别讲义气，整个圈子里老有名了，他亲自给你上课，朋友们，这样的机会志鹏咱一年咱都赶不上一回半回，咱真是。
2: 是的，我是作为这个摩托车从业这么好的这个行业这么些年来哈，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冠军队长带着大家去骑车，还教大家去骑车，而且在他们的专属练习场地里面，
0: 对，
2: 哎，去感受很多车型，我觉得很不错。
0: 而且你能看到冠军是怎么诞生的，朋友们，那个赛场你去试一试，你就知道武红绝对不说谎话，就是终身难忘。这是免费送的所有活动权益，晚上还有免费吃饭呢。我刚跟大家说了，就是你挖地龙挖出来的那些新鲜的什么蛤蜊呀，什么海带呀。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八爪鱼啊，随便吧，捞上来各种，可能当天晚上立刻全都是咱餐桌上的美食。我跟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内陆长大的我，特没出息哈，就是我平时吃的都是干海带，因为内陆嘛，你想想对吧，咱吃鲜海带的机会它就比海边真的少太多太多了，平时都吃那种泡发的干海带，然后上一次我去采访的时候，它那个海带是特别特别新鲜的，因为好运湾它旁边就是很好的，那水清的不行，随便那个鲜海带割下来就做了一个汤，我当时想说，哎，这怎么跟我之前吃的海带不是一个味儿呢，大家一桌子人都在那儿笑话我，就觉得没出息，没吃过鲜海带的主，这就是。所以朋友们，内陆的朋友们，我跟你说，海边的夏天绝对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来吧，就算是特别有意思哈，我听荣城当地的朋友跟我讲说，好多好多青岛的全都奔那儿去，我说青岛也有海呀，是吧，他说不一样，荣城的海是玻璃海哈，是翡翠海，就是它那个绿调那种颜色真的真的特别纯粹，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所以欢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参与报名，咱们一块儿给大家说一下，这都是免费的哈，你只需要报名就行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志鹏，你忘了把大奖说出来了，现场抽奖，你告诉我大奖是什么，来直接说。
2: 这个大奖啊，大奖的话应该是，据我了解，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保密工作的比较好，主持人。
0: 哎，那我这样，我跟他说去年的行吗？我之前的时候厂家就抽，现场抽摩托车，本来抽一辆来着，因为现场氛围太好了，厂家的领导现场拍板再送一辆，就直接现场又加了一辆免费，这是去年啊。我觉得这种情况在今年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摩托车这群人都特别性情，现场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最重要。朋友们，欢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参与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说到这么多好吃的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么多好吃的，你那个时候觉得没别的，就是一件事儿，费饭，费米饭。真的，我觉得盛了一碗米饭根本不够吃的，得好几碗米饭才能配下这么多的好吃的。在这里跟大家说说我们超级赞的五常大米，民以食为天，要想吃特别好的五常大米，那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好水好地儿。我们这次呢引用的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的种植带，全程按照古法，不催熟，不掺陈米，活泉水哈，直接来灌溉，而且是人工去除草，没有化学添加剂，去那除草剂那些通通都没有。你想黑土地哈，全程都是有机肥养的，那叫一个，从育苗开始到插秧到收割，那都是好着呢。全程根据可视化的田间管理，不打多余的农药，足足养够了138天自然成熟的黑土地，昼夜温差又大，所以这个米香，我跟你讲哈，你只要是在家里吃这个米，放心，厨房里的味儿全屋都能闻见，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冷水淘就行，颗颗都是那种特别饱满匀称的哈，没有任何的杂质，上锅一煮，跟你讲，空口都能吃两碗。我就是属于那种从小喜欢吃大米饭的啊，朋友们，这个米就是油亮油亮的，软糯不弹牙，筋道不回声，老人吃了之后特别好消化，孩子那种挑食的不爱吃饭的，来你让他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好大米，三餐凑合着那种的哈，别凑合，咱还是值得吃顿好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给大家，没有科技狠活，没有杂米，没有勾兑，纯纯粹粹的好生态稻田米，直接现在下单就有专属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原价99.9元，现在就89.9元，整整带走10斤这么好的优质大米，朋友们直接下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大米，回复大米就可以下单抢购啦。今天志鹏跟我们来说到了11号在荣城的超级赞的盛大的活动，现场我们有开地龙、挖海鲜，这些现场非常非常新鲜的海鲜，配上这么新鲜的大米，绝对是绝绝子的晚餐绝配哈！欢迎大家一起给自己家里面吃，那肯定是要吃点好的，爱自己的家里人，添点好大米，尤其这是咱们的口粮哈，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都可以提前多备一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大米，记得回复大米就可以了。谢谢志鹏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咱们7月11号荣城见啦。

0: 微信端有朋友回复报名，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在群里直接报名哈。你回复报名的话，我待会儿会私信给你好吗？重点是这次活动咱们不限品牌，不限车型，真的是格局大开，只要你想去荣城报个名，说去看看山海公路，想去一起参与一下这种晚宴加音乐会，带着孩子长长见识，所有福利都给大家打开。重要的是咱不限车型，不限品牌。你说我不是贝纳利的车主，我不是 QJ 的车主，我能不能参加？能。再说一遍，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都可以报名哈。咱这次可大方了，玩就大大方方的让大家一起玩，体验越野，体验新车，体验沿海这种风景的美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欢迎大家一起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6: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上期节目咱们详细讲了老慢病是怎么一个拖一个最后拖成一身的。节目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感觉自己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腰疼腿疼扛一扛就过去了，胸闷气短歇一歇就好了，血压血糖吃点药总觉得没什么大事儿，结果不知不觉就攒了一身的毛病，想治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也有不少朋友说自己一直在治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胃药，一样都没少，可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多。梁教授，今天您给大伙说说老慢病到底为什么会越治越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每天在门诊上反复跟患者讲的问题。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一直在治，从来没有停过药，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我跟大家说，因为你治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的房子漏水了，你每天拿桶接水，往外舀水，看着好像是干活了，处理了，但你没管房顶上那个洞，今天接一桶，明天接两桶，水越接越多，你以为是水的问题，其实是洞的问题。老慢病也是一样，你在吃药降血压降血糖止疼，就像在接水舀水，你一直在处理那些表面的结果，但你没有处理过身体的根本问题，所以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伙儿把老慢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几个核心误区重点拆开讲一讲。其实啊，老慢病久治不愈持续加重，就是因为走了几个方向的弯路。首先第一个，只盯指标不找病根。很多人觉得慢病就是指标问题，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血脂高了降脂，指标下来了就觉得好了，药就停了，指标又上去了，又开始吃，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折腾，血压降下来了，血管的损伤修复了吗？没有。血糖降下来了，血管壁的损伤逆转了吗？也没有。你只是暂时把指标压下去了，根本问题一点没解决，所以指标反复，病情反复，药越吃越多是必然的。那么第二个是多病分治，头痛医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通常是血压高去心内科，血糖高去内分泌科，腰腿疼去骨科，失眠去神经科，各科开各科的药，各看各的病。心内科开降压药，骨科开止疼药，消化科开胃药，最后就是一把一把的吃，没有一个大夫帮他把这些病串起来看过。我在门诊上见过一个患者，一天吃11种药，光把药盒摆出来就摆了一桌子。他跟我说，梁教授，我吃药像吃饭一样，每天吞一把，吞得胃都难受了，可病还是一个没少。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些病看着是独立的，根儿是同一个，其实都是肾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老年多病是正常的，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有慢病，就该吃药维持，不愿意去追究根源，也不愿意去真正的调理。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都60多了，老了就这样了，治不治都那样。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一旦你认了，你就放弃了，放弃治疗，放弃调理，放任病在身体里发展，你不管它，它不会不管你的，它只会越来越重。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下，也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的一点，就是不要只处理急性问题，不管整体根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了，就去医院溶栓、打点滴、吃活血化瘀的药， 把这些急性症状处理了，就觉得没事了。血管是暂时通开了，但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肾阳还是不够，血流还是慢，垃圾还会继续堆上去。你只管疏通，不管补养，今天通了，明天又堵，治标不治本。中医讲心本乎肾，心和肾是连在一起的，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肾阳足了，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泵出去，脑血管才有足够的供血，心的问题根在肾上，所以调理心脑不能心脑分治，得心脑同治，既要养护心脑血管，更要补足肾阳这个根本动力，心脑同治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4: 好，谢谢梁教授把老慢病越治越多的四条弯路给大家讲透了。刚才咱们聊到的这四种情况，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指标一降就停药，各科各看各的，觉得人老了就该有病，只管通血管不管补阳气，这些弯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治病，其实是在原地打转。那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这么多弯路都走过了，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问题，想把这一身毛病从根上管一管，该从哪儿下手？梁教授，您给大伙儿指个方向。
6: 主持人这个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什么。没错，就是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才是万病的根源。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它是人体一身阳气一身气血的源头。你治高血压也好，治糖尿病也好，治腰腿疼也好，如果只盯着局部去治，不动肾这个根儿，病根就一直在那儿。今天把血压压下去了，明天血管还在继续老化，今天把血糖降下来了，明天代谢功能还在持续下降，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处理表面问题，根本问题一直没动，所以病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还是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再或者是失眠、耳鸣、夜尿频多，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他们的根在哪儿？在肾。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肾阳足了，血液才有动力流得动，血管里的垃圾就不容易堆积，病就不会一个接一个往外冒。肾阳亏了，血流慢了，垃圾代谢不掉，病就一个接一个长出来。所以老慢病的调理，归根结底要把肾这个根本稳住，根本稳住了，一体多病才有机会得到控制。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梁教授，那我这身毛病到底属于哪一种，我该怎么管？有三类最常见的老慢病是什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首先是心脑血管这一块，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这类病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血管出问题了，血压高是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冠心病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脑梗是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堵了，这些病看着不一样，根子上是一回事。很多人血压高了不当回事，结果时间长了心脏扛不住了，冠心病就来了。血管长期被高压冲着，管壁受损，斑块越长越厚，哪天掉下来一块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而且这类病最怕反复发作，脑梗犯一次重一次，心脏问题一旦急性发作，处理不及时就是大事儿。所以调理这类问题，一个是养护血管，一个是补充阳气，血管要保持通畅，血液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往前推，缺一不可。还有代谢性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事儿我们现在太常见了。这类病的本质是什么？代谢慢了，垃圾排不出去了，血糖是糖代谢不出去，血脂是脂肪代谢不出去，尿酸是嘌呤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堆在血液里，慢慢就把血管堵了。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下肢，脚就凉麻疼，严重了就是糖尿病足，堵在肾脏，肾功能就下降，肌酐升高，蛋白尿出来，堵在眼睛，视网膜病变，视力下降。很多人只盯着血糖、血脂、尿酸这几个数值，数值下来了就觉得没事了，但血管的损伤还在，代谢能力并没有提升。所以调理这类问题，关键是提升全身的代谢能力， 把肾阳补上来，让身体自己有劲儿把这些垃圾代谢掉，而不是靠药物一直往外压。肾阳足了，代谢能力上来了，血糖、血脂、尿酸才能真正稳得住。最后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这一块，几乎每个老年朋友都经常出现身体的疼痛。你比如最常见的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这些病很多人都以为是骨头和关节的事儿，贴膏药、扎针灸、吃止疼药，折腾半天还是反复犯。为什么？因为根儿不在骨头，在肾。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和关节靠什么养？靠肾精肾阳，肾阳不足了，骨骼就失去了温煦和滋养，软骨磨损的就快，椎间盘退变得就快，关节里的积液排不出去，炎症就反复发作。再加上骨关节病患者因为疼不敢动，越不动血液循环越差，代谢越慢，血糖血脂也跟着高起来，心脏也跟着受累。所以这类问题不能光盯着骨头治，要把肾补起来，筋骨有营养了，骨骼和关节才能稳得住。我们说这叫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脏器出问题，其他的也跑不了，不是病自己找上门，是身体的根基动摇之后，全身的脏腑都在跟着受累。所以说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源往往指向同一个地方，肾。所有不管你是心脑血管、代谢还是骨关节，都要从肾入手。肾阳足了，血液流得动，垃圾代谢得掉，筋骨养得好，病才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这位患者姓周，今年62岁，退休好几年了。他来找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七八个药盒，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养胃的、营养神经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把药盒一个一个摆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说他这一天吃药比吃饭还准时，早上起来摆一排，晚上睡前再摆一排，吞一把药下去，饭都不想吃了，可还是这儿疼那儿不舒服，问我他是不是没救了。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被病痛折磨的失去了希望，没了脾气。说回这位患者，他最早是52、3岁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高压156，低压945，当时大夫让吃药，他吃了半年，觉得没啥不舒服的，就自己把药停了。那时候他还在单位上班，天天忙忙叨叨的，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单位体检，发现血糖也高了，空腹 7.8， 大夫说不注意就成糖尿病了。他心想血糖高也不疼不痒的，少吃点甜的就行了，还是没当回事儿。那会儿正赶上儿子结婚，家里事儿多，哪有功夫管自己这点小毛病，就这么拖着，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腰，有一年秋天家里收秋，他弯腰搬了几袋粮食，第二天早上起来腰就直不起来了，从腰到屁股蛋子都酸疼酸疼的，一坐下就起不来，一站起来又坐不下，去医院一拍片子，腰椎间盘突出。大夫说你这个腰啊，就是平时不注意，加上血糖血压都有问题，营养跟不上，腰部的筋骨就容易出毛病。再后来腿也开始不行了，走路跟踩棉花似的，脚底板发木，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有一回在菜市场蹲下挑菜，起来的时候左腿根本使不上劲，扶着菜摊站了半天才缓过来，旁边的人都看他，一个老头子蹲那儿起不来，别提多丢人了。这几年膝盖也坏了，他家住6楼没电梯，原先上楼一口气能上去，后来走到3楼就得歇歇，扶着栏杆喘半天，膝盖里边好像有沙子似的，一活动就嘎巴嘎巴响，一到阴天下雨膝盖就肿，肿的裤子都绷得慌，晚上睡觉腿伸不直，蜷着睡一宿。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出门走远路，以前还能去公园遛弯，现在走不到200米腿就疼，蹲下歇一会儿再站起来更疼。有一回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了20多分钟。路过的邻居以为他犯病了，非要打120，他说别打别打，就是腿疼，年轻时候多能跑，现在200米都走不出去了。再后来心脏也出毛病了。有一年冬天早起扫院子，扫了没几下，胸口突然闷疼，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左胳膊也跟着发麻，整个人僵在那儿不敢动。 老伴儿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查，冠状动脉狭窄，心肌缺血，典型的冠心病。大夫说幸亏来得及时，再晚点就出大事儿了。从那以后，他兜里就常备着急救药，走哪儿都带着，睡觉都搁枕头边上，生怕哪天半夜又犯。他只要一听说谁心梗了，心里就咯噔一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下就想，那天要是没打120，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儿？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一宿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他老伴说他现在脾气也差得很，动不动就发火，一句话不对付就急眼，以前多好脾气一个人，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自己也想控制，可是身上没有一处不难受，心里头就没法安生。这位患者十来年吧，确实看了很多地方，骨科也看了，心内科也看了，神经科也看了，内分泌科也看了，每个科都给开药，每张单子都告诉他要吃多久吃多少，我一天三顿饭都记不住，这些药我一样没落过，但是呢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病情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的。后来呢也是多方打听，经过我之前的一位老病患介绍，就找到了我。我听过他的整体讲述，也看了他的一些检查报告，后来我又给他查体之后，最终给他确定了调理方案。其实啊，他这个问题看着是四五个科室的事儿，但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根儿，肾阳亏虚。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根虚了，全身的阳气就不够用，阳气不够用，血液就推不动，血推不动就淤在血管里，血压就高了，血糖代谢就慢了，腰腿筋骨也得不到濡养，磨损比别人快。心脏之所以出问题，也是因为阳气推不动血，冠状动脉里的淤血越堵越厚，心脏一缺血，胸口就闷疼。他这些年一直在分开治，骨科治腰，心内科治心，内分泌治血糖，各治各的，谁也不管谁，治标不治根，所以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这就是我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他这些年吃的那些药，不能说全没用，但方向没找对，吃再多也是白搭，反而把身体越吃越乱。后来他找到了方向，从根上调理，慢慢的血压稳了，血糖下来了，腰腿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心脏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闷疼，他开始能睡整觉了，腿也不抽筋了，脾气也慢慢平和了。你看他走了十来年弯路，花的钱遭的罪，都是因为没找到根本，所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根儿对了，身体才能往回走。
4: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就像梁教授所说，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周先生找到了对症的方法，才真正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朋友能够像他一样，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少走弯路，少遭罪。同时梁教授今天把方向指得非常清楚，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根子都在肾上。如果您现在正被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如果您也像这位患者一样，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不妨拨打我们的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看看您的病根儿到底在哪，该从哪儿入手。我们的健康热线正在开通中，电话占线的话请耐心多打几次，您现在拨打的这一个电话也许就是您走出老慢病困局的第一步。另外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活动的政策之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额外的惊喜，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去订购。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 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荣额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梁教授。
6: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6: 啊，终于等到了。
7: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活动啊，我参加上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梁教授，我昨天报名了，排到第20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福利。我自个儿前前后后算了好几遍，这一下子省出来的可真不是仨瓜俩枣，心里头啊特别高兴，昨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
6: 是，这可不是小数，这回活动确实难得，十年一次，赶上了就是运气。 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这是限定组合首次大比例配套发放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
7: 是是是，我也觉得特别庆幸，幸亏当时没多琢磨，直接就报了。
6: 当然，你能成功报名，也真心替你高兴。说句实在话，我最怕的就是大伙儿有需求，却因为信息没跟上，名额没赶上，把好事儿给耽搁了。现在看到你们这批老听众稳稳当当的进来了，我心里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不过呢，有个情况得提前跟您打个招呼，因为这回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最初预估的要踊跃的多。仓库那边配货，物流那边排单都得重新调度，所以送货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大概4-5天左右。您别着急，也别担心，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跟您联系好上门的时间，保证给您安排好的。
7: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那好，先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吧。
7: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实话都不好意思开口。我今年60多了，身体就像个破风箱，到处漏风，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地方。最让我遭罪的就是这双腿，静脉曲张啊，好多年了，血管鼓鼓囊囊的，像蚯蚓似的盘在小腿上，青紫色的，看着都吓人，站久了就胀得厉害，到了晚上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沉甸甸的，腿像灌了铅似的，抬都抬不动。再就是这腰酸疼酸疼的，早上起来最明显，得扶着床沿慢慢活动好半天才能直起腰来。阴天下雨更是遭罪，腰都弯不下去，系个鞋带都得让老伴帮忙，胃口也不行，吃啥都不行。以前年轻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现在端到跟前也懒得动筷子，闻着油味就犯恶心，消化也不好，吃点就胀肚，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都难受得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
6: 腰腿的问题，消化的问题，这都跟您说到了。那心脏方面呢？您刚才提了一嘴，具体是哪种不舒服？这块您得跟我好好说说，这个是最要紧的。
7: 心脏这块是最让我害怕的，平时啥也不干，就坐那儿看个电视，心就突突突的跳，慌得厉害。感觉那心都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稍微有点动静，比如楼上挪个椅子，楼下按个喇叭，或者家里电话突然响了，我的心就跟着揪起来了，咯噔一下，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所以我特意搬到了顶楼住，就是图个清静，不敢跟人挨着住。还有啊，心绞痛也犯过，虽说不是天天犯，但每次一疼起来，那滋味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喘不上气，后背跟着疼，有时候左胳膊都是麻的，每次犯的时候我都怕自己一下子过去了。去医院看急诊都去过好几回了，大夫给开了好多药，硝酸甘油随身带着，不敢离身。
6: 这个症状听起来确实挺典型的，而且程度不轻。平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做过系统的检查？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您整体情况很重要。
7: 血压高好多年了，一直吃着药控制，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药是天天吃不敢断，但有时候还是不稳的，一着急一上火就蹭蹭往上窜。血糖倒还没正式确诊糖尿病，但大夫也提醒过我，说空腹血糖偏高，让我注意饮食，少吃甜的。血脂也高，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不正常，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往上往下都有，就没几个是正常的。之前去医院，大夫就说我心脏问题比较严重，建议我做冠脉造影进一步检查，甚至提过放支架手术的事儿，把我吓得不轻，一直拖着没敢做，心里又害怕又纠结。
6: 您这一身的问题说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都是这么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而且他们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根儿上都和身体内部的大环境有关系，相互之间都是连着的，一个不好其他的也跟着出问题。 那您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组合，是想优先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希望从头到脚都跟着咱们这个路子一起好好调理调理？您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跟我说说。
7: 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做梦都想能从头到脚都好好调理一遍，但最想解决的还是心脏这

0: 一个点，而是从整体上来帮您做安排。您这个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了，等东西到了之后，您就按着详细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一步一步走稳了就行。您现在既然已经顺顺当当报上名了，就先把心放平，别老为这事儿焦虑紧张，情绪一紧张对心脏负担更大。等货到了咱们再一步一步来，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问，好不好？
1: 好，好，有您这番话我心里踏实多了，也亮堂多了。
0: 那行，咱们就先这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作人员会提前和您联系好时间的，再见。
1: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第二天，这次为大家开放的是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配套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额完全按照报名顺序来定，先报先得。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登记。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抓紧时间，别再错过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打通了，我太激动了，盼这个电话盼了好几天了。我是从湖南岳阳打过来的，今年63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毛病，今天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先说说您自个儿的情况，再说说老伴儿的，我帮你一个一个的分析看看。
4: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这个毛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风湿性心脏病确诊好些年了，病历本都有厚厚一摞了，
5: 心脏供血不足，二尖瓣反流啊，还有左心室肥大，这都是医院检查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每次复查大夫都说我这个情况得重视，不能大意，平时心慌气短是家常便饭，稍微走快两步就喘不上气，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似的，上个二楼中间都得歇两回，有时候歇一回都不够，
6: 得扶着墙喘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不能往左边躺，一往左边躺就觉得心口堵得慌，喘气不顺，只能朝右边侧着或者半靠着睡，枕头得垫得高高的，
5: 低了就觉得憋闷，还有这个血压高得吓人，我吃的两种降压药呢，高压心脏150-160，低压也90多，降不下来，头锁。早晨起来量稍微好一点，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有时候量出来高压165，低压98，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就害怕，生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出大事儿。
0: 这个血压确实偏高，两种药都压不住的话，说明血管的负担相当重，而且您这个心脏本身就有基础病，血压再控制不好，等于是在给心脏增加双重负担。除了心慌和血压高，还有哪些不舒服？您再多跟我说说。
4: 多了去了，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眼睛干涩的厉害，一天到晚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磨似的，又干又涩又痒，滴眼药水也只是当时舒服一小会儿，过个10来分钟又不行了，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模糊，看电视字幕都费劲，还有头晕耳鸣，耳朵里总有嗡鸣声，像有只蚊子一直在耳边转，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更明显，吵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的，得赶紧扶住墙站着稳一会儿才能慢慢缓过来，肩膀脖子也老是发紧发硬，后脑勺那总觉得绷得紧紧的，像戴了个紧箍咒似的，右手一按就酸疼酸疼的，
5: 胃口也一般，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觉得胃胀，肚子鼓鼓的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都难受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反反复复的，别提多难受了，大便也不规律，有时候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上厕所蹲半天都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更高，心脏也承受不住，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医院跑了不少趟，市里的医院省里的医院都去过，药也吃了一堆，西药中药都试过，但就是反反复复的，根上解决不了，人也越来越没精神，整天觉得疲乏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0: 沈，我大概明白了，您说的这些症状，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这些在您心脏基础病的情况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孤立的，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影响，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养分，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您老伴呢，刚才听您说老伴脑血栓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详细跟我说说。
4: 哎，说起我老伴啊，离我可严重多了，
6: 他今年65，

0: 个多月前突然脑血栓，那天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早饭说想去院子里走走，结果站起来刚迈了一步，人就往一边歪倒了，
1: 当时嘴就歪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半边身子完全不听使唤，我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血栓，住了20多天院才把命保住，现在都7个多月了，还是下不了地，成天躺在床上，上厕所吃饭都得我伺候，我一个人照顾他，有时候真是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右边胳膊腿都没什么劲儿，想抬抬不起来，我每天帮他活动胳膊腿，帮他按摩，感觉他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捏着软塌塌的，不像以前有肉了，看着能勉强坐一会儿，但时间长了就歪倒了，后背得垫好几个枕头撑着，说话也比以前慢多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嘴里打转，就是吐不清楚，他心里明白得很，就是说不出来，自己着急的不行，越急越说不出来，有时候急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啊，得安慰他，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吃饭也慢，吞咽不太利索，不敢给他吃太干的，都得软软的，稀有的才行，粥啊，烂面条啊，蒸蛋羹啊，一顿饭喂下来最少得40分钟，喂到后面饭都凉了，脾气也比以前暴躁了，可能是病闹的，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喂饭稍微烫了一点，他就把勺子打翻，有时候想拿什么东西拿不到，随便翻吧，我知道他心里苦，他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现在连得吹，所以我从来不跟他计较，再委屈也往肚子里咽。
2: 脑血栓后7个多月，这个阶段确实是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恢复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期如果方向对了，很多功能是能找回不少的，但是拖得越久，恢复的难度就越大。那他现在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吃着药在控制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他的恢复潜力很重要。
0: 吃着呢，血压药、降脂药、阿司匹林都在吃，养不敢断。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把药分好，看着他吃下去才放心。但他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不像我这个高的那么稳定，他是经常波动，有时候高到160，有时候又下来到134，不太好控制。大夫说血压波动大对血管伤害更大，比单纯高血压还危险。血糖倒是正常，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血脂偏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不达标，一直在吃降脂药控制着，但效果也就那样，时好时坏的。他现在最麻烦的是右边胳膊腿还是没什么知觉，我拿针轻轻扎他一下，他都说没啥感觉，我愁得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夫说神经恢复是最慢的，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还能伺候他多久。
2: 好，您老两口的情况我大致心里有数了，您这边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反流，左心室肥大，加上三高，症状上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干，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老伴儿那边是脑血栓后遗症7个多月，半身活动受限，言语不利，吞咽偏慢，血压波动大。您二老这些情况正好适合咱们这个调理路子，是从整体上帮您把根基稳住，方向没问题，您说想给老伴多安排，自己也跟着用，这个想法很对，名额我先帮您锁定，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行，后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咱们栏目电话咨询，工作人员会跟进，我也会关注着，有问题咱们一块儿解决，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2: 哎，这就对了，放宽心，照顾好老伴，也别忘了自个儿，再见
0: 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 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是您吗？
2: 是您的电话接通了，能听到我说话吧？您请讲。
5: 哎呀，梁教授太好了，终于打通了。我今年65了，从山东济南打过来的，今天我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这浑身的情况。
2: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时间有的是，您一样一样讲，我来帮你看看。
5: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60岁以后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年不如一年，每年我得住2次院，光住院就住怕了，医院给我查出来的毛病一大堆，心衰、脑梗、腹胀、颈椎病，还有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没几个正常的。
2: 心衰、脑梗，这都不是小问题，确实得重视。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您跟我说说。
5: 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浑身上下软绵绵的，一天到晚就想躺着，什么活都不想干，也不想动，走几步路就喘，心口这儿闷得慌，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顶多睡4-5个小时，中间还要醒好几回，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第二天更没精神，血压也高，吃着药控制呢，但有时候还是不稳呢，脖子和后脑勺也老是发紧发硬，酸疼酸疼的，转头都费劲，肚子也老是胀胀的，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胃里都难受，反正就是没一处舒服的地方，吃了好多药，营养品也从来没断过，花了不少钱，但就是不见好，反反复复的，人越来越没精神。
2: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没劲儿，走几步就喘，心口闷，睡不好，血压不稳，脖子发硬，肚子胀不消化，这些症状在您心衰和脑梗的基础上，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心脏是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供血供氧就跟不上，各个器官都受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毛病。那您现在吃的药都是医院开的吧？有没有坚持在吃在？
5: 都是医院开的，西药为主，降压的、护心的、活血的，一天吃好几样，一大把，从来不敢断，但就是感觉治标不治本，吃了这么多年，毛病还是那些毛病，也没见哪个真好了，身体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年年住院了。
2: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点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得像李线头一样找到他们共同的根源，从整体上把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跟咱们这个活动报上名是吗？
5: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了。我订了20盒的那个组合，就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路子好好调理调理。我自己的情况刚才都跟您说了，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20盒的量够不够，我需不需要再多订一些。我是想着既然赶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就想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利索了，不想再拖了。
2: 您的心情我理解，既然赶上了活动，谁都想把效果做到最好，但是用药这事儿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对症，要适量。我们给大伙儿安排用量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评估的，不让大家多花冤枉钱，也不让大伙儿多囤药。您这个情况先按照20盒这个档位来，方向是对的。等您用着过程中根据身体的变化，我们再随时沟通，随时调整。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名额我先帮您锁定住。
5: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原来还一直琢磨怕自己订少了不够用，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2: 那就好，等货到了之后，您就按照随货的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操作，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后期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身体有什么变化，您随时都可以打咱们栏目的电话过来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进您的情况，我也会一直关注着。有什么问题您别自己闷着，一个电话打过来，咱们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5: 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2: 哎，这就对了，回去放宽心，别胡思乱想，把心态放平了，对身体的恢复也有好处。再见，
5: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好的，我们再见。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梁教授你好啊。梁教授
7: 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你好。
7: 嗯，
6: 哎，梁教授
7: 啊，
6: 我是咱们这个大连的一个朋友。
7: 哦，
6: 哎，咱们这十年吧，仅此一次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
7: 啊，
6: 我也参加上了。
7: 哎呦，太好了。
6: 对对，哎呀，特别好
7: 啊，
6: 那是上万块钱呢。
7: 这次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协调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6: 哦，
7: 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十年了，
6: 是是是，
7: 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就像你说的，这一次呢，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非常多，就现在场外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而所有的活动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只要你打完电话报上名了以后，我们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你肯定能够享受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
6: 哦，行行行，哎呀，太好了！听您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啊。
7: 踏实了，好，说说情况啊。
6: 行行行，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好些年了，一直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但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理想，忽高忽低的。更麻烦的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也跟着来了，肾病也有了，尿里泡沫多，腰也酸的厉害，眼睛也受影响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视力也下降的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脏也不好，胸口憋闷心慌，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突突突的让人害怕。之前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心血管有堵塞，建议我放支架，我心里害怕，一直拖着没敢做。
2: 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也受了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不少。糖尿病时间久了，确实容易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您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并发症多发。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
6: 最难受的就是没精神，浑身没劲儿，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醒好几回，起夜也频繁，一晚上要起来三四趟，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身上也总觉得冷，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穿一件，我都得穿两件，胃口也一般，吃不多，但就是控制不住，想喝甜的，又不敢喝，憋得难受。脸色也不好啊，蜡黄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见了我都问我是不是又病了，心情也特别低落。说实话，当时我都想过放弃治疗了，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拖累家里人。后来听老伴说，还得打起精神来，还慢慢又有了点信心。
2: 您说的这些没精神，睡不好，起夜多，身上冷，脸色不好，再加上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的问题，这些都是相互牵连的。糖尿病是根源之一，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血管、神经、各个脏器都会慢慢受损，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并发症。那您现在用的降糖方案是什么？胰岛素打着多少单位？降糖药吃的是哪种？除了降糖的，心脏和肾方面的药有没有在用？
6: 胰岛素打着呢，一天打两次，降糖药也吃着，还吃着保护心脏和肾脏的药，一天一大把都不敢断。但就是觉得光靠西药维持着，治标不治本，吃的药指标勉强能看，一停药就反弹，身体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2: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病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糖尿病也好，心脏病、肾病也好，他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得从整体上把身体的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
6: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你看我浑身没一处好地方，感觉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调理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2: 方向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咱们这个组合里特别加入了钛的成分，钛是细胞合成和修复所必须的基础物质。您想想，心脏出问题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了，肾脏出问题是因为肾小球细胞受损了，血管弹性下降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钛的作用就是进入到身体里，去识别那些受损的细胞，然后给他们提供修复所需要的原料，帮助细胞一步步恢复功能。细胞恢复了，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跟着改善。它不是只管一个地方，而是从整体上帮您把身体的底子打好。
6: 哦，我明白了，钛就是专门去修那些坏掉的细胞，让他们重新工作起来，对吧？
2: 对，您理解的特别准。钛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它知道哪儿需要修，怎么去修。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多个器官都有问题，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同时顾及到不同的地方，心肌细胞、肾小球细胞、血管壁的细胞，它都能照顾到。所以说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您放宽心。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梁教授，我今天才报名活动，应该是有名额的吧？
2: 放心吧，你电话打进来了就报上名了，你把信息给导播就行了。
6: 好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2: 行，把心放平，咱一步一步来，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
6: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鉴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目前场外热线持续繁忙，名额每天都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 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上期节目咱们详细讲了老慢病是怎么一个拖一个最后拖成一身的。节目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感觉自己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腰疼腿疼扛一扛就过去了，胸闷气短歇一歇就好了，血压血糖吃点药总觉得没什么大事儿，结果不知不觉就攒了一身的毛病，想治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也有不少朋友说自己一直在治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胃药，一样都没少，可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多。梁教授，今天您给大伙儿说说老慢病到底为什么会越治越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每天在门诊上反复跟患者讲的问题。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一直在治，从来没有停过药，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我跟大家说，因为你治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的房子漏水了，你每天拿桶接水，往外舀水，看着好像是干活了，处理了，但你没管房顶。

0: 顶上那个洞，今天接一桶，明天接两桶，水越接越多，你以为是水的问题，其实是洞的问题。老慢病也是一样，你在吃药降血压降血糖，止疼就像在接水舀水，你一直在处理那些表面的结果，但你没有处理过身体的根本问题，所以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伙儿把老慢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几个核心误区重点拆开讲一讲。其实啊，老慢病久治不愈持续加重，就是因为走了几个方向的弯路。首先第一个，只盯指标不找病根。很多人觉得慢病就是指标问题，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血脂高了降脂，指标下来了就觉得好了，药就停了，指标又上去了，又开始吃，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折腾，血压降下来了，血管的损伤修复了吗？没有。血糖降下来了，血管壁的损伤逆转了吗？也没有。你只是暂时把指标压下去了，根本问题一点没解决，所以指标反复，病情反复，药越吃越多是必然的。那么第二个是多病分治，头痛医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通常是血压高去心内科，血糖高去内分泌科，腰腿疼去骨科，失眠去神经科，各科开各科的药，各看各的病。心内科开降压药，骨科开止疼药，消化科开胃药，最后就是一把一把的吃，没有一个大夫帮他把这些病串起来看过。我在门诊上见过一个患者，一天吃11种药，光把药盒摆出来就摆了一桌子。他跟我说，梁教授，我吃药像吃饭一样，每天吞一把，吞得胃都难受了，可病还是一个没少。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些病看着是独立的，根儿是同一个，其实都是肾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老年多病是正常的，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有慢病，就该吃药维持，不愿意去追究根源，也不愿意去真正的调理。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都60多了，老了就这样了，治不治都那样。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一旦你认了，你就放弃了，放弃治疗，放弃调理，放任病在身体里发展，你不管它，它不会不管你的，它只会越来越重。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下，也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的一点，就是不要只处理急性问题，不管整体根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了，就去医院溶栓、打点滴、吃活血化瘀的药，把这些急性症状处理了，就觉得没事了。血管是暂时通开了，但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肾阳还是不够，血流还是慢，垃圾还会继续堆上去。你只管疏通，不管补养，今天通了，明天又堵，治标不治本。中医讲心本乎肾，心和肾是连在一起的，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肾阳足了，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泵出去，脑血管才有足够的供血，心的问题根在肾上，所以调理心脑不能心脑分治，得心脑同治，既要养护心脑血管，更要补足肾阳这个根本动力，心脑同治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好，谢谢梁教授把老慢病越治越多的四条弯路给大家讲透了。刚才咱们聊到的这四种情况，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指标一降就停药，各科各看各的，觉得人老了就该有病，只管通血管不管补阳气，这些弯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治病，其实是在原地打转。那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这么多弯路都走过了，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问题，想把这一身毛病从根上管一管，该从哪儿下手？梁教授，您给大伙儿指个方向。
0: 主持人这个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什么。没错，就是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才是万病的根源。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它是人体一身阳气、一身气血的源头。你治高血压也好，治糖尿病也好，治腰腿疼也好，如果只盯着局部去治，不动肾这个根儿，病根儿就一直在那儿。今天把血压压下去了，明天血管还在继续老化，今天把血糖降下来了，明天代谢功能还在持续下降， 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处理表面问题，根本问题一直没动，所以病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还是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再或者是失眠、耳鸣、夜尿频多，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他们的根在哪儿？在肾。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肾阳足了，血液才有动力流得动，血管里的垃圾就不容易堆积，病就不会一个接一个往外冒。肾阳亏了，血流慢了，垃圾代谢不掉，病就一个接一个长出来。所以老慢病的调理，归根结底要把肾这个根本稳住。根本稳住了，一体多病才有机会得到控制。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梁教授，那我这身毛病到底属于哪一种，我该怎么管？有三类最常见的老慢病是什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首先是心脑血管这一块，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这类病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血管出问题了。血压高是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冠心病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脑梗是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堵了。这些病看着不一样，根子上是一回事。很多人血压高了不当回事，结果时间长了心脏扛不住了，冠心病就来了。血管长期被高压冲着，管壁受损，斑块越长越厚，哪天掉下来一块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而且这类病最怕反复发作，脑梗犯一次重一次，心脏问题一旦急性发作，处理不及时就是大事儿。所以调理这类问题，一个是养护血管，一个是补充阳气。血管要保持通畅，血液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往前推，缺一不可。还有代谢性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事儿我们现在太常见了。这类病的本质是什么？代谢慢了，垃圾排不出去了。血糖是糖代谢不出去，血脂是脂肪代谢不出去，尿酸是嘌呤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堆在血液里，慢慢就把血管堵了。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下肢，脚就凉麻疼，严重了就是糖尿病足。堵在肾脏，肾功能就下降，肌酐升高，蛋白尿出来。堵在眼睛，视网膜病变，视力下降。很多人只盯着血糖、血脂、尿酸这几个数值，数值下来了就觉得没事了，但血管的损伤还在，代谢能力并没有提升。所以调理这类问题，关键是提升全身的代谢能力，把肾阳补上来，让身体自己有劲儿把这些垃圾代谢掉，而不是靠药物一直往外压。肾阳足了，代谢能力上来了，血糖、血脂、尿酸才能真正稳得住。最后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这一块，几乎每个老年朋友都经常出现身体的疼痛。你比如最常见的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这些病很多人都以为是骨头和关节的事儿，贴膏药、扎针灸、吃止疼药，折腾半天还是反复犯。为什么？因为根儿不在骨头，在肾。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和关节靠什么养？靠肾精、肾阳。肾阳不足了，骨骼就失去了温煦和滋养，软骨磨损的就快，椎间盘退变得就快，关节里的积液排不出去，炎症就反复发作。再加上骨关节病患者因为疼不敢动，越不动血液循环越差，代谢越慢，血糖血脂也跟着高起来，心脏也跟着受累。所以这类问题不能光盯着骨头治，要把肾补起来，筋骨有营养了，骨骼和关节才能稳得住。我们说这叫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脏器出问题，其他的也跑不了，不是病自己找上门，是身体的根基动摇之后，全身的脏腑都在跟着受累。所以说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源往往指向同一个地方，肾。所有不管你是心脑血管、代谢还是骨关节，都要从肾入手。肾阳足了，血液流得动，垃圾代谢得掉，筋骨养得好，病才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这位患者姓周，今年62岁，退休好几年了。他来找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七八个药盒，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养胃的、营养神经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把药盒 一个一个摆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说他这一天吃药比吃饭还准时，早上起来摆一排，晚上睡前再摆一排，吞一把药下去，饭都不想吃了，可还是这儿疼那儿不舒服，问我他是不是没救了。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被病痛折磨的失去了希望，没了脾气。说回这位患者，他最早是52、3岁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高压156，低压94.5，当时大夫让吃药，他吃了半年，觉得没啥不舒服的，就自己把药停了。那时候他还在单位上班，天天忙忙叨叨的，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单位体检，发现血糖也高了，空腹 7.8， 大夫说不注意就成糖尿病了。他心想血糖高也不疼不痒的，少吃点甜的就行了，还是没当回事儿。那会儿正赶上儿子结婚，家里事儿多，哪有功夫管自己这点小毛病，就这么拖着，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腰，有一年秋天家里收秋，他弯腰搬了几袋粮食，第二天早上起来腰就直不起来了，从腰到屁股蛋子都酸疼酸疼的，一坐下就起不来，一站起来又坐不下，去医院一拍片子，腰椎间盘突出。大夫说你这个腰啊，就是平时不注意，加上血糖血压都有问题，营养跟不上，腰部的筋骨就容易出毛病。再后来腿也开始不行了，走路跟踩棉花似的，脚底板发木，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有一回在菜市场蹲下挑菜起来的时候，左腿根本使不上劲，扶着菜摊站了半天才缓过来，旁边的人都看他，一个老头子蹲那儿起不来，别提多丢人了。这几年膝盖也坏了，他家住6楼没电梯，原先上楼一口气能上去，后来走到3楼就得歇歇，扶着栏杆喘半天，膝盖里边好像有沙子似的，一活动就嘎巴嘎巴响，一到阴天下雨膝盖就肿，肿的裤子都绷得慌，晚上睡觉腿伸不直，蜷着睡一宿。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出门走远路，以前还能去公园遛弯，现在走不到200米腿就疼，蹲下歇一会儿再站起来更疼。有一回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了20多分钟。路过的邻居以为他犯病了，非要打120，他说别打别打，就是腿疼，年轻时候多能跑，现在200米都走不出去了。再后来心脏也出毛病了。有一年冬天早起扫院子，扫了没几下，胸口突然闷疼，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左胳膊也跟着发麻，整个人僵在那儿不敢动。老伴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查，冠状动脉狭窄，心肌缺血，典型的冠心病。大夫说幸亏来得及时，再晚点就出大事儿了。从那以后，他兜里就常备着急救药，走哪儿都带着，睡觉都搁枕头边上，生怕哪天半夜又犯。他只要一听说谁心梗了，心里就咯噔一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下就想那天要是没打120，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儿？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一宿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他老伴说他现在脾气也差得很，动不动就发火，一句话不对付就急眼，以前多好脾气一个人，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自己也想控制，可是身上没有一处不难受，心里头就没法安生。这位患者10来年吧，确实看了很多地方，骨科也看了，心内科也看了，神经科也看了，内分泌科也看了，每个科都给开药，每张单子都告诉他要吃多久吃多少，我一天3顿饭都记不住，这些药我一样没落过，但是呢，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病情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的。后来呢，也是多方打听，经过我之前的一位老病患介绍，就找到了我。我听过他的整体讲述，也看了他的一些检查报告。后来我又给他查体之后，最终给他确定了调理方案。其实啊，他这个问题看着是4、5个科室的事儿，但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根儿，肾阳亏虚。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根虚了，全身的阳气就不够用，阳气不够用，血液就推不动，血推不动就淤在血管里，血压就高了，血糖代谢就慢了，腰腿筋骨也得不到濡养，磨损比别人快。心脏之所以出问题，也是因为阳气推不动血，冠状动脉里的淤血越堵越厚，心脏一缺血，胸口就闷疼。他这些年一直在分开治，骨科治腰，心内科治心，内分泌治血糖，各治各的，谁也不管谁，治标不治根， 所以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这就是我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他这些年吃的那些药不能说全没用，但方向没找对，吃再多也是白搭，反而把身体越吃越乱。后来他找到了方向，从根上调理，慢慢的血压稳了，血糖下来了，腰腿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心脏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闷疼，他开始能睡整觉了，腿也不抽筋了，脾气也慢慢平和了。你看他走了十来年弯路，花的钱遭的罪都是因为没找到根本，所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根儿对了，身体才能往回走。
1: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就像梁教授所说，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周先生找到了对症的方法，才真正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朋友能够像他一样，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少走弯路，少遭罪。同时梁教授今天把方向指得非常清楚，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根子都在肾上。如果您现在正被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如果您也像这位患者一样，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不妨拨打我们的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看看您的病根儿到底在哪，该从哪儿入手。我们的健康热线正在开通中，电话占线的话请耐心多打几次，您现在拨打的这一个电话也许就是您走出老慢病困局的第一步。另外，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活动的政策之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额外的惊喜，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去订购。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 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额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梁教授，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4: 啊，终于等到了。
3: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活动啊，我参加上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梁教授，我昨天报名了，排到第20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福利。我自个儿前前后后算了好几遍，这一下子省出来的可真不是仨瓜俩枣，心里头啊特别高兴，昨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
0: 是，这可不是小数，这回活动确实难得，十年一次，赶上了就是运气，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这是限定组合首次大比例配套发放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
3: 是是是，我也觉得特别庆幸，幸亏当时没多琢磨，直接就报了。
0: 当然你能成功报名也真心替你高兴。说句实在话，我最怕的就是大伙儿有需求却因为信息没跟上，名额没赶上，把好事儿给耽搁了。现在看到你们这批老听众稳稳当当的进来了，我心里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不过呢，有个情况得提前跟您打个招呼，因为这回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最初预估的要踊跃的多，仓库那边配货、物流那边排单都得重新调度，所以送货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大概4-5天左右。您别着急，也别担心，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跟您联系好上门的时间，保证给您安排好的。
3: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那好，先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吧。
3: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实话都不好意思开口，我今年60多了，身体就像个破风箱，到处漏风，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地方。最让我遭罪的就是这双腿，静脉曲张啊，好多年了，血管鼓鼓囊囊的，像蚯蚓似的盘在小腿上，青紫色的，看着都吓人，站久了就胀得厉害，到了晚上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沉甸甸的，腿像灌了铅似的，抬都抬不动。再就是这腰酸疼酸疼的，早上起来最明显，得扶着床沿慢慢活动好半天才能直起腰来，阴天下雨更是遭罪，腰都弯不下去，系个鞋带都得让老伴帮忙，胃口也不行，吃啥都不行， 以前年轻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现在端到跟前也懒得动筷子，闻着油味儿就犯恶心，消化也不好，吃点就胀肚，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都难受得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
0: 腰腿的问题，消化的问题，这都跟您说到了。那心脏方面呢？您刚才提了一嘴，具体是哪种不舒服？这块您得跟我好好说说，这个是最要紧的。
3: 心脏这块是最让我害怕的，平时啥也不干，就坐那儿看个电视，心就突突突的跳，慌得厉害，感觉那心都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稍微有点动静，比如楼上挪个椅子，楼下按个喇叭，或者家里电话突然响了，我的心就跟着揪起来了，咯噔一下，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所以我特意搬到了顶楼住，就是图个清静，不敢跟人挨着住。还有啊，心绞痛也犯过，虽说不是天天犯，但每次一疼起来，那滋味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喘不上气，后背跟着疼，有时候左胳膊都是麻的，每次犯的时候我都怕自己一下子过去了。去医院看急诊都去过好几回了，大夫给开了好多药，硝酸甘油随身带着，不敢离身。
0: 这个症状听起来确实挺典型的，而且程度不轻。平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做过系统的检查？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您整体情况很重要。
3: 血压高好多年了，一直吃着药控制，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药是天天吃不敢断，但有时候还是不稳的，一着急一上火就蹭蹭往上窜。血糖倒还没正式确诊糖尿病，但大夫也提醒过我，说空腹血糖偏高，让我注意饮食，少吃甜的。血脂也高，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不正常，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往上往下都有，就没几个是正常的。之前去医院，大夫就说我心脏问题比较严重，建议我做冠脉造影进一步检查，甚至提过放支架手术的事儿，把我吓得不轻，一直拖着没敢做，心里又害怕又纠结。
0: 您这一身的问题说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都是这么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而且他们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根儿上都和身体内部的大环境有关系，相互之间都是连着的，一个不好，其他的也跟着出问题。那您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组合，是想优先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希望从头到脚都跟着咱们这个路子一起好好调理调理？您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跟我说说。
3: 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做梦都想能从头到脚都好好调理一遍，但最想解决的还是心脏这块，毕竟这个要命啊，说句不好听的，哪天真犯厉害了，人可能说没就没了。腰腿疼和胃口不好也遭罪，但好歹不急得要命。心脏这个是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也是我最想先稳住的事儿。
0: 您说的对，心脏确实是重中之重，也是最不能耽搁的。您放心，咱们这次的组合安排就是考虑到像您这样情况比较全面的朋友，把该照顾到的方面都给您考虑进去了，不是只盯着某一个点，而是从整体上来帮您做安排。您这个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了，等东西到了之后，您就按着详细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一步一步走稳了就行。您现在既然已经顺顺当当报上名了，就先把心放平，别老为这事儿焦虑紧张，情绪一紧张对心脏负担更大。等货到了咱们再一步一步来，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问，好不好？
3: 好，好，有您这番话我心里踏实多了，也亮堂多了。
0: 那行，咱们就先这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作人员会提前和您联系好时间的。再见。
3: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第二天，这次为大家开放的是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配套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额完全按照报名顺序来定，先报先得， 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登记。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些年了，病历本都有厚厚一摞了。
1: 心脏供血不足，二尖瓣反流啊，还有左心室肥大，这都是医院检查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每次复查大夫都说我这个情况得重视，不能大意。平时心慌气短是家常便饭，稍微走快两步就喘不上气，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似的，上个二楼中间都得歇两回，有时候歇一回都不够，得扶着墙喘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不能往左边躺，一往左边躺就觉得心口堵得慌，喘气儿不顺，只能朝右边侧着或者半靠着睡，枕头得垫得高高的，低了就觉得憋闷，还有这个血压高得吓人。我吃的两种降压药呢，高压经常150-160，低压也90多，降不下来，口吐。早晨起来量稍微好一点，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有时候量出来高压165，低压98，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就害怕，生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出大事儿。
2: 这个血压确实偏高，两种药都压不住的话，说明血管的负担相当重，而且您这个心脏本身就有基础病，血压再控制不好，等于是在给心脏增加双重负担。除了心慌和血压高，还有哪些不舒服？您再多跟我说说。
1: 多了去了，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眼睛干涩的厉害，一天到晚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磨似的，又干又涩又痒，滴眼药水也只是当时舒服一小会儿，过个10来分钟又不行了，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模糊，看电视字幕都费劲，还有头晕耳鸣，耳朵里总有嗡鸣声，像有只蚊子一直在耳边转，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更明显，吵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的，得赶紧扶住墙站着，稳一会儿才能慢慢缓过来，肩膀脖子也老是发紧发硬，后脑勺那儿总觉得绷得紧紧的，像戴了个紧箍咒似的，右手一按就酸疼酸疼的，胃口也一般，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觉得胃胀，肚子鼓鼓的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都难受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反反复复的，别提多难受了，大便也不规律，有时候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上厕所蹲半天都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更高，心脏也承受不住，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医院跑了不少趟，市里的医院省里的医院都去过，药也吃了一堆，西药中药都试过，但就是反反复复的，根上解决不了，人也越来越没精神，整天觉得疲乏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2: Shen，我大概明白了，您说的这些症状，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这些在您心脏基础病的情况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孤立的。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影响，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养分，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您老伴呢，刚才听您说老伴脑血栓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详细跟我说说。
1: 哎，说起我老伴啊，离我可严重多了，他今年65，7个多月前突然脑血栓，那天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早饭说想去院子里走走，结果站起来刚迈了一步，人就往一边歪倒了，当时嘴就歪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半边身子完全不听使唤，我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血栓，住了20多天院才把命保住，现在都7个多月了还是下不了地，成天躺在床上，上厕所吃饭都得我伺候，我一个人照顾他，有时候真是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右边胳膊腿都没什么劲儿，想抬抬不起来，我每天帮他活动胳膊腿，帮他按摩，感觉他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捏着软塌塌的，不像以前有肉了，搀着能勉强坐一会儿，但时间长了就歪倒了，后背得垫好几个枕头撑着，说话也比以前慢多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嘴里打转，就是吐不清楚，他心里明白得很，就是说不出来，自己着急的不行，越急越说不出来，有时候急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啊，得安慰他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吃饭也慢，吞咽不太利索，不敢给他吃太干的，都得软软的吸溜的才行，粥啊烂面条啊蒸蛋羹啊，一顿饭喂下来最少得40分钟， 喂到后面饭都凉了，脾气也比以前暴躁了，可能是病闹的，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喂饭稍微烫了一点他就把勺子打翻，有时候想拿什么东西拿不到随便翻板，我知道他心里苦，他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现在连得喘，所以我从来不跟他计较，再委屈也往肚子里咽。
2: 脑血栓后7个多月，这个阶段确实是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恢复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期如果方向对了，很多功能是能找回不少的，但是拖得越久恢复的难度就越大。那他现在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吃着药在控制这些？

0: 些基础指标，对判断他的恢复潜力很重要。
1: 吃着呢，血压药、降脂药、阿司匹林都在吃，氧不敢断。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把药分好，看着他吃下去才放心。但他的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不像我这个高的那么稳定，他是经常波动，有时候高到160，有时候又下来到134，不太好控制。大夫说血压波动大对血管伤害更大，比单纯高血压还危险。血糖倒是正常，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血脂偏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不达标，一直在吃降脂药控制着，但效果也就那样，时好时坏的。他现在最麻烦的是右边胳膊腿还是没什么知觉，我拿针轻轻扎他一下，他都说没啥感觉，我愁的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夫说神经恢复是最慢的，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还能伺候他多久。
0: 好，您老两口的情况我大致心里有数了。您这边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反流，左心室肥大，加上三高，症状上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干，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老伴儿那边是脑血栓后遗症7个多月，半身活动受限，言语不利，吞咽偏慢，血压波动大。您二老这些情况正好适合咱们这个调理路子，是从整体上帮您把根基稳住，方向没问题。您说想给老伴多安排，自己也跟着用，这个想法很对。名额我先帮您锁定，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行，后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咱们栏目电话咨询，工作人员会跟进，我也会关注着，有问题咱们一块儿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放宽心，照顾好老伴儿，也别忘了自个儿。再见
1: 梁教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合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合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

0: 0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是您吗？
3: 是您的电话接通了，能听到我说话吧？您请讲。
2: 哎呀，梁教授太好了，终于打通了。我今年65了，从山东济南打过来的。今天我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这浑身的情况。
3: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时间有的是，您一样一样讲，我来帮你看看。
2: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60岁以后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年不如一年，每年我得住2次院，光住院就住怕了。医院给我查出来的毛病一大堆，心衰、脑梗、腹胀、颈椎病，还有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没几个正常的。
3: 心衰、脑梗，这都不是小问题，确实得重视。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您跟我说说。
2: 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浑身上下软绵绵的，一天到晚就想躺着，什么活都不想干，也不想动，走几步路就喘，心口这儿闷得慌，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顶多睡4-5个小时，中间还要醒好几回，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第二天更没精神。血压也高，吃着药控制呢，但有时候还是不稳呢，脖子和后脑勺也老是发紧发硬，酸疼酸疼的，转头都费劲，肚子也老是胀胀的，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胃里都难受，反正就是没一处舒服的地方，吃了好多药，营养品也从来没断过，花了不少钱，但就是不见好，反反复复的，人越来越没精神。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没劲儿，走几步就喘，心口闷，睡不好，血压不稳，脖子发硬，肚子胀不消化，这些症状在您心衰和脑梗的基础上，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心脏是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供血供氧就跟不上，各个器官都受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毛病。那您现在吃的药都是医院开的吧？有没有坚持在吃在？
2: 都是医院开的，西药为主，降压的、护心的、活血的，一天吃好几样，一大把，从来不敢断，但就是感觉治标不治本。吃了这么多年，毛病还是那些毛病，也没见哪个真好了，身体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年年住院了。
3: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点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像理线头一样找到他们共同的根源，从整体上把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跟咱们这个活动报上名是吗？
2: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10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了。我订了20盒的那个组合，就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路子好好调理调理。我自己的情况刚才都跟您说了，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20盒的量够不够，我需不需要再多订一些？我是想着既然赶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就想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利索了，不想再拖了。
3: 您的心情我理解，既然赶上了活动，谁都想把效果做到最好，但是用药这事儿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对症，要适量。我们给大伙儿安排用量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评估的，不让大家多花冤枉钱，也不让大伙儿多囤药。您这个情况先按照20盒这个档位来，方向是对的，等您用着过程中根据身体的变化，我们再随时沟通随时调整。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名额我先帮您锁定住。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原来还一直琢磨怕自己订少了不够用，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3: 那就好，等货到了之后您就按照随货的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操作，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后期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身体有什么变化，您随时都可以打咱们栏目的电话过来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进您的情况，我也会一直关注着，有什么问题您别自己闷着，一个电话打过来，咱们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2: 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哎，这就对了，回去放宽心，别胡思乱想，把心态放平了，对身体的恢复也有好处。再见。
2: 梁教授，再见。

0: 谢谢您。
1: 好的，我们再见。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啊。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
4: 啊，
3: 我是咱们这个大连的一个朋友。
4: 哦，
3: 哎，咱们这十年吧，仅此一次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我也参加上了。
4: 哎呦，太好了，
3: 特别嗨呀，特别好
4: 啊，
3: 那是上万块钱呢。
4: 这次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协调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十年了，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就像你说的，这一次呢，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非常多。就现在场外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而所有的活动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只要你打完电话报上名了以后，我们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你肯定能够享受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
3: 哦，行，哎呀，太好了，听您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4: 踏实了，好，说说情况啊。
3: 行。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好些年了一直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但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理想，忽高忽低的。更麻烦的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也跟着来了，肾病也有了，尿里泡沫多，腰也酸得厉害，眼睛也受影响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视力也下降得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脏也不好，胸口憋闷心慌，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突突突的让人害怕，之前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心血管有堵塞，建议我放支架，我心里害怕，一直拖着没敢做。
5: 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也受了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不少。糖尿病时间久了，确实容易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您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并发症多发。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
3: 最难受的就是没精神，浑身没劲儿，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醒好几回，起夜也频繁，一晚上要起来三四趟，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身上也总觉得冷，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穿一件我都得穿两件，胃口也一般，吃不多，但就是控制不住，想喝甜的又不敢喝，憋得难受，脸色也不好啊，蜡黄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见了我都问我是不是又病了，心情也特别低落，说实话当时我都想过放弃治疗了，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拖累家里人，后来听老伴说还得打起精神来，还慢慢又有了点信心。
5: 您说的这些没精神、睡不好、起夜多、身上冷、脸色不好，再加上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的问题，这些都是相互牵连的，糖尿病是根源之一，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血管、神经、各个脏器都会慢慢受损，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并发症。那您现在用的降糖方案是什么？胰岛素打着多少单位，降糖药吃的是哪种，除了降糖的心脏和肾方面的药有没有在用？
3: 胰岛素打着呢，一天打两次，降糖药也吃着，还吃着保护心脏和肾脏的药，一天一大把都不敢断，但就是觉得光靠西药维持着，治标不治本，吃的药指标勉强能看，一停药就反弹，身体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5: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病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糖尿病也好，心脏病、肾病也好，他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得从整体上把身体的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你看我浑身没一处好地方，感觉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调理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5: 方向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咱们这个组合里特别加入了钛的成分，钛是细胞合成和修复所必须的基础物质，您想想，心脏出问题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了，肾脏出问题是因为肾小球细胞受损了，血管弹性下降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钛的作用就是进入到身体里，去识别那些受损的细胞，然后给他们提供修复所需要的原料，帮助细胞一步步恢复功能，细胞恢复了，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跟着改善。

0: 它不是只管一个地方，而是从整体上帮您把身体的底子打好。
1: 哦，我明白了，嗨，就是专门去修那些坏掉的细胞，让他们重新工作起来，对吧？
0: 对，您理解的特别准。钛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它知道哪儿需要修，怎么去修。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多个器官都有问题，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同时顾及到不同的地方，心肌细胞、肾小球细胞、血管壁的细胞，它都能照顾到。所以说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您放宽心。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梁教授，我今天才报名活动，应该是有名额的吧？
0: 放心吧，你电话打进来了就报上名了，你把信息给导播就行了。
1: 好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行，把心放平，咱一步一步来，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
1: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鉴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目前场外热线持续繁忙，名额每天都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崭新一周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曲涵。曲律，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在这儿呢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哈，作为法律节目，我们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一方面给大家讲述一些法律知识，
6: 是的，
5: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获取到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后有效的保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了解自身的这个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所以呢这个节目有很多中老年听众哈比较关注，
6: 是的，
5: 所以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哪个城市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哈，给我们发送一个笑脸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个数字也可以哈，我们知道您所 所在的这个城市。当然有相关的问题一样可以留在直播间，我们在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或者我们解读案例的同时，您有什么观点或者是看法的话，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曲丽，我们先来说一起保险理赔纠纷案哈。
6: 嗯，好的。
5: 哎，我先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有时候在后期处理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6: 我个人认为，治疗好才是最重要的
5: 啊。治疗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险是不是也至关重要、啊、
6: 哎，对，
5: 嗯，所以这个保险充足不充足是吧，这个保险的这个理赔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不能有效的化解，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哈。来看一下下面这起案例，刘某是驾驶二轮电动车与范某驾驶的面包车呢是发生了相撞，这个事故就造成了刘某受伤，交警部门呢认定双方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刘某先后经五次住院治疗，最后一次在没有医嘱同意的情况之下，家属是坚决要求出院，没想到的是在第二天出院的第二天刘某就死亡了，所以家属没有通知交警做这个尸检，便将这个遗体火化了。承保车辆的这个保险公司呢，这个无论是交强险还有商业险公司都认为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自身的这个疾病，又没有这个尸检报告，就无法确认刘某是因与事故有关的这个死亡，所以仅认可与外伤有关的医疗费用，拒绝赔偿死亡赔偿金以及丧葬费等相关的这个费用。所以曲丽，就这起事故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定的，我们稍后来说。先说一下哈，这个家属放弃治疗，我想对每一个伤者家属来说做这样的这个选择都是很难的。
6: 是，
5: 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等情况的话，家属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6: 一般来说的话，患者本人受伤后、
5: 嗯、
6: 家属其实是不可以放弃治疗的，
5: 任何情况之下对生命的这个至关重要哈，
6: 是的，
5: 不能放弃治疗。
6: 对，这有什么特殊情况下可以放弃呢？就是说，如果患者的就是本人的意愿非常强烈，我不想治疗了，我想回家。
5: 嗯，
6: 或者是说，这个医院医学判定没有救治的可能，而且要经过医院这些法定的流程程序确认的时候，
5: 嗯，
6: 才可能就是说停止治疗，我不去救治了。只有是说这种。很极为特殊的这种情况下才会有放弃治疗的这种情况存在。
5: 嗯，
6: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医院也好，还有家属，还有或者是说侵权人也好，我都会希望你有一个继续生命维持下去的这种可能。
5: 是，
6: 所以这也是我们从人伦角度出发的这么一个考量吧。
5: 那家属放弃治疗之后，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就像这个案件当中死亡的这种情况、
6: 嗯、
5: 那影响向侵权人在主张这个侵权损害赔偿吗？
6: 分情况啊，对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如果他的侵权行为本身已经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这种情况下、
5: 嗯、
6: 如果是说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或者是家属放弃治疗，不影响受害人死亡后家属向侵权人主张这个损害赔偿的，在民法上我们侵权应有关系是采取若无则不的判断标准。
5: 怎么来理解？
6: 如果没有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则被害人的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就是说若无则不。
5: 嗯，
6: 一般认为对于受害人已经就是说医院下达了这种病危通知，如果他只能在 ICU 里面靠着机器靠着金钱维持生命，这种情况下家属放弃治疗不会中断侵权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如果受害人就刚刚我们说到的仍有救治的可能，是否影响这个赔偿范围和比例取决于死亡的损害与第三人侵权之间这个因果关系、
5: 嗯、
6: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因果关系。如果家属存在过错导致了这个损害扩大，有这个原因力以及就是说医疗救治的必要性合理性等等因素综合考量，这就可能就需要我们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或者是法院综合认定。
5: 嗯，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说这个死亡的当事人这个刘某前期 人家保险公司也提出质疑了，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而且事故发生之后也多次住院治疗。那么家属在医生告知出院存在危险的情况之下坚持出院，导致了当事人的这个死亡，应该说这个家属也存在着这个过错，是吧？
6: 如果是说法院这么考量、这么去认定的话，那家属这边还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5: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交通事故应该原本是一个外伤，是吧？死者家属放弃治疗，叠加了这个自身疾病等多因，应该说一果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是吧？
6: 是。
5: 所以在没有经过尸检，不能够否定死亡与事故的这个关联性，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法院依法采用损伤参与度折算核算各种损失，法院这样判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是吧？
6: 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保险公司虽然抗辩说他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自身的疾病，
5: 是，
6: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是说受伤严重需要动手术的话，医院一般会采取降压降糖的这种手段呢，保障我们手术的这个正常的运行、正常的进行。那其实这种基础性疾病对于损害这个导致这个死亡的这个后果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人还尚在的话，其实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影响是不大的。其实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说他多次入院出院，在没有医嘱的这种情况下擅自离院，导致了他死亡的这个后果。其实你看，像如果他频繁的出院入院，其实他还是有救治的可能性的，对吧？如果有这种救治的可能性，家属采取了放弃治疗的这种措施，法院当然会考量家属的这个过错程度。因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它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的这个自身疾病它是不具有规则性的，也不是说有了这个自身疾病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这个责任的这种法定情形。交通事故中伤者经治疗死亡的，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严格的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尸检的程序，因为尸检它是固定死因、厘清事故与死亡结果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能有效的避免后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争议。即使因为特殊的情况没有尸检，也要妥善的保存好这个住院病历啊、治疗记录、医嘱等等，因为这些资料可能是我们法院认定因果关系或者说参与度的重要依据。保险机关保险机构也不能因为我没有尸检我就不承担责任了。当然这种情况也非常少见啊。对于有充分证据证实这个外伤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也要结合受害方是否有过错、损害参与度这种因素综合考量，确定各方的这个法律责任。
5: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借这起案例哈，这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事人身亡未尸检，那保险公司能否以此理由拒赔？实际上这个事儿家属是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最终不影响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公司对其家属的这个赔付，当然不是足额赔付了，是吧？
6: 对。
5: 所以在这儿就借这个事儿告诉大家什么呢？尤其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在救治过程当中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后期在救治的过程当中，这个人数月之后甚至一年半载之后人不在了，但这个时候也得要第一时间通知你的事故交警，对吧？
6: 是。
5: 做相应的尸检，这样的话符合程序，我们作为死者家属来说才能够获得一个足额的赔付，
6: 是的，
5: 防止一些保险公司以此拒赔，对吧？
6: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任何时候走法定的这个程序哈，都能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权益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
7: 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7: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5: 来吧，今天是崭新的周一哈，在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曲涵曲律。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这起交通事故哈，还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不可怕，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一些处理的程序啊，一定要明白清楚，
6: 是
5: 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不慌张哈。
6: 对，你像我前一阵接受了一个当事人的这个咨询嘛，他也是他不是交通事故，他是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事故。他父亲在提供劳务回家的路上，其实也不算是路上了，已经到家门口要进电梯摁电梯了。
5: 你看，
6: 他可能是突发疾病，一下子仰面就栽倒了。很不幸的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然后到医院也没有救治过来，
5: 失去最佳救治时间。
6: 是的，对，但是他的用工单位呢，为他投保了这个保险。
5: 嗯，
6: 所以我的当事人也是后来，他才了解到的。像是因为他前期也没有深入的了解有什么样的保险，他的用工单位具体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死者死亡之后就接着拉去做了火化，也没有进行尸检。后来了解到了，有保险公司，所以他就又通过保险公司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拿到一定的这个补偿嘛。但是保险公司就提出来了，没有尸检，没有尸检怎么办？法院当时就是综合看了我们的这个监控，综合看了这个120出诊的记录，以及就诊的记录，以及死亡的这个死亡证明，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尸检了，所以法院就综合考量这些病例，这些这个客观的这些证据，最后综合判定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5: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人不在了哈，这个我们说，但是有一点，相关的住院病例是吧都在，事发的这个经过都在，那么最后法院也会酌定的是吧。
6: 对，
5: 另外呢，还是说按照如果一定的程序来，任何事情做相应的走这个鉴定的话，也就是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是吧，
6: 是，
5: 这样就不会给日后的这个维权再增加些难度了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牵扯到交通事故、工伤理赔，还有合同纠纷，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再来说一个事儿哈，这和我们每个私家车主都有关联，就是不少私家车主选择什么呢？会在空闲的时间跑上几单网约车、顺风车，
6: 是
5: 本来就是想拓宽一下这个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哈。您干过这事吗，曲律？
6: 我目前没有干过。
5: 没有哈， 但是如果就这个事儿不注意细节的话，这种私家车兼职的行为容易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被保险公司拒赔。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常听节目，对一些法律知识相应来说了解清楚哈，但是不遇到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还是概念比较模糊哈。这个呢，我也抛出这个问题来，就是您的这个副业一旦出现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是应该赔呢还是不应该赔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给我们参与互动，把您的这个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发表过来。您如果认为保险公司出险之后该赔，那您就打个数字一；如果是不该赔，您就给我们打个数字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加深一下法律的这个认知。这个解析答案之前，我们先不说答案哈。
6: 好，
5: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曲率遇到的多吗？就是在您接触的这个保险理赔案件当中。
6: 其实这种像是这种营运损失，网约车它是网约车、出租车是比较常见的。你说
5: 私家车？
6: 对，私家车。你说保险公司是否因为这个改变了这个性质拒赔？其实我目前来说只做过两个这种类型的案子。
5: 哎，这个答案我们稍后揭晓哈。如果大家对此，如果是我作为私家车主，我是偶尔在空闲时间跑上这么几单网约车、顺风车，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如果保险公司以你这个扩大了风险系数是吧，
6: 对，
5: 这个增加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能力哈，提升了这个防这个风险的系数之后，我保险公司我就给你拒赔这个事儿，那是否有道理？到底是该赔还是不该赔？在这儿我们也作为一个问题给大家提出来哈，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如果您认为该赔，您就公众号给我们回复一个数字一；如果您认为不该赔，您就回复一个数字二。好了，在等待大家这个热线参与之前呢，我们再来问几个问题哈。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最重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抛出来了哈。刚才就说对伤者，如果一旦是有人伤，首先主要精力按照我们曲率的这个观念的话，救助伤者这是重中之重。
6: 是。
5: 其次之外呢，还要关注一下对方作为肇事一方保险的投保的情况怎么样？这对我们当事人得应该加一个了解吧？
6: 对，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获得赔付的关键性的内容。
5: 还有关于这个伤残的鉴定啊，这个前期重要吗？
6: 其实这个前期都不是，不，你说重要吗？也重要，但是对于前期上来说的话，它没有一个就是说决定性的这么一个程度。
5: 明白。还有就是包括的您刚才说的这个法院诉讼，有的很多听众朋友一旦发生事故之后都双方都很不冷静。
6: 对，
5: 我这个事儿我不用吵，我一准儿我得走诉讼，找法院告的，这个动不动的就走这个司法途径。作为律师来说，您喜欢这样的？
6: 其实我们经常说非必要不诉讼嘛，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说非必要不诉讼。其实像是这种交通事故类型的这种案子，它应该是说每天都有很多的案件涌入到法院。其实这种案件它有很多的调解的方式可以处理的。第一步在公安阶段就可以针对简单的这种交通事故纠纷进行一个处理。那第二个就我们说有时候还有一些司法调解机构，我们也可以做交通事故案件的这个调解。如果是说我们在没有诉讼之前通过这种方式调解，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5: 是
6: 你拿到费用的这个时间也非常快。也能及时保障我们伤者的这个一个救助。但是你如果一旦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你要立案之后你要申请鉴定之后你要再对于这个案件重新进行开庭，要等判决，可能整个流程下来半年肯定是不够的，
5: 是
6: 有时候动辄一年半载的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建议双方在各让一步的基础上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获得我们的这个补偿的话，那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方式。
5: 关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赔偿 这个怎么来，这里边的有哪些技巧，或者怎么做到相关的一些赔偿项目啊、标准啊，做到心中有数，也欢迎大家平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哈。此刻导播示意聊城的王先生在热线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王先生，
8: 李老师你好。
5: 哎，请讲。
8: 就是我想咨询一个交通规则。
6: 嗯，您请说。
8: 就是非机动车它这个掉头规则是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6: 一般来说我们非机动车在路口掉头的话，如果您靠右，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说靠右行驶嘛，是不是啊？那你靠右行驶，你要先经过你面前的这个斑马线，当然你经过你面前的斑马线的时候，你要推行，下车推行，然后到了对面之后您再骑车掉头，一般是这样的规则。
8: 哦，那能不能还是比如说是十字路口的话，我骑个非机动车是由西往东走，看到左转到红绿灯之后，我能不能看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左转信号灯？
5: 你看机动车，
6: 看的是机动车的信号灯，你应该看的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的信号灯。
8: 但是要是路口没有非机动车行人信号灯的话，不是应该看这个机动车？
6: 没有这种应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它的这个交通信号灯其实相对来说是相对同步的，它不是一定同步，它是相对同步的。如果你顺向的这个绿灯绿了，那你当然应该执行，对吧？执行你可以走的。如果是说存在的这你看的这个机动车的这个信号灯转的话，那你和机动车都是同时转。如果是说非机动车，如果机动车看不到你，就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也是不安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信号灯是分开的，就是这个原因。
8: 但是现实生活是好多路口是没有专门的这个非机动车信号灯。
6: 嗯，
8: 那按照那个规定的话，它不是应该
6: 没有？刚刚我说过了，没有是说规定哈。我们现在的新规的意思就是说，你非机动车你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你要下车推行。如果你想转弯的话，你想掉头的话，您如果在没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时候，您可以看到信号灯的机动车信号灯的这个方式，按照我刚刚跟您提到的下车推行到另外的方向再掉头的这种方式去行进。
5: 有问题吗？
8: 好，明白了。那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车速这方面，比如说我们非机动车的话，在非机动车道步道里边还是走的话，车速是不超过15千米每小时，这个是规定的。
6: 您说什么？我没
5: 车速，非机动车的车速。
8: 对，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时候，它的最高车速是不超过15千米每小时。
6: 您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不知道您骑的是电动车还是什么哈，因为电动车它的最高时速是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您只要是因为您像现在的电动车，很多我们这个很多的人他会去改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规定里面不超过25以下都是可以的。
5: 一个车速还有一个车重，明白吧？
8: 双
5: 方面结合。
8: 不是说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内最高时速不超过15。
6: 我们一般上来说的话哈，您说这个法律规定，您说不超过多少，我们是要看你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交警部门对于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时速进行的一个规定。那您如果是说在路上，我可能就是说超过15千米每小时，但是不发生意外的这种情况下，我在不超过规定时速的情况下，我是可以行驶的。
8: 哦，对，现实是这么
6: 的。是的，您不能苛求每个人按照15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来去行进。
8: 对，那
5: 还有一个就是在路口啊，这些地方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我们就说是这个责任都重大，注意观察、瞭望。为什么说非机动车我们过斑马线我们要推行呢？就这种情况，我是非机动车，我车速甚至我推着二轮，我按照法律规定，我也应该是要推行的。
6: 是，
5: 你是我们微信平台那个小明哥吧？
8: 嗯，对。
5: 我看您留的言了，也谢谢您参与节目。还有什么问题？
8: 没有了，这两个问题用完了。
5: 行，咱们共同探讨哈，无论是作为机动车、非机动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非机动车，我习惯于骑二轮车哈，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电动车主，所以有时候在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有的时候结合车重，这个非机动车一样会认定为机动车的性质哈。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那今天呢，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曲涵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也欢迎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哈。刚刚是回复了聊城的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之后哈，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刚才是聊城的王先生哈，实际上这个事儿我们也能听得出来，看来是骑飞机动车是吧？骑行当中，在这个过路口的时候看了机动车的这个信号哈。
4: 嗯，有可能是这样，
3: 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哈，也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来问询一下。事实上有一点，我们说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反过头来讲哈，对这个事故认定不服的话，我们说3天的有效的复核期是吧？
4: 复核。
3: 之所以又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是给大家说一个明什么一个问题呢？所有的这个复核，我们都能够改变认定结果吗？
4: 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存在着两种，也可以说是3种结果。一种是这个维持我们的这个决定，第二种可能就是改变，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级的这个交管部门直接进行一个审查。会存在这种3种可能性。当然在我们实践中，维持的这种可能是更多一点的。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交警部门来说的话，做出一个合法合理有效的这么一个事故认定书是他的职权，是他的职责。
3: 嗯，
4: 所以在认定事故责任的时候，一般我们交警都会比较审慎。
3: 对，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有很多人拿到事故认定之后对责任划分不认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求
4: 重新的进行复核。对，
3: 存在哪些误区呢？实际上啊，这个撤销原来的这个认定书，我指的哈，撤销原来的这个认定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撤销都100%的改变责任。
4: 对，
3: 这个事儿大家得理清楚哈，事实不清楚的撤销的，
4: 嗯，
3: 那这个事儿没有调查清楚是吧，这个事儿补充清楚了，这个事儿有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结果。
4: 是
3: 法律条款引用错误的，那为此撤销的，这个有可能也是维持原来的这个结果。
4: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办案程序上可能有瑕疵的，这个撤销的，实际上这三点都有可能不影响责任的划分，唯独重要的一点影响责任划分的就是什么呢？责任划分明显不公正的，
4: 是，
3: 就是责任划分不公正的，这个是作为当事人来说掌握的，你如果抓齐到交警这一点的话，这个应该说是最完美的，这个应该是要撤销，100%要撤销的。
4: 其实对于刚刚主持人说的哈，像是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是说证据的收集
3: 有瑕疵，
4: 或者是说我们的法律适用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3: 是，
4: 那我们说事实认定不清，那我们查明了事实，对于这个死亡对于交通事故，对于交通事故最终的这个责任划分有没有影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是说你说特别大的影响，会影响到改变我们责任划分，其实我倒觉得到不了这种程度。
3: 是，
4: 像证据收集上的瑕疵，我们可以通过

0: 也有可能是主责，对于这个责任划分上来说确实是影响不太大。
1: 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一下，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再回归到刚才我们在第一节当中在上半时段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哈，作为各位车主您也得留心注意一下，会对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保险理赔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定呢？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副业或许会让您的这个车险到底是能有效呢，出险之后还是失效呢？我们也是举了一例子哈，不少私家车主选择自己在空闲的时间跑上几单网约车顺风车，本来就想获取一点收入的这个来源，没觉得是一个事儿，但是一旦作为这个兼职的行为哈、引发了这个交通事故出险了，这个保险公司是应该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呢，还是不应该赔偿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往往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据此出险之后不给你赔，理由是什么？因为你增加了，显著增加了危险程度，
0: 是，
1: 所以保险公司不赔。所以这就让很多被保险，如果投了保险是什么呢？还有很多就觉得你是改变了他的这个营运性质，
0: 是，
1: 是吧？拒赔
0: 的性质。
1: 所以在这儿，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们接触的这个交通事故案例也很多。那么到底这个应该站在这个法律当角度讲，是该赔呢？是该不赔呢？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哈。如果您认为该赔，给我们回复数字一；如果您认为不该赔，那就回复数字二。好，稍后呢，我们就这个事儿呢，再来给大家做这个解析哈。说到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真的是大家，我们都希望在后期处理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顺利哈。但是有的时候牵扯到有人伤，这个处理的过程就是相当之缓慢啊，
0: 就比较繁琐，
1: 比较繁琐哈。但是当事人不能够慌乱，情绪稳定至关重要，对吧？
0: 是，
1: 这个就取决您在日后，无论是和肇事一方，还是和我们说肇事司机所在的这个保险公司谈判的过程当中，掌握好沟通的这个技巧，是吧？
0: 对，是。
1: 嗯，您有什么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受害者一方家属？
0: 其实我觉得合理合法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一方受伤了，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谁也不愿意看到，
1: 是
0: 我们受了疼住了院是吧，得不到赔偿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存在这种情绪。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保持一个冷静的这么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去确认哎，我该拿到的赔偿的数额，我应当得到的赔偿的项目有哪些，清晰冷静的去分析，然后确定一个合理的这个范畴，双方进行一个调解。其实我一直坚持就是调解就是各让一步嘛，各让一步，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赔偿的这个数字全部罗列出来一分不少的拿到，那可能这就不是调解了，对吧？当然我们保险公司这边也要勇于担当起这个赔付的这个责任来。对于这个赔偿项目的这个标准，现在我们山东省已经出了一个法定的赔偿项目以及赔偿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就严苛的按照这个赔偿标准来去计算，不要就是在这个削一块那边减一点，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1: 对，所以既然是调解，那就得各让一步，是吧？
0: 是，
1: 得有所让步才能达成调解的最终结果哈。如果大家有切实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哈。再次为各位提示，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再说一个现实的问题，一旦因为交通事故发生了这个人身损害哈，有很多当事人，就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人的这个医保，是吧？
0: 是。
1: 过去的时候是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是绝对不能触碰这个医保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发生了改变，但是动用你个人的这个医保也不是无限制条件的，它是有制约条件的。
0: 是，像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想去用医保，可能自己自身的这个条件受限，那我们医保账户是可以进行先行支付的，
1: 嗯，
0: 它有严格的。

0: 严苛的这么一个条件。首先我们说，肇事一方侵权人这边不支付，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方侵权人一方无力支付，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确认侵权人，不知道谁是侵权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医保账户进行先行的垫付，否则如果有明确的侵权人的话，尽量我们还是不要动用医保账户，因为最终的这个侵权责任还是要归到侵权人的，是吧？不可能由医保账户自己来承担这一部分费用，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还要经过繁琐的这个诉讼啊，或者其他这个流程，我个人认为是没太有必要的。
1: 那么对于我想问一下，已经报销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们这个作为受害人一方还能向侵权人主张这个全额赔付吗？
0: 不可以了哈，因为我们说这个双重赔付原则，在我们侵权责任里面有一个原则哈，双重赔付就是不能双重赔付的这个原则。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补偿，那这一部分补偿我们就不能再去额外的主张了。
1: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经医保部门报销的医疗费再次主张损害赔偿的话，法院实际上是不予支持的。
0: 对，因为这个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是
0: 它是关乎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的，如果存在第三人侵权的这种情形，它是不纳入我们医保报销的范围的。如果是说我们经医保报销后再次主张，其实就相当于丧失了我们的这个请求权基础。一旦就是说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医的时候要及时向我们医疗机构去这个说明这个受伤的原因，绝对不能耍小聪明。
2: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受众在听节目的同时获取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今天呢，在周一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曲涵曲律哈。直播热线再次为您提示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此时此刻刚刚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这个数字哈，表示你看发二的多一些哈，
0: 是
1: 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这个问题，我们稍时来回复。我再抛出一个问题，大家有时候听节目的同时，也我们作为律师在给大家捋顺这些法律点的同时，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取到相应的那个点，让您记住的那个点哈。就刚才问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到人身损害赔偿了，受到这个人身损伤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动用我的这个医疗费用医保，可不可以？
0: 可以。 但是是有条件的。
1: 你把答案给说出来了。在这儿我本来我是想让听众互动一下，因为原来就在起码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啊，之前我们是不允许动用这个医保的，如果那样的情况之下是不可以的哈。
0: 嗯、
1: 这个情况之下，但是前置条件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动用医保，那我把这个难度增加点了，本来就想这个难度能轻一点哈。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动用自己的医保？实际上包括刚才在刷新这个曲率让我看他这个手机有咨询的您代理的案件是吧？
0: 啊，是的。
1: 对，当事人还在问。
0: 对，就如果我用了医保怎么办，我担心我会受处罚。
1: 你看，实际上你不用担心受处罚，对吧？这个赔付的，那您在
0: 这个如果说已经医保基金已经赔付的，
1: 对，
0: 那这个应当由侵权人来负担。
1: 哎，
0: 这个可以就是说找侵权人来要这个钱。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已经获得了赔付，但是这个不配合，我们侵权人不配合，那可能就需要我们这边的这个受害一方提起诉讼之后追加我们这个医保机构为第三人，以此通过法院的判决的方式让这个医保基金的账户不受损。
1: 嗯，来吧，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动用自己的这个医疗保险哈？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动用，前提是可以，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动用是吧？这个呢，给大家增加点难度系数哈。如果您作为我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的话，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我们也期待着，如果您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借机也是加重一些对一些法律知识的这个认知哈，加深一下了解。来，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答案是已得公布了哈。我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回复的这个数字二，我们是所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作为私家车。跑网约车、顺风车，偶尔跑哈、啊，偶尔为之。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遭遇到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这个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保险公司应该赔呢，还是应该不赔呢？赔您恢复数字一，不赔恢复数字二。大部分朋友是回复的数字二哈，来吧，揭晓一下答案吧。
0: 其实我认为这种还是要分情况讨论的哈。
1: 嗯、
0: 首先我们说私家车它跑营运，那肯定是有一个这种性质上的这种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常见的网约车它都是私家车，是吧？当然也有很多像是出租车类型的，它挂在这个网约车公司名下。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正常家用的这种私家车，我去接个这个朋友，或者说我就是从平台上接这个单，然后去从事这个营运性质的这种运输的话，其实你要从两个方向去考虑。第一个，你的这个次数，是吧？你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以这个为业？如果只是单纯的
1: 上下班，
0: 上下班途中，哎，我接个单。我从这个比如说我从历下区我到长清去上班，我中途可能把它给放下，在市中区这边我把它给放下，那这种情况我跑个顺风车，因为它是毕竟在我上班的路上的，我使用我这个私家车的这个目的可能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出行游玩这种使用的目的的，那我这种情况是没有增加我的这个车辆的使用风险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应该以这种理由拒赔的。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私家车长期稳定的从事这个营运的这种收入是就是说获取报酬的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还没有从保险公司这边变更我们的这个营运性质，没有及时告知我们保险公司，哎，我拿这个车去跑网约车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频次长时间稳定的通过这个网约车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保险公司它是当然有理由可以拒赔的。
1: 所以在这儿曲律给大家划分两头是吧，都给大家做解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增加了您个人的这个认知哈。顺路分摊这个成本，互助合作应该是不受限制的，
0: 是
1: 保险公司一旦出事故之后该赔您得赔，但是前提如果您是以载客营运为目的，整天没别的，这就是主业，
0: 对，这就是我的工作了，
1: 那您这就是 不是打擦边球了，您就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车辆的使用的频次大大的增加了，就是本来我可能开着这个车上下班它一天就两次，但是我需要一天可能5-6个小时7-8个小时一直待在路上，大大增加了这个产生交通事故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就会以风险上升没有告知为由拒赔了。
1: 所以人家这个保险条款当中，保险法第52条说明的非常清楚，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这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分怎么看这个事儿，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您真正想从事营运，那该从事的这个营运的险种您还得要求保险公司来增加，
0: 对
1: 吧？
0: 对，
1: 增加保费，重新投保哈。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分两方面看哈。但是我们说前提正常的上下班途中，我就顺道
0: 烧一个，
1: 对，
0: 烧一个接个单。
1: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之后，这个不会受任何的影响的哈。还是说看因果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事儿，我是想给大家说什么呢？刚刚我们就是提出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问题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医保？当然前提可以的前提还有一个前置条件，是什么条件？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最后再揭晓答案。大家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你看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哈，就海客说了一个信，就是风险无处不在，还有一个就说到应该转发给兼职司机，得明白小其中的厉害哈，不能因为这个打着这个非机动车、非营运性车辆的这个保险从事着，那你干着营运性的活儿，你出了险之后，人家保险公司，人家也是严格审核的，对吧？不能让你白赚取这个赔偿金的哈，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大家看清楚这个问题哈。还有一点就是4.5吨以下的这个普通货运车辆，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什么呢？取消了办理这个营运证了，对吧？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期间，你看像这些4.5吨以下的这个普通货运车辆，如果出了事故，无论是在拉货过程当中，那么也有的这种情况，我们了解的保险公司也因为有此一个理由，你改变了使用用途，你是非营运性从事营运唯有就遭遇这个拒赔，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理由充分吗？
0: 我觉得这种情况，如果保险公司这种特殊的免责条款，它经过了提示说明的这种义务的话，那当然对于我们投保人来说它是生效的。如果它没有尽到这个提示说明的义务，那我认为这一块它不应该以这个理由拒赔。
1: 您看啊，曲律实际上说这个话非常的严谨，保险公司实际上他没有做这个更多的用途说明，
0: 是，
1: 所以这个条款免责条款就不生效，
0: 对，它不生效，
1: 就不生效。所以哈，除非什么呢？除非你能够证明拉货和事故之间它存在着因果关系，对，所以现在对于咱们这4.5吨以下的这个普通货运车辆，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因为国家早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取消了这个办理这个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营运证哈。但是您看，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又遭遇到各种这种情境，又是拒赔，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得视情况而定。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这个用途说明，那你这个出了险之后你就应该予以赔偿。
0: 对，但是现在大部分投保的这个过程都是电子投保了嘛，
1: 对，
0: 那保险公司可能不主动去说明，但是他可能会在我们投保过程中的这个程序上进行加黑加醋的这种说明，我们当事人也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
1: 来吧，继续回复一下吧。最后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揭晓答案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保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医保先支付哈？这个事儿有几种情景，刚才实际上曲律也已经说了，
0: 已经提到了。第一种就是说
1: 自己首先
0: 无力支付，或者说侵权人也无力支付，两方都没有能力去负担这个费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申请垫付，
1: 或者对方干脆态度 不配合。
0: 哎，第二种就是不支付。
1: 不支付。
0: 哎，我不支付，那我们这一方也可以先申请垫付。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去确认侵权人是谁，
1: 第三方，
0: 对，
1: 不好确认。
0: 三方不能确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申请医保基金进行垫付。
1: 嗯。所以这个现在哈，这个医保可以垫付的这个费用前提条件一定要了解清楚哈。实际上如果支付了前期医保费用，那么后期侵权人又支付的这个费用，实际上在医保部门获取了相关知识、相关的这个数据之后，他要追偿的。
0: 对，你是一定要退回的，要不然我们说，轻则我们可能有一个欺诈的故意，重则我们可能就会涉嫌一个诈骗罪。
1: 这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医保的持卡人的一个郑重的提醒哈，谁也没有在交通事故当中获益的，所以说这是法律的这个严格的规定哈。好了，时间原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如果没有回复到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曲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大家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向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此刻应该说有点阴天对吗？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现在天气怎么样呢？现在是不是也应该会温度稍微凉爽一些，还是比较闷一些呢？心情还不错吧？那今天的小确幸准备好了吗？今天周一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从今天的这个整个山东省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从今天开始的未来一周，山东呢都是多降雨的一个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鲁南和半岛地区仍然是有比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啊。昨天晚上一阵强对流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就是风大雨大，而且就是会伴随着一些这个降水量啊、降雨量，然后包括说这个闪电雷鸣吧。所以说在今天的一个，特别是现在马上就要到下班点了，所以说在今天的一个整个的预报当中呢，像鲁南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半岛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并且同时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10级的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今天晚上可以的话，早点这个回家啊，避免在路上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大家在路上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像在这种雷电的天气啊，包括说强对流的天气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路上的一个安全。包括说在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开车出行的时候，这个车辆周边如果有一些积水啊，请立刻的离开车辆，到这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如果说这个堵住了一些车窗啊，包括说这个等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安全啊。那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像这个雾灯啊、示廓灯啊、车距啊等等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然后包括说在这个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如果说呢这个水深漫过了半个轮胎的话，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稳住油门低速直行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平平安安的到家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着重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呢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添加工作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是8群，名额马上就要满了啊，所以说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找到组织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如果大家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了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包括说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每天下午的直播期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这个参与方式，因为您的这个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都是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这个顺序啊，如果说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刚才说到发送天下之后，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对吗？然后你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啊全部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发送到工作微信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么与此同时，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给他发私信，把您的这个遇到的一些情况呀详细一些啊，时间地点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这些尽量详细的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到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也是没有问题啊。 一年365天，我们其实天下的维权行动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很多朋友已经提前来这个打招呼了啊。我都没有看到大家的一个留言。然后诚信是本分啊，来报道了。然后我就是我，然后悟空、幸福燕儿宝啊，都是来跟我们问好了，包括说也给石老师问好了。然后伟智子、甄大叔、王新民、蝴蝶兰、开铲车追路虎等等等等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吧。来，国家注册乳制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乳制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你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哎，史老师下午好啊。史老师现在外面下雨了吗？
1: 我这边还好。
0: 你这边还好，阴天是吧？
1: 变得很阴，对。
0: 哎，很阴，所以说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大家有条件的啊，今天下班早点回家啊，因为强对流天气还在路上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跟石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而且在这个新车市场当中啊，热度也非常高的两款车型。现在到了七月份了，其实在七月这应该属于刚刚转过来的上旬的阶段啊，新车呢也是扎堆上市，车市白热化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最近呢，两款车型一出厂直接说怎么说呢，搅动了价格区间啊，一款是200,000级的一个轿车，另外一款是150,000级的 SUV。 我们一台一台车型来说啊，这两款车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第一款就是比亚迪的海豹08，这个呢属于刚刚上市啊，7月2号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刚刚上市，然后起售价格呢是19.69万元。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三款是插混，然后3款纯电。然后很多人啊看到这个价格之后一出来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惊啊。我们先来看看它有哪些核心的参数。插混车型呢是标配了45度的电池，然后纯电的续航达到了300公里，日常的通勤呢就是完全也可以不用加油，完全够用了。然后纯电版本呢是分76度与92度的这个电池组啊，长续航的后驱版本 CLTC 的续航是达到了905公里，然后四驱的是785公里，入门的纯电版本是775公里，这个是它的一些这个数据上的一个参数啊。对于这台车型，很多朋友是在关注它的底盘，因为这个是它的一大亮点啊。全新呢是标配了这个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然后灵活度是直接拉满的。你像悬挂呀是分为了两个等级，入门的是搭配了云辇 C 带这个 CDC 的减震，然后中高配呢直接给到了云辇 A 空气悬架加 CDC 啊。但是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它在整个的一个配置当中，它的这个分层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你像这个前排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它是全系安排的，但是你像车载的冰箱啊、腿托呀，还有这个什么 HUD 的抬头显示啊，这些只给到了顶配车型当中。然后智驾呢也是没有缩水的，然后全系天生之眼臂，然后城市领航辅助入门就能拥有。但是在整个的一个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配置方面的分层啊，但是它的诚意也是足够的。对于海豹08的这个配置，加上它现在给出的这个最低是19万多的一个价格，石老师你觉得它整体的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表现怎么样？
1: 首先我们说像这个级别的车型，大型的加我们的轿车吧，其实现在市场产品挺多的这种情况啊。但是那个价格来说的话，现在我觉得很多中大型的轿车可能整个这个入门级的价位都10万左右，都有这样的车型啊。但是我觉得这台车可能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它的一些硬件啊，甚至一些你前不讲的包括它的一些底盘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包括它的这种三电方面来说的话啊，还有一些智能化，我觉得整体这个硬件方面技术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是非常突出的啊。我最起码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在这个级别这些功能来说的话，这台车性价比应该还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啊。觉得有具体的话，可能有时间的话，可能大家可以亲自去啊，去那个现场啊，实地的话去实人试驾感受一下啊。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多功能配置的话，这是一些越级的功能和配置啊。过去我觉得可能很多是在一些甚至我们说30万甚至更高级别的车上用的一些功能吧啊，包括我们前面是强调的像后轮转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底盘一些我们说的像这个油碾的一些这种技术是吧？这种情况啊，确实我觉得就是把过去很多这种一些中高配车型的技术下放到这台车上是吧啊？我觉得这些硬件方面确实还是挺吸引人的。
0: 其实

0: 海豹零八，当时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跟他与这个定价呀，是与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它是大家同时关注到的两款车型啊，因为它现在定价来看的话，会比大唐便宜了大概50000左右。然后呢，它有这个插混啊、纯电版本，它都是有的，而且价格是一样的。然后那么同时呢，比亚迪还有一个这个海狮的零八，所以对于海狮的零八，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预测到它会对标一下海豹零八的这样的一个定价，但是可能会比它稍微高一些。所以对于比亚迪的这三款车型，海豹的零八、海狮的零八，包括说比亚迪的大唐，然后它还有这个什么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闪充技术，目前来说在比亚迪的这个技术方面是一大亮点啊。所以说这三款车型分别所面对的这个群体，它也是略有不同的。石老师会就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区分来说，这三款车型分别是面向哪三类人群呢？石老师，在您看来？
1: 啊，其实过去来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比亚迪的这个我们说王朝系列、海洋系列式的啊，两款车型的话，首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品牌调性上来说的话，可能整个这个王朝系列的话，它走那种相对说外观方面的话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或者这种比较稳重的啊这样的一个路线。相对整个海洋系列的话，整个可能它的更注重一些年轻运动啊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两个这样的一个品牌这个因素还在里面这种情况啊。但具体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来说的话，其实你发现不管是王朝系列还是海洋系列，其实很多车型的话，它的不管是价位也好，或者即便它是高度重合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只能从一些细小的可能，我觉得
0: 我们一会儿回来。石老师，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进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很多朋友会说这个我这个是老听众啊，老粉丝啊，怎么证明啊？那你最起码得在群里，对吧？我们现在的八群呢所剩名额不多了，还有大概不到20个名额吧，10几个名额，所以说大家这个手慢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我们暂时没有建9群的这个打算，因为这个目前来说人数比较多啊，所以说我。

0: 们暂时啊、还是止步在八群吧。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这个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那么与此同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接下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刚才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目前来说是三款比较火，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啊，大唐啊，海豹、海狮的08呀，这两款车型来说的话，石老师还有补充吗？刚才没有说完。
1: 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两台车、这几台车型嘛，整体来说的话啊，从这个平台技术、硬件还有软件的话，不说是完全是一样的，可能我们说由于不同的这种级别，稍微有些差异啊。那真正我觉得可能吸引消费者的话，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些像一些设计的一些小细节，甚至我觉得可能这个价格的一些差异吧。这个我觉得完全要结合你个人的一个预算，还有你的具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去选择，是吧？啊，确实，你如果说从大的方面的话，真的还是很难区分说哪一台车是更好啊，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说的话啊，技术层面非常接近，是吧？啊，是这样，嗯。
0: 嗯，
1: 技术层面来说倒是完全是相同的，是这样的，嗯
0: 嗯，对，其实，在同一个平台当中打造出了三款不同车型，它可能说在面对的这个群体当中，它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你要论技术啊、论品牌啊等等这方面来说的话，它会更就是都是。差不多的啊。然后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海豹的08是冲着自己的 L6 来的吧，然后海狮的08感觉对标的是自己的 LS6， 石老师会更推荐比亚迪还是自己？20多万的预算，石老师您会推荐他们哪一个？三电相对稳定、网点比较多的比亚迪，还是说设计更年轻啊，或者说智能化相对更加的就是偏也是偏年轻的这种自己啊等等这些品牌，你会怎么推荐？
1: 因为从整个这个品牌定位上来说呢，可能自己的这个品牌定位的话，确实还是要更高一些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它的车型基本上没有低于20万的啊这种情况。而整个比亚迪的话，就是它的产品也很丰富，我们说从这个低价位的几万块钱啊，就到几十万的都有，是吧？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价格跨度非常大这种情况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从这些，现在一些驾驶辅助功能啊，还有一些电子科技这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的车还做得非常有特点，而且自己的车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属于这个类型的，做工也非常不错。整比亚迪呢，我觉得它的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它整个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体系啊，大家都知道它本身的话，我们说比亚迪它是全站自研，是吧？啊，很多东西它自己来生产，所以从整个这个质量品控啊，或者什么，而且比亚迪的很多车的话，相对说也是经过这个市场啊，相对说检验，就它的能实用性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亚迪的优势。但是从时尚科技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车就也是能打动一些年轻消费者的。
0: 看你的年龄和你的喜好，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自己吧，因为就是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喜好。但是你要比亚迪来说的话，它会更加的稳定，
1: 品牌调性呢可能也更年轻的时尚，
0: 对
1: 这个品牌。
0: 比亚迪就给人感觉很稳，所以如果说你就是偏向于求稳的那一类的话，那么你去选择比亚迪可能它的整体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吧。然后但是你就是可能说想追求一点小的个性啊，可能自己这个品牌来说的话会更贴合你的一个需求啊。然后蒋 NG 刚才问到了说比亚迪08多花20000买这个海豹08啊，多花20000买空气悬架值不值？底盘低，怕刮坏电池怎么办？底盘低，你加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底盘护板呢？对吧？它能有效的来这个保护底盘。然后至于空气悬架，我觉得你自己在不在意？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话，那你这20000肯定花的值。但是你多了这20000，它不只是空气悬架嘛，它还有其他像什么续航啊之类的，这些都会更好一些啊，对吧，石老师？什么观点？您是？你觉得有必要加吗？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空气悬挂也好，甚至还有很多电子悬挂也好，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啊，就是要用这个底盘的话，因为现在确实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车身的设计包括架构的话，和过去我们燃油车啊，确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最直观的就是整个这个新能源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车自重更大，是吧？啊，那自重更大的同时的话，我们说你要求速度啊，要求这个所谓刹车距离啊这方面，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新能源车的这个底盘架构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在现在很多这种我们叫的这个叫智能底盘啊，或者智能这个数字底盘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我觉得这种空气悬挂这方面，从整个车的这种性能也好，安全性也好，确实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肯定还是和你这个购车的这个价格，就我们预算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最直观的就是你说的这种空气悬挂，推着我前面说过，它对整个车的一个舒适性啊，甚至我们觉得它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话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预算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吧。
0: 那从就是除了预算来看的话，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如果多了这个空气悬架，它能够享受到什么东西呢？
1: 其实我前面说主要是一个就是舒适，另外一个安全。就是这两个方面。
0: 对，所以看您就是对于这两个方面侧重点是不是就是把它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上啊。然后底盘的话刚才也是说到了，它怕刮蹭的话，这个底盘护板它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对吧？
1: 怕刮蹭是吧？这个可能我们说最有效的就是还是我们说可能
0: 注意一点
1: 底盘这种护板是这种东西啊。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说很多厂家的话，包括对这个底盘的这种保护的话，其实它有相应的这种设计和措施，是吧？这种情况啊，你后期的话，可能这种加装的话啊，我们说未必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这种情况啊，如果确实你比较计较或者在意这个，确实你的路况不是很好的话，那我建议的话，你还是不是就不要考虑这样底盘比较低的，甚至要考虑是不是更高的一些 SUV 车型啊，是吧？这种情况啊，是这样，
0: 这个问题给您解答到这儿，看看你的一个就是你的，首先看你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名，来决定这个空气悬架到底值不值得去花这2万块钱来去加装，也不是加装嘛，就是升一个级别嘛，对吧？然后再有呢，就是底盘啊这个方面的话，这个看一看，也是刚才给您了一个小的建议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啊，两款车型大家最近来说的话是比较关注的，除了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海豹的08，然后另外还有一款是小鹏的 Mona L03， 其实这款车型呢，大概是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杨老师就是给大家预告过之后啊，很多朋友就是对于他的一个问题还蛮多的啊。其实来到150,000级的市场当中呢，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呢也是刚刚开启了预售，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纯电的预售价格是143,800，然后增程呢是149,800，然后呢，可能很多就是业内人士也在猜测，可能说正式上市大概有10,000左右的一个下探的一个空间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如果说真的是还能再降10,000左右的话，在紧凑型的家用 SUV 市场当中，这个冲击力应该算是蛮大的了。然后它的车长呢是4.65米，然后轴距呢是达到了2.85米，然后车内的空间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啊。然后是动力全系的后驱，249匹的马力啊，电池呢是纯电提供了56度、69度的电池，增程搭载的是37.2度的一个电池，然后在这个小鹏的 Mona M03 就相比较来说的话，它的这个L03 是升级了前麦弗逊加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然后舒适性啊操控啊都会有一些提升。然后对于这款车型来说的话，石老师之前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对于这个 L03 Mona 的 L03， 您对于这款车怎么看？
1: 这也算是这个小鹏推出于相对说一个更亲民价格的啊，这样的一个家用的叫偏紧凑的 SUV 车型吧啊，这种情况啊，这样对于小鹏来说吧，可能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前面说价格可能就是说更低一些，更亲民一些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这个价位的话，本身新能源车也非常多啊，小鹏的优势的话，我觉得它本身来说它的整个这个三电啊，坐车工艺还是不错，另外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支架啊，就是。可能就辅助驾驶这方面功能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可能这是这台车的一个卖点啊。但是就价格来说的话，我觉得同等价位可能车型还是比较多
0: 选择的。也有朋友留言，黄先生说了，我觉得再下探10,000不够，得下探30,000，149,800我就没有办法绕开华境 S 了，感觉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小鹏 L03 得11.99万起步，我觉得才差不多。
1: 我的意思可能是你要和那个 Mono 03啊，就是要相同价位啊起售是吧？这个啊，但实际上我们是从这很多年一看的话，包括燃油车市场的话，普遍的这个 SUV 的定价确实比同级的轿车要高，是吧？啊，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其实他刚才提到的华境 S， 其实也在这个价位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两台车型的话，石老师您会怎么推荐？
1: 首先两个车的级别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对，
1: 它现在
0: 它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1: 空间是吧？啊，这一方面啊，一个是空间，就是性价比，还有我们说就是一个支架是吧？啊，这是华金 S 的一个所谓一个三个主要的卖点是吧？啊，其实我觉得和这个小鹏的这款车，其实它没有它的可比性啊，这种情况，它毕竟的整个这个级别啊，或者我们说之类的消费群体完全不一样，嗯。
0: 对，其实像 Mona L03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于单身啊，或者说小两口啊，像这样的一种，就是你平常车里面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一般家里只有一两个人，然后去开这台车，然后我觉得会更偏向于小鹏的 Mona 03。 然后你当然如果全家出行的场景比较多呀，然后包括说这个你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呀，像这一类的话可能华境会更加的适合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啊。这两个车型确实
1: 大流座是吧？
0: 对，
1: 这样的
0: 确实是有一定的差别。
1: 更多人出行，嗯，
0: 对，没错啊。然后还有奥凡刚才说，2026年新车的型号出的比手机的型号还多，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你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是吗？然后还有朋友这个 Jacky 说 L03 感觉好像我的宇宙06啊，你是觉得搜了搜看了看差不多是吗？看起来。所以对于这几款车型最近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来了解更多呀，包括说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来依次进行一个解答。当然看到粉刷匠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留言了天下两个字啊，得辛苦您一步一下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是那个文字界面，就是你在回复天下两个字的时候看不到我，那么你的这个界面就对了，然后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在这个直播期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来，看到有朋友们来跟我们说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张小哥说了，菏泽已经下了好大一阵子的雨了。然后这个百事可乐说了，济宁的暴雨已经到达跟泼水一样，所以说下班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啊。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下班的路上，或许强对流的天气马上就能到达我们的身边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尽早的回家，然后呢这个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出行的安全啊。想加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就是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我们先稍等啊，邀请石老师上线之后呢，一一来帮助各位来进行解答，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电话啊。那么在这一时间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呢，头就是非常容易油啊，就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容易贴头皮，整个人看着都非常的没有精神，特别是细软塌呀，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试卡诗元气的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是含有姜根的精粹，洗完之后头皮非常的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了，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更加的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蓬松啊。其实很多朋友在理发店呢做一次卡诗的这个护理啊，动不动就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呢，广播限时的一个优惠价格是199元，自己用啊全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而且它有两款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是油头的话呢，可以选这个双重的 同的一个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啊。如果说是毛躁啊、受损的发质的话呢，就选海源的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而且是赠送了有这个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还有这个口碑很高的护肤的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护肤常备的一个经典的单品。然后它是添加了有高浓度的波斯因的成分，兼顾了肌肤的养护呀，包括说维稳的效果。然后哑光的慕斯质地，非常的绵密柔和啊，非常好推开部门皮肤，特别是经常换季，这个皮肤不稳定啊，经常熬夜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用起来啊，晚上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也是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官方旗舰店呢是3980元一瓶，上新的一个价格是1899，然后现在呢给大家直接再减700元，到手价只需要1199元，全程呢是顺丰包邮的，然后24小时急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所有的商品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核验了，品质是非常靠谱的，大家放心的选购就可以了。来，如果说想要来这个连线的朋友，可以那个直接打热线啊，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节目当中是不连线，但是可以拨打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然后另外呢，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或者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依次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来，继续邀请我们的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3: 来，石老师上线之后，我们来解答一波朋友的问题了啊。云端是问到了塞纳和大唐怎么选，喜欢塞纳也喜欢大唐，价位差不多，然后呢都是2+2+3的一个座椅，然后感觉大唐的内饰更加的高档，然后有后轮转向这些高级的东西啊，然后塞纳呢感觉内饰的差距相对明显一些，后轮转向这些这个高级的配置、高端的配置比较少一些。如果你这两个车相比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大唐啊。家里面像这个充电桩能装，然后呢市区代步啊，然后感觉像这种情况下呢会大唐会更合适一些。可能看你的这个倾向的话，感觉好像也相对好像更倾向于大唐吧。石老师，您对这两台车型什么观点？
4: 其实两台车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价位接近啊，但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因为他们完全不是一代或者不是一类产品，是吧？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其实特别是我觉得新能源车。

0: 两款车型的话，虽然可能只是价位接近啊，但是他们完全不是一代产品，也没有太多可比性啊。
1: 对，
0: 所以就这个来说的话，可能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大唐，是吧？啊，除非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买塞纳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怀，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基于过去的燃油车市场的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认知吧，这种情况啊，也是相对的是那时候可能塞纳是一座不错的车啊。但是当下来说的话，可能塞纳我觉得最起码从产品率上就是已经输大唐很多了。
1: 想要新的技术肯定是在大唐上面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然后有朋友刚才留言说，作为老羊毛我也更推荐大唐，因为丰田出了问题他不承认他怪你，所以千万别买。所以你自己衡量一下吧。有朋友问到了热线啊，这个大家可以再记一下，0531-8292-6060 8292-7070 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啊，这个语速应该是慢了很多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热线，因为我们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啊。来继续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有没有必要贴车衣的一个问题啊。晨曦问到了说新车有没有必要贴车衣，如果说必要贴什么级别什么价位什么品牌的比较合适。首先要看你的车是什么级别什么价位。您觉得有必要贴车衣吗，石老师？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分这个车型的这种情况。
1: 就你看你
0: 的
1: 车多贵呀，最起码。
0: 这个当然价位是一方面，这种情况啊，确实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车型嘛，不管是这个新能源车、燃油车，就它的这个车漆啊，确实我们说的，最直观的啊，你可能说有时候跑高速啊，或者路上跑被别的车崩了一个小石子的话啊，你发现你这个面漆的话就已经是掉了，是吧？可能是露出底了，就这种情况啊。就是它这种车型的话，那我觉得啊，可能贴一个车衣的话，那确实能够保护这个漆面这种情况啊。但其实现在大部分车型来说的话，本身我们说车漆干什么？它就是在保护我们说这个金属我们这个涂层吧，它保护这个金属的这种情况，它已经本身有保护作用啊。可能我们说你再给金属的啊这个涂层再贴一层保护，这个我觉得啊，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个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啊，就是我们说特别仔细爱惜，是吧，自己的车啊，你希望的话给这个车漆方面再有一层保护膜，是吧，啊，这种我们就要上层保护啊，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是吧，啊，所以我个人观点还是从这个实用和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要看跟你自己车的这个情况，是吧，啊，所以说这个车衣的这个价格的啊，本身的话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车衣这个东西的话，它还是一个非标产品啊，它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国家标准啊，到底什么样的车衣它的这个会更好，包括价位的话，可能从几千甚至上万好几万都有，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建议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正规的啊这样的一个类似每人装一点去做，往往车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施工工艺的话也很重要啊，这种情况啊，它和这个车的这个太阳膜一些类似，就是施工工艺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工艺就施工过程的话，这个工费的话有可能比这个所以这个车衣或者说车膜的这个费用还要高，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这个还是我觉得跟你跟实际情况来说，不能车型来去判断嘛，好吧。
1: 它是第二代腾势的D9，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的话，你觉得有必要贴吗，石老师？
0: 腾势的车，我觉得腾势的D9的车漆应该还好吧啊，这个情况啊。但如果的话，就是你确实啊，经常这种跑长途的话，跑的比较多，用 MPV 车型跑的比较多的话啊，你可能就贴个这样车衣的话，可能最起码我觉得能防止这个一些车漆的一些轻微损伤，是吧？这种情况啊，而且的话，这台车的话，由于它这个我们用个什么词叫表面积比较大啊，车衣会比较贵，它比一般的轿车 SUV 的话，可能用的膜会更多，是吧？这个
1: 其实像它这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纠结要不要贴车衣。一方面呢是车衣确实能对车辆这个漆面啊形成一定的保护，还有一点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在撕下来的时候，这个后期啊，如果说撕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残胶啊，包括说会不会损伤到原本的这个原厂的漆面等等这一些方面。所以说这个车衣的选择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就需要去关注一下，或者说有什么推荐吗，石老师？
0: 其实车衣的整个这个材质的话，也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差不差啊。可能我觉得差别的话，主要是一个厚度这种情况啊。至于说的话，这个再接车衣的话，车上有这种残胶，是我们说这个 腐蚀车漆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情况确实过去确实出现过。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本身这个车的一个质量，甚至我觉得可能一些劣质车模会出现这个情况啊。那现在真的啊，我觉得可能人判断这个车模好坏的话，可能只能还是从这个价格上啊，就是大体区分一下这种情况。一般相对说价格高一些的，可能质量会更有保障一点啊。一些特别价位低的这种车模的话啊，我们或者车衣的话，往往的话这个质量方面也是很难有保障啊，可能就是会出现类似你说这种，如果我在借车模的话，上到车漆，甚至我们说，我觉得这个到时候残胶的话，这个倒好处理啊，就害怕我们说和这个漆面形成一种这种腐蚀是吧？这种情况粘连腐蚀的话，这个对车漆是很大的一个损伤是吧？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一辈子去追求这个所谓低价啊这种情况。
1: 就是一定不要贴那种劣质的车衣，因为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哈。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之后呢，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新车的挑选，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在公众号上面留言都是可以的。
2: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当然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啊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然后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啊。对了，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啊，回复天下之后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节奏啊，车友朋友说问到了，说想换一台6座的车型，极客的 9X 和泰山，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选哪个配置会比较好一些，还没有去试驾呢。极客的 9X 泰山没有什么可比性吧，感觉这两个车就是泰山好像它的高配差不多是极客 9X 的一个入门版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吧，好像而且泰山销量好像也不是太行吧。石老师，你对于这两款车型，极客的 9X 泰山两个车型您怎么推荐？
0: 两台车的话，我觉得可能上市都有一段时间了啊，整体来说的，我觉得从市场反馈来看的话，它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取决于你的预算，包括两个车确实这个价位有差别。另外的话，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那个去试试乘试驾一下，是吧？
1: 嗯，
0: 感受一下，我觉得它的整体的各项功能啊，包括它的动力表现啊，甚至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啊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从这些具体的这些细节啊，再去对比一下，是吧？嗯
1: 嗯。他刚才又追加了留言说，两个同学和姑姑都买了极客，但是我感觉泰山比较适合家用，不过更喜欢极客的外观。那就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了，你是更侧重于家用啊，还是更倾向于你自己的喜好呀，对吧？嗯，两个车型先去试乘试驾一下吧，毕竟你都还没有去实际的去开过这两个车嘛，对吧？嗯，
0: 啊，其实那我觉得这些车型的话，两台车作为家用啊都没问题，是吧？
1: 对呀、
0: 啊。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家用车和这个商用车的话，其实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是吧？这种情况啊，没有像过去啊，现在泾渭分明，是吧？过去大家一提 A 六啊，有典型的一个就是这种工商务用车，是吧？这种情况，但现在可能在这个新能源这个这些车型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啊，这样一个地位，哪在市场家用，哪在市场商用，是吧？
1: 嗯。行，先去试乘试驾一下看一看吧，然后先去感受一下吧，两个车型。然后这个海阔天空说，2025年3月29号生产的奥迪的 Q7 现在买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啊？价钱比官网下浮了20多万，但是总感觉怪怪的，这是库存车了吧？2025年3月份啊，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吧？然后你这个应该其实算得上是库存了吧？然后一般来说像这种车型它会确确实实有一些降价的，然后你觉得价格如果合理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像这种应该算是库存车范畴，是吧，石老师？
0: 啊，一般我们特别燃油车啊、可能一般超过一年的话，
1: 对，
0: 这个一般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库存车啊、
1: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就是看一下它的什么油液呀，对吧，然后什么就是长期停放的这个什么橡胶件啊等等各方面的会不会有点有些问题啊，你可以就是让这个 4S 店帮你检查一下嘛，对吧？
0: 对，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啊，这个车是什么渠道，是吧？啊，是 4S 店的渠道，还是我们说一些经销商的，或者一些这种什么类似像二网的一些这种渠道，是吧？啊，这个我觉得可能重点还是要对这个车况的话要去那个鉴别鉴定一下这种情况啊，可能相对于四 S 店的这个渠道来说的话，车况方面我觉得可能更有保障一点。特别是我们这几年很多这个燃油车啊，可能不是特别好卖，包括一些类似这种二级网点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啊。
1: 嗯。
0: 整个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的车况啊，包括我们说还有它的一些售后服务啊，包括都需要和厂家去确认一下这种情况啊。
1: 嗯、对。就是价格的一方面，你如果觉得合理的话，它是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刚才说到这几点问题，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就是你在买之前要看一下它的渠道，然后完了之后它的一些油液等等各方面的需要去来检查，看看需不需要更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这点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石老师先稍事休息，我们先来说一段广告之后呢，如果有时间再来继续解答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现在夏天很多朋友的这个头发呀，就是非常怕贴头皮，对吧？显得人非常的没有精神。像细软塌呀、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试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这个里面呢是含有姜根的精粹，洗完之后呢头皮非常的清爽，然后发根呢直接也是立起来的，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的话发丝更有韧劲儿，然后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呢会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然后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然后是有专属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有运费险，有7天5日有的退换货啊，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卡诗的护理在理发店来说的话动不动就大几百啊，今天1000毫升的这个大家庭装，然后限时的特惠199块钱，不论说你自己用啊全家用都非常的合适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一定要记得哟。另外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口碑非常好的一个护肤好物，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冰霜，也是很多人的护肤常备的一个经典的单品啊。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想要这个哑光的慕斯质地呀、啊，然后也想要非常绵密柔和的一个状态啊，上脸非常的好推开呀、啊，不闷皮肤，然后特别是经常熬夜呀、啊，换季容易皮肤不稳定的朋友一定要用起来，晚上使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坚持使用会让这个皮肤啊更加的细腻，更加的紧实。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 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原价的在这个官方的旗舰店啊，3980块钱一瓶，然后这一次活动的上新价呢1899块钱，现在还给大家只减700，也就是说到手只需要1199就可以了。全程呢是顺丰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所有呢都可以查看这个掌上海关的 APP 啊，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另外现在是暑假正当时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做这个外出旅游的计划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想咨询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有这个出国游啊，我们的欧洲四国的深度12天游呢，线路包含了欧洲的德法意瑞，8月8号的团现在还剩下一个个位数的名额了，这个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因为马上就要这个签证的材料要截止了啊，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这个是国航的直飞北京往返，然后各地前往北京的高铁票呢也是包含在里面的。大家如果说想去欧洲的朋友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26999块钱每一个人，机票酒店三餐 VIP 的门票一站式的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另外还有一趟出国游的行程呢，是这个尼泊尔，7月28号和8月6号各有一班出发啊，近距离的直面喜马拉雅的壮阔山景，全程入住5星级的酒店，搭配高标准的特色餐食，吃的是非常的舒心的。然后另外呢，在国内的行程当中，大家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像北疆的三湖啊，这个也是双飞8天游啊，是在7月12号、7月19号两个班期啊，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这次行程当中呢，打卡像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世界的魔鬼城，包括说乌伦古湖等等，所有的北疆的全部的核心美景都给大家来一网打尽了啊。大家如果说想去新疆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另外还有青甘环线双飞8日游，8月8号到15号正式出发，这个呢也是会走进敦煌，一览青海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等西北的顶级的风光啊。全程主持人带队，配备24小时的一个管家服务。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想报名的话，价格是6999块钱每个人啊，包含了升级的西北美食与特色的藏餐。在暑假期间的名额都是非常的紧张的，想要趁着暑假期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微信是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最后一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吧。其他朋友的可能来不及了，我们来解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人行啊，这位朋友问到了大唐和海狮的08，想换车有点犹豫，不知道该怎么选。石老师，对于两款车型您有什么推荐吗？
0: 08现在应该还没有上市是吧？这个
1: 对，
0: 可以等一等啊，我觉得等一等的话，真正上市的话，有时间啊，去见见实车啊，我觉得现场去对比啊，甚至有必要试乘试驾啊，来说。确实，我们前面说过啊，本身的话，我们说这个平台技术完全一样，可能更多的话是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设计，是吧？啊，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有不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你的现场亲身感受的话，可能更重要一些啊。那你说平台和技术的话，它完全是一样，是吧？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唐吧，它刚刚上也是刚上市不久吧，然后可能说你目前来说你可以先看到车可以去感受一下了。然后像海狮的08，目前来说它还是在一个没有上市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很纠结这两台车型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然后看一看海狮08，最起码你要看一下它的价格吧，对吧？然后看一看它具体的有哪一些跟大唐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这个东西所在，然后你再主要的去比较一下这两个车型哪个会更适合您啊。这个不着急，那个你着急也急不来，所以说对于两个车型你可以先不用犹豫，先看看大唐嘛，先看完了之后你再等等海狮的08，看它整体的一个表现。好了，今天先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0: 哎，好的，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啊，这个非常的辛苦啊。这个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说还有一些没有解答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然是关于这个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包括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依然是在明天的节目同一时间啊，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那么接下来呢，马上6点将要开始的是高考进行时的节目，如果说家有高考考生的朋友，一定要持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山东交通 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啊，包括说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6:00-7:00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都是准时开播的。然后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彦聪老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就今年学校的招生计划呀，包括说录取的位次呀，专业的推荐等等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将会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加油考生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这个咨询啊。那么对于我们其实天下节目呢，大家如果想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啊，我们稍微提早一点结束，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5:00-6:00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愿你。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刘双。晚间的6点到7点，锁定我们的节目，将会邀请到各高校的招办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解决大家有关于志愿填报的诸多疑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针对于家有高考生想要孩子来学医的各位考生和家长，这期节目一定要认真来听。今天我们有请上线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它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山东省重点高校，同时也是首批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医药院校之一。学校的创建于1958年，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中医院校，1981年成为了山东省首批博士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那今年呢，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计划是3900人，新增了很多专业，那么同时呢，还为大家开设了这个像英语的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的联合培养项目，这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我觉得在这两天我们志愿填报的这个空档啊，应该来多了解 多去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说不定在这一时刻就能够给到大家一些重要的参考哈。那么在今天直播间里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彦村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5: 嗯，今天呢，我们会请李主任啊，就有关于录取的位次和王牌的专业哈，还有毕业的去向等等，给大家来一一的解读。如果大家呢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想来了解，或者对于这所院校有报考的意愿，对于哪些专业比较感兴趣，以及孩子的位次能否被录取啊，都可以关注今晚的一个小时直播，拨打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不要错过今晚的节目，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哈。好，今天的节目开篇我看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留言咨询，在稍后也会给大家来解答问题的。首先呢，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整体招生的规模和计划，大概是在山东有投放多少呢？
6: 嗯，好的，今年呢我们学校整体的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呢是3900人，较往年呢可以说是稳中有升，比如说较去年就增加了100个计划，在山东省内呢是3195个计划，也是整体保持稳定的。这里面呢还有地方专项计划呢是200人，还有今年的省属公费医学生16人，另外呢还有体育类中外合作办学等等。那么学校呢是设置了33个本科招生专业，那么涉及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医理文工管法，还有今年新上的交叉学科多个这样的学科门类。那么33个本科招生专业中呢有27个也是入选了国家级省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那么80%的招生计划呢其实大多数还是在医学药学以及相关的一些专业之中。
5: 嗯，今年呢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专业是进行招生的哈，特别是新增了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咱们考生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在稍后呢会请李主任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就是我多少的位次能够被山东中医药大学所录取哈，就是不同分数段不同位次的考生该怎么来填报的问题。
6: 好的，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哈。当然我们同学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除了考虑你的一个位次因素以外呢，还要看一下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相应的要求，
5: 对，
6: 并且呢还要充分的去考虑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和职业发展，也不是要单纯的看位次和分数啊。那么也是结合近几年的一个招生录取情况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报考的参考啊。
5: 好，
6: 那么相关的专业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5: 仔细听。
6: 今年呢医学类的相关专业也是我们学校刚才提到主要的这个专业在这一块啊。那比如中医学类，中医学的5+3一体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5+3一体化呢，它有两个方向，一个针推方向，一个儿科方向。那么这些呢算是我们的王牌热门的一个专业，建议位次呢是在40000以内的同学进行报考。那么中医学5年制的这个专业呢，建议大家位次是在70000位次以内。中医骨伤科学呢是建议在80000以内的同学报考。针灸推拿学是建议在100000以内。另外呢中医康复学建议在110000以内，中医养生学建议在130000位次以内。那么这几个专业呢其实也有不少家长或者考生会问到啊，就是会问针灸推拿学呀、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学，那么我们学了之后是将来能不能当中医大夫呀，能不能考中医职业医师资格证啊，这里呢是肯定的告诉大家是可以的啊。就这些5年制的中医类专业呢，它将来都是我们俗话说可以当一个中医大夫，可以开药方，可以扎针的啊。这些呢也是欢迎大家进行报考的。下面呢还有中西医临床医学这个专业呢，建议位次在110000以内。我们呢还有这种俗话说的这种西医类的专业啊，比如说临床医学专业，建议位次呢也是70000以内。另外还有眼视光医学专业，建议位次是在80000以内进行报考。那么今年学校也是新上了一个预防医学专业，那么是建议在130000位次左右的考生进行报考。那么学校这个中药学和药学类的相关专业呢，也是分了以下几个专业的方向哈，给大家 大家简单说一下，中药学我们有一个拔尖学生基底班，那么这个班又叫凤舞班，也是一个特色小班啊。嗯、那么它是建议在10万位次以内的考生进行报考，另外药学专业呢是建议在14万位次以内，中药学还有药物制剂、制药工程这些呢是建议在16万位次左右的同学可以报考。另外呢还有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草药栽培与鉴定，还有去年新上的一个专业叫药物经济与管理，建议大家是18万位次以内可以考虑报考。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康养护理类以及相关的一些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啊，比如这个护理学还有康复治疗学，这两个专业呢是建议在15万位次以内的同学报考。眼视光学建议在16万位次以内，这个眼视光学和眼视光医学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那么眼视光医学呢是将来可以考医师资格证啊，那么眼视光学呢更多是这个医学技术类相关的一个专业。另外还有康复作业治疗建议在17万位次以内的同学报考。再就是今年新上了一个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那么它是建议在18万位次以内的同学报考。我们还有一个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也是建议18万位次以内的同学呢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还有医学信息类相关专业，就是我们的医工交叉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计算机类专业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建议是13至14万位次的同学报考。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呢建议在14万位次左右。另外还有智能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这两个专业呢，最近也是发展势头非常的好啊，也建议在16万位次的同学报考。
5: 对，
6: 另外我们学校呢也有会问啊，文科考生就是我没有选这种理科的科目，可不可以报考啊？那么有一些不限制选考科目类的专业，比如说法学呀、应用心理学呀、运动康复、公共事业管理啊，还有英语这些专业呢，是建议位次在8到13万左右。那我们学校的法学专业呢？录取位次也是势头很好啊，
5: 对，
6: 今年建议是在8万位次以内的同学进行报考。
5: 今年咱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是吧？
6: 对，是的啊，今年呢我们也是新增了两个跟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一个专业或者是项目啊。那么首先是有一个康复治疗学中外合作办学，再就是有一个英语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刚才主持人也为大家说了。那么这两个专业呢是建议在23万位次左右报考。那个英语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啊，那我们的康复治疗学中外合作办学还是限制物理化学的，
5: 对，
6: 这一块啊。
5: 你看刚才刚提到了这个不限考选考科目这一点啊，就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里面陈美就问到文科能报，当然是可以的哈，有不限选考的，刚才提到法学啊、运动康复、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和英语，这个是不限选考科目，建议的位次是8到13万左右，就要看看孩子大概录取的位次是多少是吧？
6: 对，
5: 然后呢根据这个位次我们给大家做了这方面推荐，像法学专业的话就得在8万以内，这个相对竞争比较激烈一些。
6: 是，
5: 这样是针对这个文科考生哈，大家了解了以上的这个信息。如果说对于刚才我们的主任介绍到的这些专业里面有您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正打算要准备填报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也想问问孩子这个位次能不能稳，到底应该是充稳保放哪一个部分啊？所以呢，如果家长有这方面的疑问，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来咨询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另外呢，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中医啊，还有中医药啊，这个都是咱们学校的很多王牌的专业啊学院带来的这些课程。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就未来的就业也是丝毫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是对于我们考生来讲是非常利好的一个这个政策。那么今年其实有新增的两个本科的专业，能不能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6: 好，给大家重点说一下，我们今年呢是新增了两个本科的专业啊，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一个这个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啊。那么先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新增的本科专业。
5: 对，
6: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新增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那么它也是一个新医科专业啊，是紧扣国家积极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聚焦老年健康服务与管理。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是融合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那么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学校呢，还融合了中医学这样一个特色啊。
5: 嗯。
6: 那整体我们学校加上这个专业以后，包括我们后边会给大家提到新增了预防医学专业。
5: 对。
6: 那么学校整体的专业呢，就构建起了一个从预防啊疾病的预防到疾病的诊疗、疾病的康复、疾病的照护啊，
5: 对，
6: 等等的这个啊，一个全周期的。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高考进行时，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在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上线直播。如果大家呢今年有报考的意愿，想来详细了解王牌专业以及录取的位次的建议等等，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热线在线咨询，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来留言。热线上一位来自于济南的张先生在等候，我们来有请他。你好张先生，久等了，您说。
7: 你好李主任，那个我想请教孩子学的文言527分是否有机会报考咱那个学院？
5: 您的527分大概位次是多少？
7: 141714。
5: 141714。
6: 对这个位次的话是可以考虑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比如说这个英语啊，还有这个主要是英语吧。
7: 但是英语他又学了俄语，估计英语也没机会吧。
6: 英语它是小语种啊，那就是公共事业管理可能冲一下，那特别应对的咱位次的可能就是这个英语和公共事业管理了。
7: 哦，那个应用心理学包括那个什么运动康复学也有机会去冲，但是机会不大，是不是？对，您可以冲一下。对，您其实也可以冲一下，应用心理学去年是在十二万左右，运动康复这两年也是不断的往上提，去年已经到了十一万了啊，就是还提的还挺快的这两个专业。嗯，所以那我有没有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先从法学就是前四个专业直接报咱们学校，是不是也可以？
5: 嗯，可以啊，可以，都报上，多报几个专业呢，几率肯定是会更高一点啊，就是多报几个专业，如果喜欢我们学校可以用把我们学校这几个能报的都报上。嗯，
7: 行，因为我只能报四个嘛，因为孩子只能报四个，应该说我们嘛。
5: 对，如果比较认可山东中医药大学，就想上这个学校，我觉得可以尝试把四个能报的咱们都报上啊。
6: 对对，
5: 冲击一下试一试。
7: 是，
5: 冲一下试一试，好吗？嗯，
7: 行，好的，好，谢谢你刘主任。
5: 好，再见。 好，这是张先生提到的有关于孩子这个文科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文科生能不能报。刚才李主任也给大家讲到了，就是不限选考科目的这几个法学、运动、康复、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和英语，大概位次是在八到十三万左右，建议可以报考。刚才呢，咱们这考生是十四万了，所以说只能放在冲击来试一试啊，冲一冲。法学专业的话，位次就比较高，八万以内才可以哈。中外合作办学有两个，刚才提到了。 一个是康复治疗学，还有一个是英语，是中外高水平大学生的一个交流计划啊。这两个的话，位次大概是二十三万位次左右可以报考的。
6: 对，是，
5: 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参考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年新增的两个本科专业，就是其实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因为这两个专业您看看啊，一个是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还有一个就是预防医学专业。这个我们都知道，山东人口老龄化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在未来，老人的养老的这个问题，医学的 康复啊，包括这个这种健康的这种领域的专业，其实还是挺有前景的，是吧？对，
6: 感觉比较有前景，将来就业的话也是比较广泛的啊，前景比较好。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几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有一位朋友问，接近十一万的位次报针推的地方专项有希望吗？可以，
6: 接近十一万的位次，接近就是 差不多前后可以考虑报，甚至他这个普通的本科也可以都报上，就是不仅是地方专项，还有咱普通的这个针灸推拿学也可以报上。另外他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这个反正是想学医哈，听这位考生是啊，那个中西医临床医学啊，中医康复学啊，这些都可以考虑报上。 好，有位朋友问这个，请李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学五加三一体化？中医学五加三一体化这个专业啊，那一直是我们学校非常王牌的一个专业了啊。那么这个专业呢，它其实优势特点就是在它五年毕业之后呢，它是直接去攻读硕士的啊，它不用再经过考研了，那么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啊，就是学业的一些通过了之后呢，它可以就是免试攻读我们那个中医这个研究生，它相当于毕业之后呢，可以获得多个证，比如是这个我们说的俗话说的规培证，还有它的职业医师资格证，还有它相应的一些本科的硕士的这种毕业证、学位证等等啊。那其实这个专业还是很好的啊，免去了这种比较考研的这种辛苦，其实相当于是。好，有网友问啊，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好吗？临床医学好吗？
5: 对，
6: 也挺好。你俗话说的这个西医啊，西医和中医，其实呢，这个我们的中医学它也
5: 问，稍后我们会请李主任再给大家来解答。重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把今年学校在招生政策方面做出的一些调整，包括新增的一些专业和项目，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权威和专业的解读。比如说今年我们新增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是康复治疗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康复，好的，今年我们也是 第一年新增了这个康复治疗学的中德合作办学项目啊。那么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是我们学校呢和德国比勒菲尔德中等企业应用技术大学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医学技术类特色专业。这个学校呢，它在这个康复治疗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啊。那么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呢，今年首次招生，全国计划招生是120人，咱省内呢是110人。这个专业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呢是这种4+0模式，也就是呢都是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啊，无需出国。那么完成了相应的学业呢，并且符合了这个学位的授予条件，就可以获得我们学校的一个本科的毕业证书，还有学位证书，而且呢还有德国的这个毕业那个学位证书。那么真正可以实现就是不出国门拿到这样一个中德的双学位，
5: 双学位，
6: 课程体系呢也是对标了国际的这种康复医学标准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中药特色，就是既国际呢有中药特色，也是一个交叉复合型的这种人才了。
5: 对，
6: 所以他的这些毕业生呢，可以面向国内外的一些比较高端的这种康复机构，包括医疗机构，还有一些康养企业。其实他的国际化的就业升学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5: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的话，大概的学费是多少钱？
6: 这个专业学费是1年5万啊，
5: 一年五万元
6: 、对，
5: 不用出国，然后咱们在国内完成学业之后就可以获得这个双学位了哈，这点
6: 是
5: 对考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点，大家可以来综合考量哈，
6: 对，
5: 量力而行。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过今年新增的一个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哈，这个项目的情况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我们学校今年呢是新增了英语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的一个交流计划。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学校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那么这个学校也是全球前1%的一个顶尖高校了，去联合打造的一个2+2的这种分段培养模式。和刚才的这个康复治疗学的中德合作办学不同啊，它是采用了一个2+2的模式，就是学生呢他前两年是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就读的，那么后两年呢是需要去我们新西兰这样一个坎特伯雷大学进行深造学习的。当他顺利完成全部学业，也是符合双学位授予条件，是同时可以获得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商学的学士学位啊，也是有具有这个中外双学位认证的啊。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突出英语的一个应用能力和国际商务复合能力的一个培养，也是去塑造学生这种国际化的视野、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还有这种商务实操能力啊。那么我们同学的一个跨国就业啊、海外深造啊，就是给他一个这种多元化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5: 对于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说，我觉得是为孩子未来铺就了一条更宽更广的路，也多了一个平台和机会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新增的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的学习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新增英语哈、这个项目刚才也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疑问哈、或者更为具体的一些问题，结合自己考生的情况，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说的英语的这个中外高水平大学生的交流计划，这个呢建议大家在23万位次左右就可以来报考了。
6: 对，是的，
5: 是考生们可以考虑一下啊。来回复几位网友的留言咨询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中西医临床医学现在就业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中医和西医都不靠啊？可能大家对这个专业还是有一些这个理解上的问题啊。
6: 其实中西临床医学他说都不靠，其实是都靠哈、其实都靠。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学校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山中医智就业这样一个平台。可能大家平时呢光看到这个专业，他并不知道他将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5: 对，
6: 那我们学校这个平台呢，基本上每一天都会为大家去推送这个每一个专业、相应专业它哪个地方招人啦、招多少人啊什么的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那你可能就会对这个专业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中西临床医学呢，它肯定是中医和西医都学的，将来俗话说的我中医西医都能看，中医中药也能开，我西药也能开，而且他们也是可以扎针啊之类的，中医针灸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其实像中西结合临床这个专业呢，它在这种全科的比如说这种基层的这种诊疗机构还是非常缺乏的啊。那么再就是医院你可以考虑去深造啊，去研究某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方向，比如我到研究生阶段了，我去学习内科。

0: 啊，我去学习妇科啊，我去学习这种心血管去深造，那你可能就业的方向也会更加的广泛。可以说岗位是够的啊，大家呢去积极的可以去看去了解啊，可能会对这个专业将来的就业方向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1: 是的，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去来了解一下山东中医药大学相关的一些专业未来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就大家去获取这样的信息的方式大概有哪些，能简单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学校呢首先就是有一个招生咨询热线啊，是89628999啊。那么招生咨询热线也是持续会为大家接听，尤其在现在报考比较这种报考的阶段呢，它也是有人一直在值班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今年新上了一个叫山中医的本科招生小程序。那么其实大家想了解的，一般就是我们专业的介绍啊，今年招生的章程啊，招生的计划，就历年的分数。那么其实这一些呢，像我们本科招生小程序上都非常的全，大家呢都可以一键式知道。再另外就是我们的本科招生信息网啊，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种其他的相应的一些平台，那么相信这些呢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解答大家常见的问题。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咨询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直接来咨询一下今天上线的高校山东中医药大学。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直播间今天有请到了来自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彦村李主任来到了节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今天呢，会为我们带来2026年啊学校方面招生计划的调整变化，还有包括新增的专业等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呢对于即将填报的这个志愿还有什么疑问，对于今天上线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如果呢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报考，有哪些王牌专业是您感兴趣的，都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李主任，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来请李主任回复一下吧。其中有位朋友问到说，近视眼800度能报吗？这个咱们对这方面有要求吗？
4: 我们对近视眼是没有要求的啊。但是其实想给大家这里专门提一点，就是我们学校多数是医药类专业，可能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也关注到了，它是

0: 在限制色盲色弱的报考的啊，
1: 嗯，
0: 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一个体检报告，以免到时候呢退档，只能参加征集志愿的录取了。
1: 是的，
0: 但近视眼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这个有关于中医学公费生，
0: 今年呢我们也是继续招收这个省属公费医学生的啊，是有16个计划。那么这一块呢，因为招收的人数比较少，我们整体是建议在40000位次以内的进行报考啊。
1: 嗯，
0: 那么省属公费医学生呢，它其实就是我们5年本科，这5年本科是免去学费的啊。
1: 嗯、
0: 但是呢他毕业之后呢是需要定向就业的，比如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有这个淄博的这么一个定向的一个计划啊，就是他会写着面向淄博市就业啊。那么同学他5年本科毕业之后呢，他需要到淄博市他相应的一些卫生医疗机构呢进行我们说基层服务啊，6年以后啊，就是6年，这样有这样一个要求。
1: 嗯，好，那这个是16个人的话是全省。是吗？在青岛有吗？有朋友问到青岛方面，
0: 青岛今年是没有，
1: 今年没有，
0: 主要是淄博聊城这些，
1: 淄博和聊城啊。
0: 嗯，
1: 好，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做出一些相应的选择。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一些王牌的专业吧啊。
0: 好的啊，那刚才也有家长就是问了我们中医学5+3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中医学类也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非常王牌的一个专业啊。
1: 是的
0: 啊，那么中医学5+3呢这一块刚才简单给大家说过了，那我们当然也有这个中医学的这个5年制，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相应的刚才提到了一些中西临床医学啊，中医养生、中医康复啊，其实这些中医类的专业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具有特色的啊。从我们建校以来就开始不断的去发展这些专业，肯定积淀是非常深厚的。
1: 对，
0: 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说你的一些实训的教学设备，包括可能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实习啊，有些时候我们学医的啊，那到大四大五了，尤其是大五该实习了，能不能去哪呀？可以去哪？我不认识医院啊。那么学校整体是会为大家安排的啊，会为大家安排这个相应的一个实习的医院。我们也有大家了解到3所这种直属的附属医院，
1: 没错
0: 啊，山东省中医院，
1: 嗯，
0: 然后我们俗话说的这种二附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1: 嗯，
0: 另外分布在我们山东省的还有很多的这种教学医院和非直属附属医院，可以充分满足我们医学类专业的一个同学的实习的需求。
1: 嗯，
0: 当然我们学校药学、中药学还有其他很多的专业啊，不能说就是其实呢有很多的王牌专业啊，都是大家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进行一个报考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王牌的专业。
1: 嗯，的确是这样哈。
0: 嗯，
1: 你看有不少的咱们的考生家长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就业和升学的这个情况哈。
0: 嗯，
1: 刚才提到了很多王牌专业相对应的肯定也会就是将来会要面对一个就业和升学。
0: 对，
1: 所以大概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0: 好的，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同学们毕业了之后会是怎样一个去向啊。
1: 对，
0: 那么首先呢其实毕业就一般是两个去向，一个是升学，一个就是就业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学校整体升学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医学类啊，包括药学的一些专业啊，尤其是医学类整体的升学率，就是考研考上了的啊，我们说考上包括保研保走了，那么它整体能达到50%以上，甚至有一些专业啊，就是举我们今年这个中医康复学吧，那么整体的升学率可以高达68%，将近70%的一个概率。
1: 嗯，
0: 而我们去年的这个中医骨伤科学也是，就是整体考研率能达到70%，就可以看到这个专业可能多数的同学去选择了一些深造啊。包括我们学校呢是有这个免试攻读研究生这样一个资格啊，就俗称这种推免或者说保研的这种资格的。
1: 嗯，
0: 比例呢也可以达到8%到10%左右啊。每年呢都有推荐到这我们说的985、211非常好的或者说双一流高校进行深造的啊，你常见的这种有北京大学啊、结合医学院，还有这个复旦大学啊、北京中药大学等等啊，国内的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进行深造啊。那么我们再说就业，那么就业这一块呢啊，主要的还是说各级各类的这个医疗卫生单位更多啊，就是医疗机构就业的更多。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根据专业不同嘛啊，比如说我们学的是药学相关的，可能去这种企业上、央企、国企啊，包括一些外企就业的也很多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整体的就业质量还是和毕业生满意度还是比较好的啊，还是刚才给大家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平台一直为大家去推送哪些单位缺了啊岗位啊。其实大家又之所以说就业比较难，就是我们这岗位和自己的这个同学本身呢可能有个不匹配的现象。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多去关注这些就业的信息啊，你可以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就业的。
1: 嗯，
0: 那么学校也是会举办多个类型的招聘会，比如说大型的招聘会啊，一年都会举办2到3场。

0: 括这种 AI 面试啊，还有这种简历的制作啊等等啊，其实相应的会为大家提供很多就业的指导的啊，所以在就业这块大家还是可以安心的啊。
1: 没错，甭管是志愿的填报还是咱们未来升学的规划和就业的这种前景啊，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啊，大家在这里面呢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获取到一些权威的信息，所以说呢，一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打通咱们在志愿填报路上所多走的那些弯路，而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说到了进入到山东中医药大学之后，作为学校就是你最强大的后盾哈，它能够为你的未来升学深造就业提供非常广阔的这样的机会，并且会有这样的平台给到大家，也是有很多非常人性化的服务在里面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直播间的热线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大家可以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位寓意草问呢，说5+3大几配导师双选还是指定？
0: 5+3，那么其实他说配导师这个可能是不是他了解到我们学校有一个扁鹊班儿、我们学校呢会从这个5+3一体化，包括还有儿科方向呢，去遴选一个更小的更精专的一个班儿啊、叫扁鹊班儿、那他呢可能在大二的时候呢就会给大家配这种导师、叫学业导师、临床导师，就是他可以去跟诊了、也有这种相应的拜师仪式啊，比较有特色的中药活动啊，就是登山采药啊，或者去这种大家熟知的那种亳州药材市场去食药变药等等啊，这些。那么常规的5+3呢，它是在大五毕业之后，也就是他步入研一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是和导师的一个双向选择、会有一位专门去指导他，不管是在临床上还是在科研上的这样一位导师哈。那么也是大家去双向选择的，学校会给这个同学们提供一个导师的这种库啊，让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跟诊。
1: 好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哈，大家要做好区分。另外呢，有朋友问到这个，刚才有补充说规培地是在济南吗？
0: 规培地主要是在济南、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省中医还是二附院啊，那其实都是我们一个非常主要的规培基地、当然还有一些规范化培训基地分布在我们山东十六地市也是都有的、但是主要在济南这边会更多一些。
1: 好的、有位粉丝坤问到了计算机专业，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0: 计算机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学校比较有还是这几个专业，这两年也是录取位次一直往上在提的啊。首先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两个可能啊就是其他的学校可能也会有啊。然后另外我们学校呢也有这个智能医学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啊。那么其实整体这四个专业也许别的学校也有，但我们学校会有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会融合这个中医药的一个特色啊。中医药其实大家知道，中医药这种包括这种老专家，包括我们的古籍，它是有很多的需要大家去结合大数据啊，结合这种运算方法去整理的啊，去把它和我们的叫医工交叉嘛，把中医学和这种工科融合在一起，其实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想给大家再说一点啊，它是我们学校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啊，这个其实在医学类院校中还是比较少的啊，就是有博士学位授权，我们一共是四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再一个第四个就是生物医学工程，所以这个专业可以说这两年发展势头是非常的好啊。
1: 对，
0: 其实这块是非常欢迎大家喜欢工科的啊这种同学去进行报考的、
1: 所以但是同样录取位次方面大家可能就是要应该说更稳妥的把控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在选择这个崇文保的时候过程当中啊，这个安排也是要做出一个规划。再来看一位朋友留言哈、他是报的针推和中西医，大概的位次是10万位次。对，
0: 应该还是可以的哈、就是他报的这个中医学、中西临床医学是吗？中西临床医学和针灸推拿学啊。
1: 对。
0: 那么这两个专业呢，也是刚才提到是我们学校非常好的两个专业了啊。那他这个位次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体呢，我们一般说建议在下边再稳一稳啊。可以再接一个中医康复啊，这样就可以可能更稳一点啊，就是稳稳的来到我们学校了。
1: 子希东来说、想问一下学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有保研资格吗？比例是多少？
0: 有的哈、保研资格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些专业提到的都有啊，都是有保研资格的，一般是8%-10%。那医学类专业基本上是能达到9%-10%的啊，这个临床医学专业，而且保研区的学校刚才给大家提了，都非常的好啊。
1: 对，
0: 这个都有，这种协和医学院都是有的啊。
1: 好，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请 请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录取之后不喜欢被录。

0: 取的专业，我们能不能转专业的这个问题啊，相应的转专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来做解答。如果呢对于今天上线的山东中医药大学比较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您现在志愿填报还没有完成，也正在这个犹豫当中啊，不妨来听听今晚的节目，来听一听李主任给到您的一些权威专业的这个帮助哈。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直播过程当中，一会儿见。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的直播间，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播出，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刘双，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彦村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如果大家呢对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比较感兴趣，想要来填报志愿的话，可以来听听今晚的节目，并且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0531-8292-6060和8292-7070这两部电话来咨询一下你所关心和想了解的一些王牌的专业和录取位次。好，节目进行，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录取的，对于被录取专业我们能不能够进入学校之后再转专业的问题，这可能是每所高校上线包括我们家长们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请您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4: 好的，关于转专业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学校是允许同学们转专业的啊。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非常完备的这种转专业的一些管理的办法，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规范公平畅通便捷的转专业的渠道。那么我们学校申请转专业呢，主要是在大一下学期开展，一般是同学们入学满一学期，因为个人的一个兴趣啊，包括一个个人职业规划的调整，或者是在原本的专业确实存在特别学习困难的啊，都是可以提交转专业的这样一个申请的啊。那么也是我们学校会充分的去尊重学生的一个自主选择啊。那么他在转专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看一下他大一的一些相关的成绩啊，所以如果说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啊，我想就是转专业的话，大一的成绩要相对的好一点啊。那么转专业成功之后呢，一般是在大二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新专业学习，所以呢可能有一些课程呢是需要大家就是再额外的去补充上的，那么学校也会积极的去做好这种课程的替代啊，学分的认定啊，一些相应的一个安排，去保障同学们的一个学习衔接。但是呢有一些专业，比如说这种体育类呀，还有高水平运动队呀，省属公费医学生，包括我们刚才 提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些呢是按照规定不允许转专业的。
0: 嗯，好，大家注意点，这个刚才说到的中外合作办学还有这个交流的这个项目，这两者是不能够转专业的哈，所以要注意。在录取规则上，其实刚才您也有给咱们透露过，这个比如说色盲色弱这类的报考的时候，得看好这个报考的要求，能不能给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避免大家再出现其他的这个报考当中的问题。
4: 好的，其实整体我们也是遵循了各省招生主那个省教育招生主管部门他制定的一个录取的标准，整体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啊。那么体育专业呢，我们也是根据综合分进行择优的一个录取。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如果是考虑报我们学校体育类的这种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呢，是建议就是它的综合分在2600以内啊，可以考虑报考啊。那么再就是其他的，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要看一看自己的选考科目是不是符合这个专业的要求。
0: 对，
4: 再就是有一些专业它后边会有个括号备注啊，就限制色盲色弱考生的报考，这块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看好这个报考的要求，以免被退档。那么对于一些选考科目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具体各专业的招生的计划呢，都在刚才我们提到的不管是本科招生的小程序啊，还是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信息网上啊，都是有这种相应的一个介绍的啊。
0: 是的，学校今年呢还有专门开通这个热线啊，提供大家在线的咨询，是89628398，
4: 对，8999。
0: 好的，大家记住这个号码，也可以来直接问一问哈。刚才说到了有关录取位次，还有包括咱们的录取规则方面特别要注意到、提醒到考生和家长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回复一位网友的留言哈，说孩子的位次大概是40000，选考了物化生，想报这个中医学的5+3一体化，希望大吗？
4: 我觉得还是非常建议报考的啊。那么首先你可以把中医学5+3一体化，就是后边没有标方向的呢，这个放在最前面。然后后面呢再保险一点，你可以再依次接一下中医学5+3一体化的这个针推方向和中医学5+3一体化的儿科方向。那么如果你觉得更加想保险的话，还可以接一个我们的中医学5年制，这样呢就是充稳保是算是稳和保吧，都是比较稳妥了啊。
0: 没错，是的，
4: 是的，
0: 这个想的非常的全面和周到啊。有位考生想请您给他推荐一下哪个就业未来比较好，一个是针灸推拿，一个是中西医临床。
4: 其实这两个刚才说整体就业其实都还是挺好的啊。那如果你是考虑本科我就就业的话呢，可能他这个针灸推拿呢，相应的在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基层的一个卫生医疗机构啊，上手是非常的快的。就是很多针灸推拿专业的小朋友针灸推拿专业毕业的同学呢，他呢其实他就很快能上手去针灸啊，缓解这个患者的病痛啊。那其实我们中西临床医学呢，他一般也是因为这两个专业都要毕业1年之后去考我们的相应的医师资格证的啊。那么这个医师资格证才是他进入医院的或者是行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资格的这种准入的一个门槛啊。那么对于中西临床医学呢，他其实也是更多就业是比如说这种我们不管是考研啊，包括进这种大医院啊，其实也是就业范围很广的。就是单纯的来说这两个专业，其实在就业方面呢，还是给大家说岗位都是比较充足的，也并没有说谁更好就业或者说另一个就不太好就业这样子啊。
0: 好嘞，来看幽谷百合问道，物化生560分报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说位次，最好咱们家长能够补充一下，就是560分大概这个录取的位次是多少哈？
4: 物化生560分啊，7万8左右哈。那么这个位次呢，也是会建议报考我们学校很多的这个医学类相关的专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眼视光这个临床医学可以冲一冲啊，去年是在75000啊，可以放到冲的这里面。另外呢，眼视光医学去年在83000左右，还有我们的中医骨伤科学啊，86000左右，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针灸推拿学啊，它是在去年将近100000，可以放到这个文保的这里面的。整体这个分数包括这个选考的科目啊，就是在我们学校可以选择的专业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啊，也是欢迎这位同学的报考。
0: 对，大家可以来勇敢的尝试一下哈。
4: 对，
0: 说不定就可以录取到心仪的大学了。我们来看到有位朋友问到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今年的康复治疗学4+0的双学位啊，他想问毕业证和普通的专业是一样的吗？
4: 对，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
0: 对，这个应该是不会特别标注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4: 对，不会去特别标注的，其实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子的。
0: 对，然后英语的这个中外高水平大学生的交流计划，这个的话是2+2，是要必须要有出国2年的是吧？
4: 对，后边两年是要出国的，
0: 对，
4: 是要出国。
0: 这个的学费大概是多少？有吗？
4: 他后两年呢，学费是在16万左右，当然还有一些生活费等等的哈。
0: 嗯，
4: 后两年可能是费用相对高一点。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利用今天仅有的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咨询一下李主任哈。特别是在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如果您还是有点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的话，今天这期节目啊，如果听到的话，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直接来在线咨询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正在进行网络端的直播。我们刚才提到，今年学校是有新增两个这个本科专业招生的。这两个新增的话，是因为没有往年的分数来做参考。
4: 嗯，
0: 能不能特别说明一下，就大概多少位次是能够报的？
4: 好的，老年医学与健康这个专业呢，是建议大家首先要选择物理和化学啊。
0: 嗯，
4: 那么它是一个4年制的授予这个管理学学士学位啊。它的建议报考位次呢，就是18-19万，最好是18万以内哈。
0: 嗯，
4: 是更我们建议可能相对比较稳妥一点啊。
0: 嗯，
4: 那么另外一个是预防医学专业，它是建议在13万位次左右。这两个专业也是限制的是物理化学的一个选考科目。
0: 嗯，
4: 其实对于预防医学呢，还想多说一点。那我们学校呢，除了常规的预防医学课程之外呢，它会融入一些我们中医学叫治未病啊，未发之病啊，它会融入我们中医学的一些特色啊，不仅仅是单纯的预防医学，还有我们中医学的一些治未病的理念相互的去融合。
0: 是，刚好这个网友粉丝凡凡一夜问到了雾化第13万位次，推荐一下专业。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预防医学，是吧？
4: 对，可以关注预防医学，也可以报我们的这个中医养生学啊，当然都考虑是冲一下的这个地方啊。
0: 嗯，
4: 那么13万的话，如果冲上了中医养生学，就可以圆他这个当中医大夫的这样一个梦了哈。
0: 嗯，好，这是13万位次咱们考生做的一个推荐啊。
4: 对，
0: 结合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的考生位次，可以来直接提问，看看位次是多少，如果有没有自己比较心仪的一些专业，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哈。好，利用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展开，但是我觉得在节目最后，还是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我们来梳理一下大概不同的一些专业或者不同的位次能够报考哪些专业，来做出一些选择和建议。
4: 好的，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根据位次来进行划分。刚才我们是按照专业啊，
0: 对。
4: 那么如果是你的位次在3万到这种4万左右啊，这样一个位次呢，是建议大家去报考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5+3一体化，包括剩下的这两个方向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让你直接就是硕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比较好啊。然后另外呢，如果是4.5万呢到7万位次左右啊，这些是重点去考虑我们中医学5年制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如果呢是在7万到13万位次左右呢，可以去关注依次去关注我们的针灸推拿学啊、中西医临床医学啊，包括这个中医骨伤科学啊、中医养生、中医康复这些中医类的专业。那么10万左右，如果我并不是特别想当一个大夫，想搞科研，我想研究中药，也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中药学凤舞班，叫拔尖学生基底班啊。
0: 嗯，
4: 那么13万到19万位次呢，可以结合自己对应的一个位次情况去报考药学啊、中药学啊，包括我们学校一些康养护理类啊，还有这种医工交叉类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啊，33个专业总是有你喜欢的啊。
0: 嗯，不管是学医还是学药，我觉得都可以首选咱们山东中医药大学哈。大家考生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再来咨询。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医学的5+3一体化，也提到这是学校非常应该说拔尖人才的一个选拔了，是吧？
4: 对，
0: 它和这个中医学的5年制，它在培养方式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的，是吗？
4: 对，它可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啊。
0: 嗯，
4: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中医学5+3，特别是进入了这个扁鹊班的同学啊，他会更接受更为传统的这个中医药的培养啊。
0: 哦，
4: 比如说刚才可能有家长问到，他会跟师，他会非常注重师承，可能呢这个扁鹊班同学他会更早的去选择这种跟师。
0: 嗯，
4: 包括这种5+3的同学，他有一个特点啊，他呢没有这个考研的这种压力啊。
0: 嗯，
4: 其实呢他可能在大四甚至大三呢，他就会去找导师跟诊啊。但是我们可能5年制的同学，他这时候有考研的压力，他可能接触临床上可能会比5+3的相对晚一点，但这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嗯，
4: 大家未来的都是发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好，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吧哈。如果对于中医医学的比较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5+3一体化培养，以及包括5年制，它是有一些这个刚才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给大家解决和这个分析到哈，大家来综合考量吧。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来收听收看我们今晚的这个直播。我觉得在这个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请李主任给大家发出这样一份邀约吧，好吗？
4: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也是期待与大家相约扁鹊故里啊，共同传承岐黄心火。
0: 好的，谢谢李主任。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高考来直接入群。截止到今天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高校本科院校的招生宣传呢暂告一段落了。那么在7月13号开始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将会邀请到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明丽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专科招生的工作情况。好的，到时我们来期待着我们的节目直播吧，再会了。
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 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上期节目咱们详细讲了老慢病是怎么一个拖一个最后拖成一身的。节目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感觉自己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腰疼腿疼扛一扛就过去了，胸闷气短歇一歇就好了，血压血糖吃点药总觉得没什么大事儿，结果不知不觉就攒了一身的毛病，想治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也有不少朋友说自己一直在治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胃药，一样都没少，可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多。梁教授，今天您给大伙说说老慢病到底为什么会越治越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每天在门诊上反复跟患者讲的问题。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一直在治，从来没有停过药，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我跟大家说，因为你治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的房子漏水了，你每天拿桶接水，往外舀水，看着好像是干活了，处理了，但你没管房顶上那个洞，今天接一桶，明天接两桶，水越接越多，你以为是水的问题，其实是洞的问题。老慢病也是一样，你在吃药降血压降血糖止疼，就像在接水舀水，你一直在处理那些表面的结果，但你没有处理过身体的根本问题，所以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伙儿把老慢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几个核心误区重点拆开讲一讲。其实啊，老慢病久治不愈持续加重，就是因为走了几个方向的弯路。首先第一个，只盯指标不找病根。很多人觉得慢病就是指标问题，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血脂高了降脂，指标下来了就觉得好了，药就停了，指标又上去了，又开始吃，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折腾，血压降下来了，血管的损伤修复了吗？没有。血糖降下来了，血管壁的损伤逆转了吗？也没有。你只是暂时把指标压下去了，根本问题一点没解决，所以指标反复，病情反复，药越吃越多是必然的。那么第二个是多病分治，头痛医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通常是血压高去心内科，血糖高去内分泌科，腰腿疼去骨科，失眠去神经科，各科开各科的药，各看各的病。心内科开降压药，骨科开止疼药，消化科开胃药，最后就是一把一把的吃，没有一个大夫帮他把这些病串起来看过。我在门诊上见过一个患者，一天吃11种药，光把药盒摆出来就摆了一桌子。他跟我说，梁教授，我吃药像吃饭一样，每天吞一把，吞得胃都难受了，可病还是一个没少。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些病看着是独立的，根儿是同一个，其实都是肾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老年多病是正常的，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有慢病，就该吃药维持，不愿意去追究根源，也不愿意去真正的调理。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都60多了，老了就这样了，治不治都那样。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一旦你认了，你就放弃了，放弃治疗，放弃调理，放任病在身体里发展，你不管它，它不会不管你的，它只会越来越重。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下，也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的一点，就是不要只处理急性问题，不管整体根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了，就去医院溶栓、打点滴、吃活血化瘀的药，把这些急性症状处理了，就觉得没事了。血管是暂时通开了，但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肾阳还是不够，血流还是慢，垃圾还会继续堆上去。你只管疏通，不管补养，今天通了，明天又堵，治标不治本。中医讲心本乎肾，心和肾是连在一起的，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肾阳足了，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泵出去，脑血管才有足够的供血，心的问题跟在肾上， 所以调理心脑，不能心脑分治，得心脑同治。既要养护心脑血管，更要补足肾阳这个根本动力，心脑同治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3: 好，谢谢梁教授把老慢病越治越多的四条弯路给大家讲透了。刚才咱们聊到的这四种情况，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指标一降就停药，各科各看各的，觉得人老了就该有病，只管通血管不管补阳气。这些弯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治病，其实是在原地打转。那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这么多弯路都走过了，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问题，想把这一身毛病从根上管一管，该从哪儿下手？梁教授，您给大伙儿指个方向。
5: 主持人这个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什么。没错，就是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才是万病的根源。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它是人体一身阳气一身气血的源头。你治高血压也好，治糖尿病也好，治腰腿疼也好，如果只盯着局部去治，不动肾这个根儿，病根就一直在那儿。今天把血压压下去了，明天血管还在继续老化，今天把血糖降下来了，明天代谢功能还在持续下降，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处理表面问题，根本问题一直没动，所以病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还是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再或者是失眠、耳鸣、夜尿频多，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他们的根在哪儿？在肾。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肾阳足了，血液才有动力流得动，血管里的垃圾就不容易堆积，病就不会一个接一个往外冒。肾阳亏了，血流慢了，垃圾代谢不掉，病就一个接一个长出来。所以老慢病的调理，归根结底要把肾这个根本稳住，根本稳住了，一体多病才有机会得到控制。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梁教授，那我这身毛病到底属于哪一种，我该怎么管？有三类最常见的老慢病是什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首先是心脑血管这一块，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这类病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血管出问题了。血压高是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冠心病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脑梗是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堵了。这些病看着不一样，根子上是一回事。很多人血压高了不当回事，结果时间长了心脏扛不住了，冠心病就来了。血管长期被高压冲着，管壁受损，斑块越长越厚，哪天掉下来一块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而且这类病最怕反复发作，脑梗犯一次重一次，心脏问题一旦急性发作，处理不及时就是大事儿。所以调理这类问题，一个是养护血管，一个是补充阳气。血管要保持通畅，血液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往前推，缺一不可。还有代谢性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事儿我们现在太常见了。这类病的本质是什么？代谢慢了，垃圾排不出去了。血糖是糖代谢不出去，血脂是脂肪代谢不出去，尿酸是嘌呤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堆在血液里，慢慢就把血管堵了。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下肢，脚就凉麻疼，严重了就是糖尿病足。堵在肾脏，肾功能就下降，肌酐升高，蛋白尿出来。堵在眼睛，视网膜病变，视力下降。很多人只盯着血糖、血脂、尿酸这几个数值，数值下来了就觉得没事了，但血管的损伤还在，代谢能力并没有提升。所以调理这类问题，关键是提升全身的代谢能力，把肾阳补上来，让身体自己有劲儿把这些垃圾代谢掉，而不是靠药物一直往外压。肾阳足了，代谢能力上来了，血糖、血脂、尿酸才能真正稳得住。最后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这一块，几乎每个老年朋友都经常出现身体的疼痛。你比如最常见的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这些病很多人都以为是骨头和关节的事儿，贴膏药、扎针灸、吃止疼药、 折腾半天还是反复犯，为什么？因为根儿不在骨头，在肾。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和关节靠什么养？靠肾精肾阳，肾阳不足了，骨骼就失去了温煦和滋养，软骨磨损的就快，椎间盘退变得就快，关节里的积液排不出去，炎症就反复发作。再加上骨关节病患者因为疼不敢动，越不动血液循环越差，代谢越慢，血糖血脂也跟着高起来，心脏也跟着受累。所以这类问题不能光盯着骨头治，要把肾补起来，筋骨有营养了，骨骼和关节才能稳得住。我们说这叫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脏器出问题，其他的也跑不了，不是病自己找上门，是身体的根基动摇之后，全身的脏腑都在跟着受累。所以说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源往往指向同一个地方，肾。所有不管你是心脑血管、代谢还是骨关节，都要从肾入手，肾阳足了，血液流得动，垃圾代谢的掉，筋骨养得好，病才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这位患者姓周，今年62岁，退休好几年了。他来找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七八个药盒，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养胃的、营养神经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把药盒一个一个摆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说他这一天吃药比吃饭还准时，早上起来摆一排，晚上睡前再摆一排，吞一把药下去，饭都不想吃了，可还是这儿疼那儿不舒服，问我他是不是没救了。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被病痛折磨的失去了希望，没了脾气。说回这位患者，他最早是52、53岁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高压156，低压94.5，当时大夫让吃药，他吃了半年，觉得没啥不舒服的，就自己把药停了。那时候他还在单位上班，天天忙忙叨叨的，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单位体检发现血糖也高了，空腹 7.8， 大夫说不注意就成糖尿病了。他心想血糖高也不疼不痒的，少吃点甜的就行了，还是没当回事儿。那会儿正赶上儿子结婚，家里事儿多，哪有功夫管自己这点小毛病，就这么拖着，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腰，有一年秋天家里收秋，他弯腰搬了几袋粮食，第二天早上起来腰就直不起来了，从腰到屁股蛋子都酸疼酸疼的，一坐下就起不来，一站起来又坐不下，去医院一拍片子，腰椎间盘突出。大夫说你这个腰啊，就是平时不注意，加上血糖血压都有问题，营养跟不上，腰部的筋骨就容易出毛病。再后来腿也开始不行了，走路跟踩棉花似的，脚底板发木，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有一回在菜市场蹲下挑菜起来的时候，左腿根本使不上劲，扶着菜摊站了半天才缓过来。旁边的人都看他，一个老头子蹲那儿起不来，别提多丢人了。这几年膝盖也坏了，他家住6楼没电梯，原先上楼一口气能上去，后来走到3楼就得歇歇，扶着栏杆喘半天，膝盖里边好像有沙子似的，一活动就嘎巴嘎巴响，一到阴天下雨膝盖就肿，肿的裤子都绷得慌，晚上睡觉腿伸不直，蜷着睡一宿。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出门走远路，以前还能去公园遛弯，现在走不到200米腿就疼，蹲下歇一会儿再站起来更疼。有一回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了20多分钟。路过的邻居以为他犯病了，非要打120，他说别打别打，就是腿疼，年轻时候多能跑，现在200米都走不出去了。再后来心脏也出毛病了。有一年冬天早起扫院子，扫了没几下，胸口突然闷疼，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左胳膊也跟着发麻，整个人僵在那儿不敢动。老伴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查，冠状动脉狭窄，心肌缺血，典型的冠心病。大夫说幸亏来得及时，再晚点就出大事儿了。从那以后他兜里就常备着急救药，走哪儿都带着，睡觉都搁枕头边上，生怕哪天半夜又犯。他只要一听说谁心梗了，心里就咯噔一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下就想那天要是没打120，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儿，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一宿醒好几回，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他老伴说他现在脾气也差得很，动不动就发火，一句话不对付就急眼，以前多好脾气一个人，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自己也想控制，可是身上没有一处不难受，心里头就没法安生。这位患者十来年吧，确实看了很多地方，骨科也看了，心内科也看了，神经科也看了，内分泌科也看了，每个科都给开药，每张单子都告诉他要吃多久吃多少，我一天三顿饭都记不住，这些药我一样没落过，但是呢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病情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的。后来呢也是多方打听，经过我之前的一位老病患介绍就找到了我，我听过他的整体讲述，也看了他的一些检查报告，后来我又给他查体之后，最终给他确定了调理方案。其实啊，他这个问题看着是四五个科室的事儿，但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根儿，肾阳亏虚，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根虚了，全身的阳气就不够用，阳气不够用，血液就推不动，血推不动就淤在血管里，血压就高了，血糖代谢就慢了，腰腿筋骨也得不到濡养，磨损比别人快。心脏之所以出问题，也是因为阳气推不动血，冠状动脉里的淤血越堵越厚，心脏一缺血，胸口就闷疼。他这些年一直在分开治，骨科治腰，心内科治心，内分泌治血糖，各治各的，谁也不管谁，治标不治根，所以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这就是我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他这些年吃的那些药，不能说全没用，但方向没找对，吃再多也是白搭，反而把身体越吃越乱。后来他找到了方向，从根上调理，慢慢的血压稳了，血糖下来了，腰腿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心脏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闷疼，他开始能睡整觉了，腿也不抽筋了，脾气也慢慢平和了。你看他走了十来年弯路，花的钱遭的罪，都是因为没找到根本，所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根儿对了，身体才能往回走。
3: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就像梁教授所说，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周先生找到了对症的方法，才真正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朋友能够像他一样，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少走弯路，少遭罪。同时梁教授今天把方向指得非常清楚，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根子都在肾上。如果您现在正被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如果您也像这位患者一样，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不妨拨打我们的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看看您的病根儿到底在哪，该从哪儿入手。我们的健康热线正在开通中，电话占线的话请耐心多打几次，您现在拨打的这一个电话也许就是您走出老慢病困局的第一步。另外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活动的政策之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额外的惊喜，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去订购。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 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合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合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梁教授，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5: 啊，终于等到了。
6: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活动啊，我参加上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梁教授，我昨天报名了，排到第20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福利。我自个儿前前后后算了好几遍，这一下子省出来的可真不是仨瓜俩枣，心里头啊特别高兴，昨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
5: 是，这可不是小数，这回活动确实难得，十年一次，赶上了就是运气，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这是限定组合首次大比例配套发放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
6: 是是是，我也觉得特别庆幸，幸亏当时没多琢磨，直接就报了。
5: 当然你能成功报名也真心替你高兴。说句实在话，我最怕的就是大伙儿有需求却因为信息没跟上，名额没赶上，把好事儿给耽搁了。现在看到你们这批老听众稳稳当当的进来了，我心里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不过呢，有个情况得提前跟您打个招呼，因为这回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最初预估的要踊跃的多。仓库那边配货，物流那边排单都得重新调度，所以送货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大概4-5天左右。您别着急，也别担心，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跟您联系好上门的时间，保证给您安排好的。
6: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那好，先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吧。
6: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实话都不好意思开口。我今年60多了，身体就像个破风箱，到处漏风，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地方。最让我遭罪的就是这双腿，静脉曲张啊，好多年了，血管儿鼓鼓囊囊的，像蚯蚓似的盘在小腿上，青紫色的，看着都吓人，干久了就胀得厉害，到了晚上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沉甸甸的，腿像灌了铅似的，抬都抬不动。再就是这腰酸疼酸疼的，早上起来最明显，得扶着床沿慢慢活动好半天才能直起腰来，阴天下雨更是遭罪，腰都弯不下去，系个鞋带都得让老伴儿帮忙，胃口也不行，吃啥都不行。以前年轻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现在端到跟前也懒得动筷子，闻着油味就犯恶心，消化也不好，吃点就胀肚，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都难受得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
5: 腰腿的问题，消化的问题，这都跟您说到了。那心脏方面呢，您刚才提了一嘴，具体是哪种不舒服，这块您得跟我好好说说，这个是最要紧的。
6: 心脏这块是最让我害怕的，平时啥也不干，就坐那儿看个电视，心就突突突的跳，慌得厉害，感觉那心都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稍微有点动静，比如楼上挪个椅子，楼下按个喇叭，或者家里电话突然响了，我的心就跟着揪起来了，咯噔一下，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所以我特意搬到了顶楼住，就是图个清静，不敢跟人挨着住。还有啊，心绞痛也犯过，虽说不是天天犯，但每次一疼起来，那滋味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喘不上气，后背跟着疼，有时候左胳膊都是麻的，每次犯的时候我都怕自己一下子过去了。去医院看急诊都去过好几回了，大夫给开了好多药，硝酸甘油随身带着，不敢离身。
5: 这个症状听起来确实挺典型的，而且程度不轻。平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做过系统的检查？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您整体情况很重要。
6: 血压高好多年了，一直吃着药控制，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药是天天吃不敢断，但有时候还是不稳的，一着急一上火就蹭蹭往上窜。血糖倒还没正式确诊糖尿病，但大夫也提醒过我，说空腹血糖偏高，让我注意饮食，少吃甜的。血脂也高，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不正常，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往上往下都有，就没几个是正常的。之前去医院，大夫就说我心脏问题比较严重，建议我做冠脉造影进一步检查，甚至提过放支架手术的事儿，把我吓得不轻，一直拖着没敢做，心里又害怕又纠结。
5: 您这一身的问题说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都是这么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而且他们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根上都和身体内部的大环境有关系，相互之间都是连着的，一个不好，其他的也跟着出问题。那您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组合，是想优先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希望从头到脚都跟着咱们这个路子一起好好调理调理？您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跟我说说。
6: 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做梦都想能从头到脚都好好调理一遍，但最想解决的还是心脏这块，毕竟这个要命啊，说句不好听的，哪天真犯厉害了，人可能说没就没了。
7: 腰腿疼和胃口不好也遭罪，但好歹不急得要命。心脏这个是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也是我最想先稳住的事儿。
5: 您说的对，心脏确实是重中之重，也是最不能耽搁的。您放心，咱们这次的组合安排就是考虑到像您这样情况比较全面的朋友，把该照顾到的方面都给您考虑进去了，不是只盯着某一个点，而是从整体上来帮您做安排。您这个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了，等东西到了之后，您就按着详细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一步一步走稳了就行。您现在既然已经顺顺当当报上名了，就先把心放平，别老为这事儿焦虑紧张，情绪一紧张对心脏负担更大。等货到了咱们再一步一步来，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问，好不好？
7: 好，好，有您这番话我心里踏实多了，也亮堂多了。
5: 那行，咱们就先这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作人员会提前和您联系好时间的。再见。
7: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第二天，这次为大家开放的是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配套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额完全按照报名顺序来定，先报先得。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登记。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抓紧时间，别再错过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8: 你好，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打通了，我太激动了，盼这个电话盼了好几天了。我是从湖南岳阳打过来的，今年63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毛病，今天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们的情况。
5: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先说说您自个儿的情况，再说说老伴儿的，我帮你一个一个的分析看看。
8: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这个毛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风湿性心脏病确诊好些年了，病历本都有厚厚一摞了，心脏供血不足，二尖瓣反流啊，还有左心室肥大，这都是医院检查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每次复查大夫都说我这个情况得重视，不能大意，平时心慌气短是家常便饭，稍微走快两步就喘不上气，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似的，上个二楼中间都得歇两回，有时候歇一回都不够，得扶着墙喘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不能往左边躺，一往左边躺就觉得心口堵得慌，喘气不顺，只能朝右边侧着或者半靠着睡，枕头得垫得高高的，低了就觉得憋闷，还有这个血压高得吓，我吃的两种降压药呢，高压经常150-160，低压也90多，降不下来，头锁。早晨起来量稍微好一点，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有时候量出来高压165，低压98，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就害怕，生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出大事儿。
5: 这个血压确实偏高，两种药都压不住的话，说明血管的负担相当重，而且您这个心脏本身就有基础病，血压再控制不好，等于是在给心脏增加双重负担。除了心慌和血压高，还有哪些不舒服？您再多跟我说说。
8: 多了去了，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眼睛干涩的厉害，一天到晚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磨似的，又干又涩又痒，滴眼药水也只是当时舒服一小会儿，过个10来分钟又不行了，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模糊，看电视字幕都费劲，还有头晕耳鸣，耳朵里总有嗡鸣声，像有只蚊子一直在耳边转，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更明显，吵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的，得赶紧扶住墙站着稳一会儿才能慢慢缓过来，肩膀脖子也老是发紧发硬，

0: 药都试过，但就是反反复复的，根上解决不了，人也越来越没精神，整天觉得疲乏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1: Shen， 我大概明白了，您说的这些症状，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这些在您心脏基础病的情况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孤立的。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影响，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养分，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您老伴呢，刚才听您说老伴脑血栓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详细跟我说说。
0: 哎，说起我老伴啊，离我可严重多了，他今年65，7个多月前突然脑血栓，那天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早饭说想去院子里走走，结果站起来刚迈了一步，人就往一边歪倒了，当时嘴就歪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半边身子完全不听使唤，我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血栓，住了20多天院才把命保住，现在都7个多月了，还是下不了地，成天躺在床上，上厕所吃饭都得我伺候，我一个人照顾他，有时候真是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右边胳膊腿都没什么劲儿，想抬抬不起来，我每天帮他活动胳膊腿，帮他按摩，感觉他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捏得软塌塌的，不像以前有肉了，搀着能勉强坐一会儿，但时间长了就歪倒了，后背得垫好几个枕头撑着，说话也比以前慢多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嘴里打转，就是吐不清楚，他心里明白得很，就是说不出来，自己着急的不行，越急越说不出来，有时候急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心里也难受，爸得安慰他，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吃饭也慢，吞咽不太利索，不敢给他吃太干的，都得软软的，稀有的才行，粥啊、烂面条啊、蒸蛋羹啊，一顿饭喂下来最少得40分钟，
2: 喂到后面饭都凉了，脾气也比以前暴躁了，可能是病闹的，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喂饭稍微烫了一点，他就把勺子打翻，有时候想拿什么东西拿不到，随便翻吧，我知道他心里苦，他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现在连得出来，所以我从来不跟他计较，再委屈也往肚子里咽。
1: 脑血栓后7个多月，这个阶段确实是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恢复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期如果方向对了，很多功能是能找回不少的，但是拖得越久，恢复的难度就越大。那他现在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吃着药在控制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他的恢复潜力很重要。
0: 吃着呢，血压药、降脂药、阿司匹林都在吃，养不敢断。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把药分好，看着他吃下去才放心。但他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不像我这个高的那么稳定，他是经常波动，有时候高到160，有时候又下来到134，不太好控制。
2: 大夫说血压波动大对血管伤害更大，比单纯高血压还危险。血糖倒是正常，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血脂偏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不达标，一直在吃降脂药控制着，但效果也就那样，时好时坏的。他现在最麻烦的是右边胳膊腿还是没什么知觉，我拿针轻轻扎他一下，他都说没啥感觉，我愁得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大夫说神经恢复是最慢的，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还能伺候他多久。
1: 好，您老两口的情况我大致心里有数了，您这边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反流，左心室肥大，加上三高，症状上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干，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老伴儿那边是脑血栓后遗症7个多月，半身活动受限，言语不利，吞咽偏慢，血压波动大。您二老这些情况正好适合咱们这个调理路子，是从整体上帮您把根基稳住，方向没问题。您说想给老伴多安排，自己也跟着用，这个想法很对，名额我先帮您锁定，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行，后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咱们栏目电话咨询，工作人员会跟进，我也会关注着，有问题咱们一块儿解决，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哎，这就对了，放宽心，照顾好老伴儿，也别忘了自个儿。再见
0: 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 73，蒙药广省第28012550。

0: 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是您吗？
3: 是您的电话接通了，能听到我说话吧？您请讲。
2: 哎呀，梁教授太好了，终于打通了。我今年65了，从山东济南打过来的。今天我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这浑身的情况。
3: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时间有的是，您一样一样讲，我来帮你看看。
2: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60岁以后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年不如一年，每年我得住2次院，光住院就住怕了。医院给我查出来的毛病一大堆，心衰、脑梗、腹胀、颈椎病，还有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没几个正常的。
3: 心衰、脑梗这都不是小问题，确实得重视。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您跟我说说。
2: 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浑身上下软绵绵的，一天到晚就想躺着，什么活都不想干，也不想动，走几步路就喘，心口这儿闷得慌，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顶多睡4-5个小时，中间还要醒好几回，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第二天更没精神，血压也高，吃着药控制呢，但有时候还是不稳呢，脖子和后脑勺也老是发紧发硬，酸疼酸疼的，转头都费劲，肚子也老是胀胀的，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胃里都难受，反正就是没一处舒服的地方，吃了好多药，营养品也从来没断过，花了不少钱，但就是不见好，反反复复的，人越来越没精神。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没劲儿，走几步就喘，心口闷，睡不好，血压不稳，脖子发硬，肚子胀不消化， 这些症状在您心衰和脑梗的基础上，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心脏是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供血供氧就跟不上，各个器官都受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毛病。那您现在吃的药都是医院开的吧？有没有坚持在吃在？
2: 都是医院开的，西药为主，降压的、护心的、活血的，一天吃好几样，一大把，从来不敢断。但就是感觉治标不治本，吃了这么多年，毛病还是那些毛病，也没见哪个针好了，身体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年年住院了。
3: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点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像理线头一样找到他们共同的根源，从整体上把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跟咱们这个活动报上名是吗？
2: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了。我订了20盒的那个组合，就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路子好好调理调理。我自己的情况刚才都跟您说了，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20盒的量够不够，我需不需要再多订一些。我是想着既然赶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就想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利索了，不想再拖了。
3: 您的心情我理解，既然赶上了活动，谁都想把效果做到最好，但是用药这事儿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对症，要适量。我们给大伙儿安排用量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评估的，不让大家多花冤枉钱，也不让大伙儿多囤药。您这个情况先按照20盒这个档位来，方向是对的。等您用着过程中根据身体的变化，我们再随时沟通，随时调整。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名额我先帮您锁定住。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原来还一直琢磨怕自己订少了不够用，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3: 那就好，等货到了之后您就按照随货的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操作，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后期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身体有什么变化，您随时都可以打咱们栏目的电话过来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进您的情况，我也会一直关注着，有什么问题您别自己闷着，一个电话打过来咱们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2: 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哎，这就对了，回去放宽心，别胡思乱想，把心态放平了，对身体的恢复也有好处。再见。
2: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好的，我们再见。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啊。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
5: 嗯，
4: 哎，梁教授
5: 啊，
4: 我是咱们这个大连的一个朋友。
5: 哦，
4: 哎，咱们这十年吧仅此一次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我也参加上了。
5: 哎呦，太好了。
4: 对对，哎呀，特别好
5: 啊，
4: 能是上万块钱呢。
5: 这次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协调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十年了，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就像你说的，这一次呢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非常多，就现在场外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而所有的活动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只要你打完电话报上名了以后，我们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你肯定能够享受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
4: 哦，行行行，哎呀，太好了！听您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5: 踏实了，好，说说情况啊。
4: 行行行，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好些年了，一直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但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理想，忽高忽低的。更麻烦的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也跟着来了，肾病也有了，尿里泡沫多，腰也酸得厉害，眼睛也受影响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视力也下降得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脏也不好，胸口憋闷心慌，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突突突的让人害怕。之前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心血管有堵塞，建议我放支架，我心里害怕，一直拖着没敢做。
3: 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也受了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不少。糖尿病时间久了确实容易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您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并发症多发。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
4: 最难受的就是没精神，浑身没劲儿，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醒好几回，起夜也频繁，一晚上要起来三四趟，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身上也总觉得冷，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穿一件我都得穿两件，胃口也一般，吃不多，但就是控制不住想喝甜的又不敢喝，憋得难受，脸色也不好啊，蜡黄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见了我都问我是不是又病了，心情也特别低落，说实话当时我都想过放弃治疗了，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拖累家里人，后来听老伴说还得打起精神来，还慢慢又有了点信心。
3: 您说的这些没精神，睡不好，起夜多，身上冷，脸色不好，再加上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的问题，这些都是相互牵连的，糖尿病是根源之一，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血管、神经、各个脏器都会慢慢受损，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并发症。那您现在用的降糖方案是什么？胰岛素打着多少单位？降糖药吃的是哪种？除了降糖的，心脏和肾方面的药有没有在用？
4: 胰岛素打着呢，一天打两次，降糖药也吃着，还吃着保护心脏和肾脏的药，一天一大把都不敢断，但就是觉得光靠西药维持着，治标不治本，吃的药指标勉强能看，一停药就反弹，身体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3: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病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糖尿病也好，心脏病、肾病也好，他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得从整体上把身体的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
4: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你看我浑身没一处好地方，感觉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调理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3: 方向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咱们这个组合里特别加入了肽的成分，肽是细胞合成和修复所必需的基础物质，您想想，心脏出问题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了，肾脏出问题是因为肾小球细胞受损了，血管弹性下降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肽的作用就是进入到身体里去识别那些受损的细胞，然后给他们提供修复所需要的原料，帮助细胞一步步恢复功能，细胞恢复了，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跟着改善，它不是只管一个地方，而是从整体上帮您把身体的底子打好。
4: 哦，我明白了，肽就是专门去修那些坏掉的细胞，让他们重新工作起来，对吧？
3: 对，您理解的特别准，肽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它知道哪儿需要修，怎么去修，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多个器官都有问题，肽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同时顾及到不同的地方，心肌细胞、肾小球细胞、血管壁的细胞，它都能照顾到，所以说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您放宽心。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梁教授，我今天才报名活动，应该是有名额的吧？
3: 放心吧，你电话打进来了就报上名了，你把信息给导播就行了。
4: 好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行，把心放平，咱一步一步来，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
4: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目前场外热线持续繁忙，名额每天都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 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6: 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7: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上期节目咱们详细讲了老慢病是怎么一个拖一个最后拖成一身的。节目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感觉自己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腰疼腿疼扛一扛就过去了，胸闷气短歇一歇就好了，血压血糖吃点药，总觉得没什么大事儿，结果不知不觉就攒了一身的毛病，想治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也有不少朋友说自己一直在治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胃药，一样都没少，可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多。梁教授，今天您给大伙说说老慢病到底为什么会越治越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每天在门诊上反复跟患者讲的问题。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一直在治，从来没有停过药，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我跟大家说，因为你治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的房子漏水了，你每天拿桶接水，往外舀水，看着好像是干活了，处理了，但你没管房顶上那个洞，今天接一桶，明天接两桶，水越接越多，你以为是水的问题，其实是洞的问题。老慢病也是一样，你在吃药降血压、降血糖，止疼就像在接水、舀水，你一直在处理那些表面的结果，但你没有处理过身体的根本问题，所以结果就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伙儿把老慢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几个核心误区重点拆开讲一讲。其实啊，老慢病久治不愈，持续加重，就是因为走了几个方向的弯路。首先第一个，只盯指标不找病根。很多人觉得慢病就是指标问题，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血脂高了降脂，指标下来了就觉得好了，药就停了，指标又上去了，又开始吃，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折腾，血压降下来了，血管的损伤修复了吗？没有。血糖降下来了，血管壁的损伤逆转了吗？也没有。你只是暂时把指标压下去了，根本问题一点没解决，所以指标反复，病情反复，药越吃越多是必然的。那么第二个是多病分治，头痛医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通常是血压高去心内科，血糖高去内分泌科，腰腿疼去骨科，失眠去神经科，各科开各科的药，各看各的病。心内科开降压药，骨科开止疼药，消化科开胃药，最后就是一把一把的吃，没有一个大夫帮他把这些病串起来看过。我在门诊上见过一个患者，一天吃11种药，光把药盒摆出来就摆了一桌子。他跟我说，梁教授，我吃药像吃饭一样，每天吞一把，吞得胃都难受了，可病还是一个没少。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些病看着是独立的，根儿是同一个，其实都是肾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老年多病是正常的，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有慢病，就该吃药维持，不愿意去追究根源，也不愿意去真正的调理。很多患者跟我说，梁教授，我都60多了，老了就这样了，治不治都那样。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一旦你认了，你就放弃了，放弃治疗，放弃调理，放任病在身体里发展，你不管它，它不会不管你的，它只会越来越重。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下，也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的一点，就是不要只处理急性问题，不管整体根基。 很多人心脏不舒服了，就去医院溶栓、打点滴、吃活血化瘀的药，把这些急性症状处理了，就觉得没事了。血管是暂时通开了，但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肾阳还是不够，血流还是慢，垃圾还会继续堆上去。你只管疏通，不管补养，今天通了，明天又堵，治标不治本。中医讲心本乎肾，心和肾是连在一起的，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肾阳足了，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泵出去，脑血管才有足够的供血，心的问题根在肾上，所以调理心脑不能心脑分治，得心脑同治，既要养护心脑血管，更要补足肾阳这个根本动力，心脑同治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4: 好，谢谢梁教授把老慢病越治越多的四条弯路给大家讲透了。刚才咱们聊到的这四种情况，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指标一降就停药，各科各看各的，觉得人老了就该有病，只管通血管不管补阳气，这些弯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治病，其实是在原地打转。那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这么多弯路都走过了，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问题，想把这一身毛病从根上管一管，该从哪儿下手？梁教授，您给大伙儿指个方向。
7: 主持人这个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什么。没错，就是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才是万病的根源。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它是人体一身阳气一身气血的源头。你治高血压也好，治糖尿病也好，治腰腿疼也好，如果只盯着局部去治，不动肾这个根儿，病根就一直在那儿。今天把血压压下去了，明天血管还在继续老化，今天把血糖降下来了，明天代谢功能还在持续下降，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处理表面问题，根本问题一直没动，所以病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还是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再或者是失眠、耳鸣、夜尿频多，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他们的根在哪儿？在肾。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肾阳足了，血液才有动力流得动，血管里的垃圾就不容易堆积，病就不会一个接一个往外冒。肾阳亏了，血流慢了，垃圾代谢不掉，病就一个接一个长出来。所以老慢病的调理，归根结底要把肾这个根本稳住。根本稳住了，一体多病才有机会得到控制。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梁教授，那我这身毛病到底属于哪一种，我该怎么管？有三类最常见的老慢病是什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首先是心脑血管这一块，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这类病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血管出问题了，血压高是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冠心病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脑梗是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堵了，这些病看着不一样，根子上是一回事。很多人血压高了不当回事，结果时间长了心脏扛不住了，冠心病就来了。血管长期被高压冲着，管壁受损，斑块越长越厚，哪天掉下来一块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而且这类病最怕反复发作，脑梗犯一次重一次，心脏问题一旦急性发作，处理不及时就是大事儿。所以调理这类问题，一个是养护血管，一个是补充阳气，血管要保持通畅，血液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往前推，缺一不可。还有代谢性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事儿我们现在太常见了。这类病的本质是什么？代谢慢了，垃圾排不出去了，血糖是糖代谢不出去，血脂是脂肪代谢不出去，尿酸是嘌呤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堆在血液里，慢慢就把血管堵了，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下肢，脚就凉，麻疼，严重了就是糖尿病足，堵在肾脏，肾功能就下降，肌酐升高，蛋白尿出来，堵在眼睛，视网膜病变，视力下降。很多人只盯着血糖、血脂、尿酸这几个数值，数值下来了就觉得没事了，但血管的损伤还在，代谢能力并没有提升， 所以调理这类问题，关键是提升全身的代谢能力，把肾阳补上来，让身体自己有劲儿把这些垃圾代谢掉，而不是靠药物一直往外压。肾阳足了，代谢能力上来了，血糖、血脂、尿酸才能真正稳得住。最后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这一块，几乎每个老年朋友都经常出现身体的疼痛。你比如最常见的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这些病很多人都以为是骨头和关节的事儿，贴膏药、扎针灸、吃止疼药，折腾半天还是反复犯。为什么？因为根儿不在骨头，在肾。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和关节靠什么养？靠肾精肾阳，肾阳不足了，骨骼就失去了温煦和滋养，软骨磨损的就快，椎间盘退变得就快，关节里的积液排不出去，炎症就反复发作。再加上骨关节病患者因为疼不敢动，越不动血液循环越差，代谢越慢，血糖血脂也跟着高起来，心脏也跟着受累。所以这类问题不能光盯着骨头治，要把肾补起来，筋骨有营养了，骨骼和关节才能稳得住。我们说这叫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脏器出问题，其他的也跑不了，不是病自己找上门，是身体的根基动摇之后，全身的脏腑都在跟着受累。所以说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源往往指向同一个地方，肾。所有不管你是心脑血管、代谢还是骨关节，都要从肾入手。肾阳足了，血液流得动，垃圾代谢得掉，筋骨养得好，病才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这位患者姓周，今年62岁，退休好几年了。他来找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七八个药盒，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养胃的、营养神经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把药盒一个一个摆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说他这一天吃药比吃饭还准时，早上起来摆一排，晚上睡前再摆一排，吞一把药下去，饭都不想吃了，可还是这儿疼那儿不舒服，问我他是不是没救了。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被病痛折磨的失去了希望，没了脾气。说回这位患者，他最早是52、3岁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高压156，低压94.5，当时大夫让吃药，他吃了半年，觉得没啥不舒服的，就自己把药停了。那时候他还在单位上班，天天忙忙叨叨的，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单位体检发现血糖也高了，空腹 7.8， 大夫说不注意就成糖尿病了。他心想血糖高也不疼不痒的，少吃点甜的就行了，还是没当回事儿。那会儿正赶上儿子结婚，家里事儿多，哪有功夫管自己这点小毛病，就这么拖着，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腰，有一年秋天家里收秋，他弯腰搬了几袋粮食，第二天早上起来腰就直不起来了，从腰到屁股蛋子都酸疼酸疼的，一坐下就起不来，一站起来又坐不下，去医院一拍片子，腰椎间盘突出。大夫说你这个腰啊，就是平时不注意，加上血糖血压都有问题，营养跟不上，腰部的筋骨就容易出毛病。再后来腿也开始不行了，走路跟踩棉花似的，脚底板发木，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有一回在菜市场蹲下挑菜，起来的时候左腿根本使不上劲，扶着菜摊站了半天才缓过来。旁边的人都看他，一个老头子蹲那儿起不来，别提多丢人了。这几年膝盖也坏了，他家住6楼没电梯，原先上楼一口气能上去，后来走到3楼就得歇歇，扶着栏杆喘半天，膝盖里边好像有沙子似的，一活动就嘎巴嘎巴响，一到阴天下雨膝盖就肿，肿的裤子都绷得慌，晚上睡觉腿伸不直，蜷着睡一宿。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出门走远路，以前还能去公园遛弯，现在走不到200米腿就疼，蹲下歇一会儿再站起来更疼。有一回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了20多分钟。路过的邻居以为他犯病了，非要打120，他说别打别打，就是腿疼，年轻时候多能跑，现在200米都走不出去了。再后来心脏也出毛病了。有一年冬天早起扫院子，扫了没几下，胸口突然闷疼，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 左胳膊也跟着发麻，整个人僵在那儿不敢动。老伴儿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查，冠状动脉狭窄，心肌缺血，典型的冠心病。大夫说幸亏来得及时，再晚点就出大事儿了。从那以后，他兜里就常备着急救药，走哪儿都带着，睡觉都搁枕头边上，生怕哪天半夜又犯。他只要一听说谁心梗了，心里就咯噔一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下就想，那天要是没打120，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儿？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一宿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他老伴说他现在脾气也差得很，动不动就发火，一句话不对付就急眼，以前多好脾气一个人，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自己也想控制，可是身上没有一处不难受，心里头就没法安生。这位患者十来年吧，确实看了很多地方，骨科也看了，心内科也看了，神经科也看了，内分泌科也看了，每个科都给开药，每张单子都告诉他要吃多久吃多少，我一天三顿饭都记不住，这些药我一样没落过，但是呢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病情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的。后来呢也是多方打听，经过我之前的一位老病患介绍，就找到了我。我听过他的整体讲述，也看了他的一些检查报告，后来我又给他查体之后，最终给他确定了调理方案。其实啊，他这个问题看着是四五个科室的事儿，但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根儿，肾阳亏虚。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根虚了，全身的阳气就不够用，阳气不够用，血液就推不动，血推不动就淤在血管里，血压就高了，血糖代谢就慢了，腰腿筋骨也得不到濡养，磨损比别人快。心脏之所以出问题，也是因为阳气推不动血，冠状动脉里的淤血越堵越厚，心脏一缺血，胸口就闷疼。他这些年一直在分开治，骨科治腰，心内科治心，内分泌治血糖，各治各的，谁也不管谁，治标不治根，所以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这就是我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他这些年吃的那些药，不能说全没用，但方向没找对，吃再多也是白搭，反而把身体越吃越乱。后来他找到了方向，从根上调理，慢慢的血压稳了，血糖下来了，腰腿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心脏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闷疼，他开始能睡整觉了，腿也不抽筋了，脾气也慢慢平和了。你看他走了十来年弯路，花的钱遭的罪都是因为没找到根本，所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根对了身体才能往回走。
4: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就像梁教授所说，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周先生找到了对症的方法，才真正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朋友能够像他一样，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少走弯路，少遭罪。同时，梁教授今天把方向指得非常清楚，老慢病一体多病，看着是七八个问题，根子都在肾上。如果您现在正被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如果您也像这位患者一样，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不妨拨打我们的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看看您的病根到底在哪，该从哪儿入手。我们的健康热线正在开通中，电话占线的话请耐心多打几次，您现在拨打的这一个电话也许就是您走出老慢病困局的第一步。另外，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活动的政策之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额外的惊喜，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去订购。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梁教授啊。
7: 你好，欢迎你。
8: 哎呀，梁教授啊，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7: 啊，终于等到了。
8: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活动
7: 啊，
8: 我参加上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确实难得，以后还能不能有谁也说不准，所以咱们赶上了就是运气，没赶上说实话那就真的错过了。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高兴的也是激动的。是啊，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方向，不用再东一头西一头瞎折腾了。梁教授，我昨天报名了，排到第20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福利。我自个儿前前后后算了好几遍，这一下子省出来的可真不是仨瓜俩枣，心里头啊 特别高兴，昨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
7: 是，这可不是小数，这回活动确实难得，十年一次，赶上了就是运气，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这是限定组合首次大比例配套发放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
8: 是是是，我也觉得特别庆幸，幸亏当时没多琢磨，直接就报了。
7: 当然你能成功报名也真心替你高兴。说句实在话，我最怕的就是大伙儿有需求却因为信息没跟上，名额没赶上，把好事儿给耽搁了。现在看到你们这批老听众稳稳当当的进来了，我心里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不过呢，有个情况得提前跟您打个招呼，因为这回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最初预估的要踊跃得多，仓库那边配货，物流那边排单都得重新调度，所以送货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大概四五天左右。您别着急也别担心，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跟您联系好上门的时间，保证给您安排好的。
8: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那好，先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吧。
8: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实话都不好意思开口，我今年60多了，身体就像个破风箱，到处漏风，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地方。最让我遭罪的就是这双腿，静脉曲张啊，好多年了，血管鼓鼓囊囊的，像蚯蚓似的盘在小腿上，青紫色的，看着都吓人，站久了就胀得厉害，到了晚上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沉甸甸的，腿像灌了铅似的，抬都抬不动。再就是这腰酸疼酸疼的，早上起来最明显，得扶着床沿慢慢活动好半天才能直起腰来，阴天下雨更是遭罪，腰都弯不下去，系个鞋带都得让老伴帮忙，胃口也不行，吃啥都不香。以前年轻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现在端到跟前也懒得动筷子，闻着油味就犯恶心，消化也不好，吃点就胀肚，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都难受得睡不着，嘴里还老是泛酸水。
7: 腰腿的问题，消化的问题，这都跟您说到了。那心脏方面呢，您刚才提了一嘴，具体是哪种不舒服，这块您得跟我好好说说，这个是最要紧的。
8: 心脏这块是最让我害怕的，平时啥也不干就坐那儿看个电视，心就突突突的跳，慌得厉害，感觉那心都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稍微有点动静，比如楼上挪个椅子，楼下按个喇叭，或者家里电话突然响了，我的心就跟着揪起来了，咯噔一下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所以我特意搬到了顶楼住，就是图个清静，不敢跟人挨着住。还有啊，心绞痛也犯过，虽说不是天天犯，但每次一疼起来，那滋味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喘不上气，后背跟着疼，有时候左胳膊都是麻的，每次犯的时候我都怕自己一下子过去了。去医院看急诊都去过好几回了，大夫给开了好多药，硝酸甘油随身带着，不敢离身。
7: 这个症状听起来确实挺典型的，而且程度不轻。平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做过系统的检查？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您整体情况很重要。
8: 血压高好多年了，一直吃着药控制，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药是天天吃不敢断，但有时候还是不稳当，一着急一上火就蹭蹭往上窜。血糖倒还没正式确诊糖尿病，但大夫也提醒过我，说空腹血糖偏高，让我注意饮食，少吃甜的。血脂也高，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不正常，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往上往下都有，就没几个是正常的。之前去医院，大夫就说我心脏问题比较严重，建议我做冠脉造影进一步检查，甚至提过放支架手术的事儿，把我吓得不轻，一直拖着没敢做，心里又害怕又纠结。
7: 您这一身的问题说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都是这么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而且他们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根儿上都和身体内部的大环境有关系，相互之间都是连着的，一个不好，其他的也跟着出问题。那您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组合，是想优先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希望从头到脚都跟着咱们这个路子一起好好调理调理？您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跟我说说。
8: 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做梦都想能从头到脚都好好调理一遍，但最想解决的还是心脏这块，毕竟这个要命啊，说句不好听的，哪天真犯厉害了，人可能说没就没了，腰腿疼和胃口不好也遭罪，但好歹不急得要命，心脏这个是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也是我最想先稳住的事儿。
7: 您说的对，心脏确实是重中之重，也是最不能耽搁的。您放心，咱们这次的组合安排就是考虑到像您这样情况比较全面的朋友，把该照顾到的方面都给您考虑进去了，不是只盯着某一个点，而是从整体上来帮您做安排。您这个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了，等东西到了之后，您就按着详细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一步一步走稳了就行。您现在既然已经顺顺当当报上名了，就先把心放平，别老为这事儿焦虑紧张，情绪一紧张对心脏负担更大。等货到了咱们再一步一步来，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问，好不好？
8: 好，好，有您这番话我心里踏实多了，也亮堂多了。
7: 那行，咱们就先这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作人员会提前和您联系好时间的。再见。
8: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第二天，这次为大家开放的是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配套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额完全按照报名顺序来定，先报先得。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登记。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抓紧时间，别再错过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9: 你好，梁教授。
7: 你好，欢迎你。
9: 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打通了，我太激动了，盼这个电话盼了好几天了。我是从湖南岳阳打过来的，今年63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毛病。今天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一定要跟您好好说说我们的情况。
7: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先说说您自个儿的情况，再说说老伴儿的，我帮你一个一个的分析看看。
9: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这个毛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风湿性心脏病确诊好些年了，病历本都有厚厚一摞了，
10: 心脏供血不足，二尖瓣反流二，还有左心室肥大，这都是医院检查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每次复查大夫都说我这个情况得重视，不能大意，平时心慌气短是家常便饭，稍微走快两步就喘不上气，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似的，上个二楼中间都得歇两回，有时候歇一回都不够，
11: 得扶着墙喘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不能往左边躺，一往左边躺就觉得心口堵得慌，喘气不顺，只能朝右边侧着或者半靠着睡，枕头得垫得高高的，
10: 低了就觉得憋闷，还有这个血压高得吓，我吃的两种降压药呢，高压经常150-160，低压也90多，降不下来，走火。早晨起来量稍微好一点，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有时候量出来高压165，低压98，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就害怕，生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出大事儿。
7: 这个血压确实偏高，两种药都压不住的话，说明血管的负担相当重，而且您这个心脏本身就有基础病，血压再控制不好，等于是在给心脏增加双重负担。除了心慌和血压高，还有哪些不舒服？您再多跟我说说。
9: 多了去了，梁教授。我这浑身没一个好地方，眼睛干涩的厉害，一天到晚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磨似的，又干又涩又痒，滴眼药水也只是当时舒服一小会儿，过个10来分钟又不行了，
10: 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模糊，看电视字幕都费劲，还有头晕耳鸣，耳朵里总有嗡鸣声，像有只蚊子一直在耳边转，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更明显，吵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的，得赶紧扶住墙站着稳一会儿才能慢慢缓过来，肩膀脖子也老是发紧发硬，后脑勺那儿总觉得绷得紧紧的，

0: 心慌、气短、头晕、耳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这些在您心脏基础病的情况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孤立的。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影响，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养分，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您老伴儿呢？刚才听您说老伴儿脑血栓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详细跟我说说。
1: 哎，说起我老伴儿啊，离我可严重多了。他今年65，7个多月前突然脑血栓，那天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早饭说想去院子里走走，结果站起来刚迈了一步，人就往一边歪倒了，当时嘴就歪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半边身子完全不听使唤。我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血栓，住了20多天院才把命保住。现在都7个多月了，还是下不了地，成天躺在床上，上厕所吃饭都得我伺候，我一个人照顾他，有时候真是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右边胳膊腿都没什么劲儿，想抬抬不起来，我每天帮他活动胳膊腿，帮他按摩，感觉他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捏着软塌塌的，不像以前有肉了，搀着能勉强坐一会儿，但时间长了就歪倒了，后背得垫好几个枕头撑着，说话也比以前慢多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嘴里打转，就是吐不清楚，他心里明白的很，就是说不出来，自己着急的不行，越急越说不出来，有时候急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啊，得安慰他，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吃饭也慢，吞咽不太利索，不敢给他吃太干的，都得软软的，稀有的才行，粥啊，烂面条啊，蒸蛋羹啊，一顿饭喂下来最少得40分钟，喂到后面饭都凉了，脾气也比以前暴躁了，可能是病闹的，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喂饭稍微烫了一点，他就把勺子打翻，有时候想拿什么东西拿不到，随便翻吧。我知道他心里苦，他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现在连得吹，所以我从来不跟他计较，再委屈也往肚子里咽。
0: 脑血栓后7个多月，这个阶段确实是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恢复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期如果方向对了，很多功能是能找回不少的，但是拖得越久，恢复的难度就越大。那他现在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吃着药在控制这些基础指标？对判断他的恢复潜力很重要。
1: 吃着呢，血压药、降脂药、阿司匹林都在吃，养不敢断。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把药分好，看着他吃下去才放心。但他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不像我这个高的那么稳定，他是经常波动，有时候高到160，有时候又下来到134，不太好控制。大夫说血压波动大对血管伤害更大，比单纯高血压还危险。血糖倒是正常，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血脂偏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不达标，一直在吃降脂药控制着，但效果也就那样，时好时坏的。他现在最麻烦的是右边胳膊腿还是没什么知觉，我拿针轻轻扎他一下，他都说没啥感觉，我愁得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夫说神经恢复是最慢的，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还能伺候他多久。
0: 好，您老两口的情况我大致心里有数了，您这边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反流，左心室肥大，加上三高，症状上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眼干，血压居高不下，消化不好，大便干结。老伴儿那边是脑血栓后遗症7个多月，半身活动受限，言语不利，吞咽偏慢，血压波动大。您二老这些情况正好适合咱们这个调理路子，是从整体上帮您把根基稳住，方向没问题。您说想给老伴儿多安排，自己也跟着用，这个想法很对，名额我先帮您锁定，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行，后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咱们栏目电话咨询，工作人员会跟进，我也会关注着，有问题咱们一块儿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放宽心，照顾好老伴儿，也别忘了自个儿，再见
1: 梁教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

0: 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是您吗？
3: 是您的电话接通了，能听到我说话吧？您请讲。
2: 哎呀，梁教授太好了，终于打通了。我今年65了，从山东济南打过来的，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说说我这浑身的情况。
3: 别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时间有的是，您一样一样讲，我来帮你看看。
2: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60岁以后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年不如一年，每年我得住两次院，光住院就住怕了，医院给我查出来的毛病一大堆，心衰、脑梗、腹胀、颈椎病，还有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反正体检单子上一堆箭头，没几个正常的。
3: 心衰、脑梗，这都不是小问题，确实得重视。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您跟我说说。
2: 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浑身上下软绵绵的，一天到晚就想躺着，什么活都不想干，也不想动，走几步路就喘，心口这儿闷得慌，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顶多睡4-5个小时，中间还要醒好几回，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第二天更没精神，血压也高，吃着药控制呢，但有时候还是不稳呢，脖子和后脑勺也老是发紧发硬，酸疼酸疼的，转头都费劲，肚子也老是胀胀的，吃不多，稍微吃一点就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晚了，半夜胃里都难受，反正就是没一处舒服的地方，吃了好多药，营养品也从来没断过，花了不少钱，但就是不见好，反反复复的，人越来越没精神。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没劲儿，走几步就喘，心口闷，睡不好，血压不稳，脖子发硬，肚子胀不消化，这些症状在您心衰和脑梗的基础上，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心脏是发动机，发动机出了问题，全身供血供氧就跟不上， 各个器官都受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毛病。那您现在吃的药都是医院开的吧？有没有坚持在吃在？
2: 都是医院开的，西药为主，降压的、护心的、活血的，一天吃好几样，一大把，从来不敢断。但就是感觉治标不治本，吃了这么多年，毛病还是那些毛病，也没见哪个真好了，身体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年年住院了。
3: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点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像理线头一样找到他们共同的根源，从整体上把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跟咱们这个活动报上名是吗？
2: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了。我订了20盒的那个组合，就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路子好好调理调理。我自己的情况刚才都跟您说了，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20盒的量够不够，我需不需要再多订一些。我是想着既然赶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就想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利索了，不想再拖了。
3: 您的心情我理解，既然赶上了活动，谁都想把效果做到最好，但是用药这事儿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对症，要适量。我们给大伙儿安排用量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评估的，不让大家多花冤枉钱，也不让大伙儿多囤药。您这个情况先按照20盒这个档位来，方向是对的。等您用着过程中根据身体的变化，我们再随时沟通，随时调整。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名额我先帮您锁定住。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原来还一直琢磨怕自己订少了不够用，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3: 那就好，等货到了之后您就按照随货的说明和咱们后续的电话指导来操作，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后期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身体有什么变化，您随时都可以打咱们栏目的电话过来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进您的情况，我也会一直关注着，有什么问题您别自己闷着，一个电话打过来，咱们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2: 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哎，这就对了，回去放宽心，别胡思乱想，把心态放平了，对身体的恢复也有好处。再见。
2: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好的，我们再见。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啊。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
5: 嗯，
4: 哎，梁教授
5: 啊，
4: 我是咱们这个大连的一个朋友。
5: 哦，
4: 哎，咱们这十年吧，仅此一次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
5: 啊，
4: 我也参加上了。
5: 哎呦，太好了！
4: 对对，还呀，特别好
5: 啊，
4: 那是上万块钱呢。
5: 这次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协调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4: 哦，
5: 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十年了，
4: 是
5: 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就像你说的，这一次呢，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非常多，就现在场外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而所有的活动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只要你打完电话报上名了以后，我们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你肯定能够享受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
4: 哦，行行行，哎呀，太好了，听您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5: 踏实了，好。嗯，说说情况啊。
4: 行行行，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好些年了一直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但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理想，忽高忽低的。更麻烦的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也跟着来了，肾病也有了，尿里泡沫多，腰也酸得厉害，眼睛也受影响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视力也下降得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脏也不好，胸口憋闷心慌，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粗粗粗的，让人害怕。之前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心血管有堵塞，建议我放支架，我心里害怕，一直拖着没敢做。
3: 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也受了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不少。糖尿病时间久了，确实容易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您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并发症多发。除了这些诊断，您平时具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
4: 最难受的就是没精神，浑身没劲儿，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宿醒好几回，起夜也频繁， 一晚上要起来三四趟，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身上也总觉得冷，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穿一件，我都得穿两件，胃口也一般，吃不多，但就是控制不住想喝甜的，又不敢喝，憋得难受，脸色也不好啊，蜡黄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见了我都问我是不是又病了，心情也特别低落。说实话，当时我都想过放弃治疗了，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拖累家里人。后来听老伴说，还是得打起精神来，还慢慢又有了点信心。
3: 您说的这些没精神、睡不好、起夜多、身上冷、脸色不好，再加上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眼睛的问题，这些都是相互牵连的。糖尿病是根源之一，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血管、神经、各个脏器都会慢慢受损，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并发症。那您现在用的降糖方案是什么？胰岛素打着多少单位？降糖药吃的是哪种？除了降糖的，心脏和肾方面的药有没有在用？
4: 胰岛素打着呢，一天打两次，降糖药也吃着，还吃着保护心脏和肾脏的药，一天一大把都不敢断。但就是觉得光靠西药维持着，治标不治本，吃的药指标勉强能看，一停药就反弹，身体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差。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从根上调理的路子，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一起管一管，别再让我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3: 您说的对，这么多毛病同时存在，如果只盯着某一个病去治，确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糖尿病也好，心脏病、肾病也好，他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得从整体上把身体的根基稳住，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慢慢跟着恢复。您这个情况思路和方向是最重要的。
4: 对对对，梁教授，我就是来报名的，这次活动我听说了，十年一遇，力度特别大，我赶紧就打电话。你看我浑身没一处好地方，感觉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调理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3: 方向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咱们这个组合里特别加入了钛的成分，钛是细胞合成和修复所必需的基础物质。您想想，心脏出问题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了，肾脏出问题是因为肾小球细胞受损了，血管弹性下降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钛的作用就是进入到身体里，去识别那些受损的细胞，然后给他们提供修复所需要的原料，帮助细胞一步步恢复功能。细胞恢复了，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跟着改善。它不是只管一个地方，而是从整体上帮您把身体的底子打好。
4: 哦，我明白了，钛就是专门去修那些坏掉的细胞，让他们重新工作起来，对吧？
3: 对，您理解的特别准。钛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它知道哪儿需要修，怎么去修。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多个器官都有问题，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同时顾及到不同的地方，心肌细胞、肾小球细胞、血管壁的细胞，它都能照顾到。所以说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您放宽心。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梁教授，我今天才报名活动，应该是有名额的吧？
3: 放心吧，你电话打进来了就报上名了，你把信息给导播就行了。
4: 好好好，梁教授，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找到方向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行，把心放平，咱一步一步来，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
4: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鉴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目前场外热线持续繁忙，名额每天都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35集。
7: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孝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孝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孝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萧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萧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萧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萧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这滋味可不好受啊。”“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 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肖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肖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肖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等一切消停下来，齐长鹏慢慢睁开双眼，他站起身，小心地扶起蔡廷锴。你没事吧？蔡廷锴恍如隔世，他刚想回答，抬眼看到仍然在燃烧的车身，当即大叫，救人，快，车里还有两个人。说着自己率先狂奔过去，齐长鹏一个箭步跟上，而肖啸天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肖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8: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 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9: 罗广胜。

不是好人。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肖啸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肖啸天点点头，没错。齐长鹏对肖啸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它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仁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仁公！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6集。
2: 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
3: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蔡增基答非所问地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任公你呀。”“
3: 我？”“
2: 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地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
3: 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
2: 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
3: 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
2: 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任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3: 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
3: 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 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香港街市上，报童奔走卖报，高呼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
0: 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任公？”
1: 李济深坦率地说：“
2: 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
0: 柳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1: 认识任公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
1: 确实是时候了。”
0: 齐长鹏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
3: 还用统一啊？
1: 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
0: 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
1: 是不是啊？啊，任公？”
0: 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
1: 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
0: 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任公，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任公，但说无妨。
2: 时间是否可以推迟？
1: 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
2: 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并不是明阁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4: 人工所言不虚，我同意人工的建议。
2: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人工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怎么样，那批黄金？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6: 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
2: 齐长鹏着急地问，

0: 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齐昌鹏无奈地点了点头，明白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你这批黄金呐、啊，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坤博为难地说：“这个我知道。”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啊。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1: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0: 什么办法呀？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
1: 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
0: 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陈坤博赞许道：
1: 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
0: 一言为定，那还用说？一言为定。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
2: 老板！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
1: 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
0: 是实物黄金。
1: 哦，太好了！
0: 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
1: 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
0: 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接。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
1: 是。
0: 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
1: 哎，等等等等，
0: 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龅牙河协助啊？顾青站住脚步：
1: 不可，
0: 龅牙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
1: 老板，胡威来了。
3: 叫他进来。
0: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
1: 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的跑来了。
0: 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
3: 说一说最近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1: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负责传送情报。
3: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
3: 啊，那好。
1: 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哎，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
0: 明白。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
1: 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
0: 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有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
1: 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
0: 胡威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
1: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
2: 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不啦。
1: 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
0: 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
2: 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
1: 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
2: 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
0: 真的？
1: 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
2: 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
0: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无

0: 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5集。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词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家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存在下来的。10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是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仿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领导理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挥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10年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这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无疑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1923年到1937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3年到1927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 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从1927年到1933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1933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1937年初戏剧性的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个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中对中国革命基本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1927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1924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早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在1926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基诺维耶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1926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因此共产国际在1926年接着在1927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指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像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基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基诺维耶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1926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基诺维耶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前至少一年，基诺维耶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但是要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 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像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但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地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的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变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证。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1927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出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像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全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15000美元， 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1933年给予南京的5000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像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希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支持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得到的都要少。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5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1933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战过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6天6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或是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他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19路军在1933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乃将军指挥的19路军在1932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意义地表现出他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他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他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19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他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缺少根据。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19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叛军。 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被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上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今天看来就很明显，李德大大的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希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红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但是因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付的责任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绝不会再重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6集。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2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报道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3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一直到1936年9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1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领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他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2件很有意思的事。10月9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1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24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信联系。东福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89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 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旋律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10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了。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八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他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政府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其次，自从1935年8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这是不是说，我问道，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也会在苏区实施？毛泽东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和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他继续说，我们准备同他合作并且支持他，形成反帝统一战线，像1925年到1927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提出新建议有没有当前的原因？我问道。这肯定的，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1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当前的原因，毛泽东解释道，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屈服于这种要求必然会大大妨碍将来的抵抗，同时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日益严重威胁的反响采取了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式。这两个条件反过来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就可以希望实现我们所建议的这种政策。如果在1年以前或早一些时候用这形式提出来，不论是全国还是国民党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目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存在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 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毛泽东在这时也表示，虽然不是作为正式谈话，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利于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在这以后的几个兴奋紧张的星期中，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对时局将发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南京方面少数几个看到这些宣言的领导人对之也抱深为怀疑的态度。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又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因为要求停止代价浩大的内战和实现和平团结来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胁这一建议，对不论什么阶级都是有号召力的。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待了将近四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

0: 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1: 别忘了我的假币，
0: 蔡树潘叫道。
2: 别忘了我的照片，
0: 陆定一提醒我。
2: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
0: 杨尚昆笑道。
2: 给我送个老婆来，
0: 李克农要求。
1: 把四辆可可送回来，
0: 博古责怪道。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趟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五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三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树林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20日那天，我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我。一天以后，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楼时，我就从司机座旁下了车，请一名红军战士把我的包扔给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接着又找了半天，这时我一句交加，果然没有疑问，我的包不在那里。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

和文件，必须把它找到。在鼓楼下面激动了半天，交通警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我们，于是进行了轻声的商量，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的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的旅程后面20英里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他妈的，他只好这样安慰我。天已黑了，司机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识中感到明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我的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卡车转过头来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他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幸而你从本书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着要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哨岗，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那时我们的卡车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条路是经过重兵把守的机场。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我在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5-6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他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理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般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在我4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歧。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民，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3-4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他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的一成不变的答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
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从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威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住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显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威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时的意义时说，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做好准备容纳100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两星期内，至多在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蒋介石一行在十月间到西安以后，有一点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战争中东北军已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总司令在与东北军将领谈话中可以察觉到大家对他的新攻势毫无兴趣。张学良的一个幕僚后来告诉我说，这次少帅正式向总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进中国红军、捉进共匪之前，我绝不谈此事，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同俄国合作。总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阳的大本营，监督这次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20个师的兵力。到11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10个多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逐之中。与此同时，绥远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
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

0: 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是南京军队在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绝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两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他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的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14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所有这一切事件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11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军座视为骗子，从此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军座到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One, two, three.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药得减量， 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眼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卖，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3: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1: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3: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 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气，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 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像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
4: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3: 啊，
4: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3: 嗯，
4: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啊。
4: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1万块钱呢、啊、
3: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 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4: 好，梁教授，
3: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4: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3: 6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 75%。 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3: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4: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3-4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儿，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3: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6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4: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3: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 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3: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4: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那先这样，再见。
4: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呀。
3: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3: 啊，
5: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3: 啊，着急了。
5: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3: 啊，
5: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3: 啊，
5: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3: 嗯，
5: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3: 啊，
5: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3: 啊，
5: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3: 啊，
5: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3: 嗯嗯，
5: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3: 啊，
5: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3: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
5: 嗯，
3: 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5: 哦，
3: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5: 哦，
3: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5: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3: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5: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3: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地按照方法调理。
6: 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嗯，啊。
5: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就是3个人用
3: 啊。
5: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3: 啊，一个一个说。嗯，
5: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3: 嗯，
5: 就是心慌、憋气、筋绞痛也有啊。
3: 嗯，
5: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6: 嗯，
5: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6: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5: 对对对，
6: 嗯，
5: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6: 嗯
5: 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6: 对，
5: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6: 嗯、
5: 是大手术。
6: 嗯，
5: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6: 嗯，
5: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6: 对，
5: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6: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嗯、啊。
5: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6: 嗯，
5: 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
6: 嗯，
5: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6: 你
5: 的
6: 病比较
5: 严重，
6: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
5: 是，
6: 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5: 对对对，
6: 嗯，这你的情况、嗯、然后呢，
5: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6: 啊、
5: 就是比我轻，
6: 嗯，
5: 但他就是遭罪啊，
6: 嗯，
5: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6: 嗯，
5: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压次数多、
6: 啊、
5: 也睡不好觉、
6: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5: 嗯、
6: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5: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6: 对对，
5: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6: 嗯，
5: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6: 对呀，
5: 定一份儿
6: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
7: 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5: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
6: 好好好，
5: 梁教授。
6: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5: 好
6: 好，
5: 多谢梁教授啊，
6: 再见。
5: 哎，再见。

0: 主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10年 ET 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3: 哎呦，
4: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3: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4-5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3: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4: 高血压10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 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4: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3: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4: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3: 哎，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3: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5: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3: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5: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3: 啊，
5: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3: 嗯，
5: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3: 嗯，
5: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3: 啊，
5: 就那个替米沙坦，
3: 嗯，
5: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3: 哦，
5: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3: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5: 偏高哈。
3: 嗯嗯，
5: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3: 啊，
5: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3: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5: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3: 对，
5: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3: 更高更不好控制。
5: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3: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5: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3: 哦，
5: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 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3: 啊，
5: 两次一共下了四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3: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5: 对不对？
3: 嗯，
5: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3: 啊。
5: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3: 没控制住。
5: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3: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七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范斌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5: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6: 你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3: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5: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5: 哎，好好
3: 好，
5: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3: 再见
5: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0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药得减量， 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眼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卖，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3: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1: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3: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 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 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平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像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
4: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3: 啊，
4: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3: 嗯，
4: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啊。
4: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3: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 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
4: 好，梁教授，
3: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4: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3: 六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六处血管堵塞超过 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3: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4: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了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3: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6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4: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3: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 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3: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4: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那先这样，再见。
4: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呀。
3: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3: 啊，着急了。
5: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3: 啊。
5: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3: 嗯。
5: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3: 啊。
5: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3: 啊。
5: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3: 啊。
5: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3: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5: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3: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5: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3: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地按照方法调理。 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5: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就是3个人用
3: 啊，
5: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3: 啊，一个一个说。
5: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3: 嗯，
5: 就是心慌、憋气、筋绞痛也有啊，
3: 嗯，
5: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3: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5: 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3: 对，
5: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3: 对，
5: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3: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5: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3: 你
5: 的
3: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5: 对对对，
3: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5: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起夜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3: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5: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3: 对对，
5: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3: 对呀，
5: 可以定一份儿
3: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5: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
3: 好好好，
5: 梁教授，
3: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5: 好，多谢梁教授啊，
3: 再见。
5: 哎，再见梁教授。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 重磅专属服务。

0: 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3: 哎呦，
4: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3: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3: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4: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

0: 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1: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扣量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1: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4: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
0: 啊，
4: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呐。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4: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4: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0: 嗯，
4: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0: 嗯，
4: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0: 啊，
4: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4: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4: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4: 偏高哈。
0: 嗯嗯，
4: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4: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0: 嗯，
4: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0: 嗯，
4: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4: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4: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0: 嗯，
4: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4: 哎，
0: 嗯，
4: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0: 啊，嗯，
4: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0: 啊，
4: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0: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4: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4: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了
0: 啊，
4: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4: 对不对？
0: 嗯，
4: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0: 啊。
4: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 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制住。
4: 你说，
0: 嗯，
4: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0: 嗯，
4: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0: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七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4: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5: 你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0: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4: 哎，好好
0: 好,
4: 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你们的人
7: Fine。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他不愿意，他要说中国话。高君曼一直提心吊胆地关心着客厅里的谈话，她知道丈夫与这个洋客人都是炸药脾气。谈话的气氛开始还算是好的，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
1: 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0: 我不是陈独秀。
1: 是吗？
0: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
2: 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0: 你头上有两只脚，所以你叫牛林。我头上也有脚，不过不是两只脚，是一只脚，故名独秀。
2: 啊，他称赞你的身体强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0: 太雷呀，你就不肯如实翻译，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2: 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了。
1: 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0: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还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他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1: 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0: 没有听说过。
1: 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0: 我也要强调一点。
2: 陈先生，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0: 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过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1: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
0: 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君曼，送客，听见没有？送客。一晃就起风了，望眼五马路，一片铺天盖地的黄绿色梧桐树叶，在阵阵秋风之中，这些树叶一起摇曳成一片橘黄的色彩。而此刻远远传来的警车的鸣叫声，更平添了一种寒冷之感。若是从楼顶看下去，弯曲的马路更似长蛇一样伏在树叶下面隐约伸展。来自淞沪警察厅的两辆褐黑色警车就如同两粒斑点，在蛇皮上蜿蜒爬动，警笛尖声鸣叫，路人纷纷闪避。站在警车脚踏板上的警察向行人一路挥舞枪械。这一天，陈独秀正夹在路人之间，闷头沿墙而行，看上去心事重重。警车的呼啸越来越响，陈独秀怎么也没有料到，两辆狂叫的警车竟然会在他身旁戛然刹住，并且闪电般的跳下十来个黑制服警察。陈独秀转身想跑，已经晚了。只听挥动手枪的警察厉声喊：
3: 靠墙，靠墙。
0: 警察们一边喊一边如乌鸦般的飞进一家绸布庄，看来目标并不是自己。 这一判断使得陈独秀略略定了心，他同七八位路人一起面壁而立，双手按墙，良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动一动。
4: 别动，谁在那儿探头探脑？
0: 陈独秀默立不动，一会儿他趁门口守望的那位警察不留神，竟然故自弹弹手上的泥灰，悠然转身扬长而去。这大胆的行动让那些仍在面壁的路人们吃了一惊，纷纷转了眼珠偷瞥着这位穿浅灰色西装的勇敢者，但是没一个人吭声。
4: 别动，你们谁敢动，找死啊！
0: 陈独秀慢吞吞地走过亚东图书馆大门，呼一个反身又走了回来，悄悄推开玻璃门，与年长两岁的乡兄汪孟邹相对而坐，陈独秀才感觉到了一种自在。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汪孟邹见陈独秀久坐无语，便说：
5: 长世集快出版了。
0: 陈独秀啊啊地应着。胡适的白话诗集长世集由亚东出版，陈独秀早已听说，对此他是支持的，几千年的诗国也该老之心趴推出自己的白话诗集了。
5: 我的侄儿汪元放已标点完毕《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古典之作已经新式标点，想必一定畅销啊。《红楼梦》和《西游记》也在做标点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也要出版。至于《独秀文存》意在编辑之中，准备尽早出版。
0: 陈独秀盯着哗哗转动的电扇叶子一直不吭声，汪孟邹忽然悟出了对方的来意，便站起来：
5: 拿点钱吧，知道兄广州回来手头紧了，兄这个清官啊也太清了。
6: 唉，说来惭愧，连给孩子买糖的钱都没有。
0: 汪孟邹拉开抽屉取出十元钱，陈独秀一见摇摇手：
5: 哎，拿着拿着，算是预支独秀文存版费，这还不能拿。
0: 陈独秀还是有些犹豫，
5: 花自家钱有啥呢，踏实，往后手头紧了电话吩咐一声就行。
0: 陈独秀收了钱：
5: 钟福兄，你脸色不好，很不好。恕弟直言，兄是心中有郁，七窍不畅。
6: 我在会一个洋客人。
5: 会客何难？兄一直叫化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办着书店，也是全仗朋友啊。
6: 小时候，你挨过父亲打吧？我记得你是挨过打的。
5: 难忘。
6: 若是客人手里老举着一块板子，你能不能做到不亦乐乎？
5: 兄可以不去约会吗？小时候一见父亲拿板子，我的办法就是逃。
6: 我逃不掉。
5: 仲父兄，弟有难之时，兄曾劝说弟多次，弟都是记着的。八年前，兄与百位劝弟闯上海滩办书店，弟二话不说带着元芳就来上海了，艰险几度也算站稳了脚跟。五年前，兄建议亚东与群艺书社合并，主持发行《新青年》，弟也是听了，从此亚东一路顺境，这些弟都要谢兄。今日兄弟对坐，掏金剖腹，弟不免也想劝兄一句，不知兄听不听得进？
6: 说吧，
5: 一句话，别办党了。
6: 什么？
5: 当个编辑算了。日月如梭，年寿渐增，本是一介书生，不求学问还求什么呢？举义繁满也奋斗过了，新青年大旗也举过了，北京大学学长也当过了，广东教育厅长也做过了，神农尝百草算是功德圆满了。众父兄啊，再下去办党举事那真是险棋一招，其险不亚于兄当年投身暗杀。这招棋若是走得顺当，众人一齐为兄拾柴，倒也是一说。 但是看兄近期之相，心气尤为不顺。弟前几日还同郑超林他们谈起兄，说陈仲甫这个人向来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若受人制约，那还不怒发冲冠，翻江倒海。仲甫兄啊，真的，眼下既如此受制，又何必冒险举事？兄虽小我八载，今岁也届四十有二，再过八载便是知天命之年呐。兄今日好歹听弟一句劝，明智之选还是在文化界寻一份可靠工作，或著书，或编辑，或翻译，一则研习学问，二则颐养余生，一时风雨岂不快哉？说句大实话，有了稳定的收入，好好养家糊口，也是一个男人应尽之责呀。
6: 男人应尽之责不光是养家糊口，孟邹，你今日这番话多言了。我记得一年半之前也是在这里，你劝我别革命，腔调是一样的。孟邹，我不会听你的。
5: 哎，当然当然，弟之言你可以不听，为党是最重要的，可是养家糊口也不是不重要啊。兄知道嫂夫人好几回去洗烫店挣钱吗？
6: 去洗烫店做工？做什么工？陈独秀闻所未闻。傍晚回家之后，他就对妻子瞪起了眼。我在广州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的吗？我在上海不是还有几笔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吗？何必扔下孩子偷偷给人家洗衣裳？
7: 当家的呀，当家的，凭你那点稿费能过什么日子啊？想买只鸡给你给孩子补补身子，都得算计来算计去，你倒还来动我的眼珠子。喊你当家的，你当什么家呀？
6: 陈独秀一时无言。高君曼扔下锅铲就哭了起来。
8: 爸爸，来客了，是洋人。
6: 黑子高兴这时候来客人，他知道爸爸的火气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才能浇灭，但是孩子这一回错了，这位洋客人所带的礼物也是火气，一杯龙井根本无济于事。
1: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陈独秀同志，我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6: 陈独秀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册共产党月刊，模样极不情愿。李达仍然在编共产党月刊，这是本月号。张国焘忙于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就这样。这几句话两人都用英语直接交谈了，担任翻译的张太雷便显得无所事事。张太雷冲黑子做怪相，先鼓腮装猪八戒，再捏鼻托腮装狐狸。
1: 没有了，
6: 没有了。
1: 建立分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非常重要，请谈谈详细情况。
6: 陈独秀终于忍耐不住，双眉一挑，几句中文说得声色俱厉。哪能每周都有情况，哪有那么多的情况啊？我这客厅又不是自制楼，真是笑话笑话笑话。张太雷吓一跳，不敢翻译。马林无法听懂中文，但是明显看出陈独秀的不悦。
1: 请耐心，陈独秀同志，我听说国民党很注意在各地招收党员，因此对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
6: 请问共产国际总部在哪里？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马林瞪圆眼睛。你从荷兰赶到中国来，路上走了几天几夜？马林还是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你再汇报他也听不见。凭什么要我一个礼拜汇报一次？累不累？你不累我累。马林总算听明白了，
0: 并且无可避免地发怒了。
1: 请注意，陈同志，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
0: 陈独秀突然一拍桌子，砰的一声，茶水晃了出来。我再一次告诉你，马林同志，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人少，人少又怎么样啊？嗯，人会慢慢的多起来。你再要我汇报，我张嘴也吐不出人来。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就干多大的事，我们绝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翻译张太雷愣呆了。陈独秀指指马林，大声对张太雷说，你把我的原话翻译给这个洋人听，你别对我儿子装狐狸。张太雷不敢翻译。太雷，你太不会打雷，你现在就给我打雷。马林问张太雷，
1: 陈同志说什么？
2: 哎，他对我生气了，他嫌我的翻译错误百出。
0: 对自己的名字我是对得住的，你张太雷对不住自己的名字，你不敢打雷。晚上黑灯以后，陈独秀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稳，大钢床摇得吱吱嘎嘎响。高君曼劝丈夫，
7: 哎呀，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0: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荡上，点起了一根雪茄。
5: 上回来的那个维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7: 你也够牛的。
5: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的，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
0: 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哗哗地照进来，铺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
5: 我这个人先前听的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的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7: 危险什么呢？
5: 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胀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你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呢？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
7: 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吗？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啊？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5: 就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
0: 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他在黑暗中告诫妻子，
5: 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我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
0: 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我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与女人的事。我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我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我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去的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血了，且是大泪滂沱。晚上黑灯以后，陈独秀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稳，大钢床摇得吱吱嘎嘎响。高君曼劝丈夫：
7: 哎呀，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0: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荡上，点起了一根雪茄。
5: 上回来的那个维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
0: 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
5: 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7: 你也够牛的。
5: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的，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
0: 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哗哗地照进来，铺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
5: 我这个人先前听的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的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7: 危险什么呢？
5: 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胀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
7: 唉，
5: 你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呢？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
7: 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吗？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啊，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5: 就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
0: 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他在黑暗中告诫妻子：
5: 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我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我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与女人的事。我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我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我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
0: 去的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血了，且是大泪滂沱。1921年10月4日下午2点多钟， 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时刻。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有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何庆师四人。这突如其来的磨难在其后的发展中倒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奇迹般的消弭了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几乎是剑拔弩张的对立。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所以陈独秀在捕房化名王旦甫，蒙了对方好长时间，最后才露了馅。陈独秀在暴露身份之后对捕房说，我太太是家庭妇女，另外的人都是跟他插麻将的，我的事与他们无关。捕房后来就相信了这样的解释。陈独秀的这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结果，最后造成了他独自一人的羁绊。对此马林急坏了，到处找人保释他。刚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才两个来月就入了捕房，这算什么事儿？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不能有这样的挫折呀。马林毅然大笔动用了他这次来中国所带的公款，先是花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赫出面相助。他知道巴赫律师在上海的影响力，此人要么不开金口，一开金口齿缝间便生风暴，这种风暴已被多次实践证明能收摧枯拉朽之效。马林坚信巴赫的能耐，因此愿意打通种种关节请动巴赫。其次马林又设法打通法租界总巡捕房的关节，递交了500两白银。此外马林又通过张太雷联络上海的各界社会名流，让大家都出面要求保释陈独秀。陈独秀本人这一回也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文王居而演周易，他从来不怕坐牢，他也不知道马林在为他的这一次突然蒙难而到处挥汗奔波。他在被捕当天就对难友包惠僧说，
9: 你会马上释放的，他们没有证据。
10: 我陪你一起坐牢。
9: 傻话，我告诉你，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他们搜出来可能要判我7-8年刑。这一回我是没指望了，打算坐长牢。你们呢，出去之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10: 你也太小看我了，陈先生。
9: 哎，我已经第三次受铁窗之累了，一次在安徽，一次在北京，这一次在上海。我觉得这一次受难要受长喽。虽有出师未捷身先王之感，对不起本党同志，但牢狱这个东西对于我从来就是一块磨刀石。
10: 陈先生，你别叹气了，你这么一叹，做学生的心都要碎。
0: 狱内人心碎，狱外人的焦虑不亚于狱内之人。上海的共产党人对此无不忧心万分。李达已连续2夜未眠，他一再问张太雷，
11: 联系楚辅成出面保释有没有可能？楚辅成是浙江名流，在上海滩颇有影响，人也热心。
12: 我已经联络过了，恐怕力道不足。
11: 或者我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请他出面试试。
0: 张国焘不相信孙中山有什么力量。
11: 孙大炮有用，试试总比不试好。
0: 电报飞入广州观音山南路的大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立即把他的财政部次长廖仲恺招来了。
1: 上海李达致电呼吁我出面营救陈独秀先生，这个 我是一定要出这个面的。
0: 已经就任非常大总统5个月的孙中山这样说，态度非常坚决。
11: 先生此意甚好。
1: 那么仲恺兄，以我的名义马上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欲请他们立即释放陈独秀。
11: 仲恺马上去办。还有张继不是正在上海吗？
1: 你的意思是？
7: 仲恺的意思是请张继出面，先行保释陈先生。仲恺，是这样吧？
11: 你猜对了。
0: 廖仲恺非常钦佩孙夫人的洞察力。
1: 那么就打电报给张继，马上就打。
0: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继一接到广州来电，当天就设法去疏通关节，并且设法进入了巡捕房监狱，直接探访陈独秀。陈独秀被带入探视室，一见访客很有点吃惊。
6: 傅全先生，
0: 他知道是孙中山在出面活动了，心里自是感激，但是他同时也知道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当作一回事儿。孙中山的呐喊总是音量有限。
11: 放心，中府没天大的事。
6: 问题是他们搜出了新青年。
0: 陈独秀灰着脸，他的面容与他身上的球衣同为灰色，球衣宽大，一号为9323，很醒目。
11: 想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6: 难就难在化解不了。
11: 广州孙先生已经给法国领事馆拍了电报，吩咐我出面保释你。
6: 能成？
11: 孙先生是广州的非常大总统，不是北京的非常大总统，也不是上海的非常大总统。
6: 也难为他了。
11: 我还在托人想法子。
6: 没用了。
11: 不，孙先生的面子北京政府可以不卖，而那位法国领事对这张面子多少还是要卖一点的。我同楚辅成出面使你得到假释还是有一点把握的，但是要结案了断难。我听说法国大律师巴赫很厉害，到他手里的案子没有翻不过来的。我已经去请过，吃了个闭门羹。哎，若真能请到他，事情就成一大半了。
6: 傅全兄，算了吧，注定有牢狱之灾，绕也绕不过去。
0: 这一刻，陈独秀根本不知道马林正坐在法租界的巴赫律师楼里，以英语与这位大律师细细磋商。马林从黑皮包中取出一大包钱款放于桌上。
1: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够说动您，使您接受我的委托。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也委托巴赫律师疏通一下。
0: 巴赫推回钱款，褐色的眼珠子里一片和蔼之光。
1: 我明白这与律师的准则不符，但在租界之中这已是惯例。况且我知道疏通一事也不用您本人出面，您自有妥当的办法。我佩服你的聪明和善良，只因为我和陈独秀先生是生死之交。
0: 巴赫想一想，点点头，收下了那包鼓鼓的钱款。26日，法庭果然结案，结论很简洁，称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而在一个礼拜以前被抓的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何庆师也都被放了出来。陈独秀从日式澡盆里爬出，还没刮胡子 便闻门声响，马林来了，一身御衣的陈独秀急走几步，与进门的马林紧紧拥抱在一起。
13: 我知道是你请的法国巴赫大律师，花了很多钱，你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马林同志，你太能干了。
1: 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荷兰是航海之国，我们习惯看前面的水，不习惯看后面的水。
13: 你这是说荷兰的话，我还是想说中国的话。我告诉你，尊敬的马林同志，患难朋友这四个字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地位非常之高。
1: 这个词汇在我们荷兰语言里地位也同样很高。
0: 两人哈哈大笑，再次拥抱，马林松开对方。
1: 陈同志，人在兴头上的时候是不适合当头浇一盆凉水的，可是我这脾气又想让我立刻说出我非常想说的话。
13: 说吧，马林同志，现在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拍桌子。
1: 我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工作状况很不满意，党员人数太少，工作效率很低，我甚至有一种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的感觉。
0: 陈独秀的笑容立时凝固了，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挫。
13: 你怎么能这样说？
1: 那边有桌子，你去拍一下吧。
0: 陈独秀走过来，走到桌子边上，但是没有拍桌子。高君曼端来一盆热水，取出一块羊皂，要给丈夫刮胡子。
7: 方便不方便？
13: 现在就刮。
0: 陈独秀一屁股坐上方凳，仰脸儿，肥皂沫立时将他的下巴弄得白花花一片。他不理会马林，只管自己刮胡子。早产儿，他想，说出这个词汇的人才是早产儿。马林踱步在陈独秀旁边，用英语说：
1: 我这话也许说重了，可是我这半个月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该是一颗很明亮的革命火种了，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大干柴堆就是燃烧不起来？
1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欲速则不达。
0: 他说话的时候，嘴唇上的白花花的泡沫不时地鼓出气泡。
7: 别说话，你知道我手势不熟。
1: 可是我告诉你，时不我待，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在深渊之中苦苦挣扎，军阀和暴政照旧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20,000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连100个都没有。亲爱的陈同志，我不知道你心里急不急。
13: 我怎么不急？我在监狱里每天想的也都是这件事。可是早产儿这个字眼儿，我希望你扔到荷兰的海水里去。
7: 当家的，你别跟这个洋人啰嗦了好不好？你自己看看。
0: 胡须刀上的皂沫里出现了淡淡的红色。
13: 君曼，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道理是明摆着的，一心急就有血的代价。
1: 我想走一趟广东，我想去考察一下，听说那里的革命形势相当高涨，我想跟孙中山见面。
13: 我也很尊敬孙中山，这回又是他出面叫人保释我，但是我必须提醒你，马林同志，他的党以本质而言并不代表工人阶级。
1: 就为的这个原因，我想实地考察。张继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张继说孙中山准备北伐，攻打吴佩孚，而且张继说孙中山的这种准备是非常认真的。
9: 我出来了，你倒要走了。你走吧，去孙中山那里看看也好。我是看过广东的，并且从广东逃出来的。不过你走之前，我愿意再重申一句，中国共产党人，人虽然少，可都是一个顶十，十个顶百的，他们优秀啊。面前的张国焘、李达你是最熟悉的，北京的李大钊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湖南的毛泽东，都是实干家。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解决我们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和大家谈头痛。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场外老师接到了很多咨询头痛的电话，寻求帮助。那我讲的头痛呢，是思虑过度，这样的人他必然会头痛。这样的人头痛啊，和其他类型的头痛它不一样。那我们啊，在治疗上以及养生防范上就不能相同。头痛啊，分很多种类型。那我不告诉大家吗？我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情志。为什么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说盛老师你天天强调情志体质，情志真的这么重要吗？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拿头痛来说，它就分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外感，内因是内伤。外感感的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不单外面有六淫，咱们先说外因，风是不是有，寒是不是有，风寒可以导致这个人头痛。这人头痛的时候呢，是连着整个后背项背，就包括脖子。那还有风热头痛，风热头痛这个人疼的是胀，发热恶风。那还有风湿头痛， 这是外感。那内伤呢？内伤一定是自己的原因了。比如说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就说明你这个心七上八下，内心不平稳了，肝火旺盛了。如果说你能把心态稍微调理一下，使心态平稳，内心不浮躁，你这个头痛都会减轻很多，甚至通过心态情志就可以调理这个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它不但头痛啊，它甚至目眩呀、眼胀、心烦、夜不能寐、难以入睡，你看是不是、啊、这叫内伤。包括我说的思虑过度，今天想一个事儿，明天想一个事儿，不断的伤神耗精啊，那它就是眩晕呢、啊、腰膝酸软、乏力没劲啊，包括有的朋友会出现心悸，那这也是内伤。还有的朋友啊，是因为久思、思考以及呢想念，导致了脾胃的一个虚弱，脾虚生湿，痰湿在体内就形成了。这人的头痛是晕、懵以及胸闷啊，就感觉堵了很多东西不通透，就垃圾很多，还愿意吐痰、流涎之类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啊，是情志不畅啊，就是抑郁的那种类型的，比较消极。这样的人他就是和肝阳亢截然相反了，那个是啊心比较躁比较浮，这个没有躁没有浮，反而消沉下去了。心主血脉呀，心气儿不足，那你说他主血脉他能好吗？血脉流动就缓慢，大脑是人体的高地，血上不去，心脏蹦得缓慢呀，时间长了血液就不怎么流动了。就像这个河流流得越湍急，它越不愿意堵，那流得越缓慢越容易堵，血脉就是这样。那个血燥的人他特别容易出血，缓慢的人呢淤堵，不是这块得曲张了就那块血脉堵塞了，不这块发青了就那块发紫了，哎，它也可以导致淤血头痛。我告诉大家的，这都是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别人是不会给你讲这些的，多数都会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不给你讲全面，只是讲一部分，讲有益的，对他有利的，这叫断章取义啊。对他有利的有利益的他给你讲一讲，那我们大家就不明白。那我给大家讲这些是很少有人跟大家谈到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自古名医治病啊，没有忽略这个情志的，也没有把这个情志抛开去谈健康的。我们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名医看完病都干什么呀？注意情志，保持心态平稳，积极乐观，不要再生气，都是这么强调。现在有几个人跟你这么强调啊？是不是？那得了病产生在身体上了，逐步的慢慢知道了，后悔了，难过了，我改了，是不是？那是知道的。针对不知道的呢？不知道的咱们提前让大家知道，咱没生病的咱们做好去防范，咱养生目的就是防病不生病，那我们是不是也得下功夫去养啊？是不是？肝阳亢的头痛目前在门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当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广的，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夏季到来之日发病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难度过的。本身就燥火，再加上炎炎的夏季啊，又闷又热，头痛欲裂呀。说头痛欲裂指的是谁呀？就是我们这些肝阳亢肝炎不平的人。这个平是平稳，你看中医在治肝阳亢上都讲究什么呢？平肝，平是肝的平稳性，不燥不亢，亢进就是急急啊，往上走，肝阳亢往上走，走到头顶感觉这个百会穴啊，头皮都要鼓了，没走上去的走到太阳穴上感觉太阳穴胀要爆了，走到眼睛感觉眼睛鼓了要鼓出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呀、啊、走到哪儿去了呢？走到牙上去了，这个牙也就开始脱掉啊，它这个掉还 跟别人调不一样，调差，就像这个风化石一样，这不是热的严重了吗？有的人是嗓子疼，天天嗓子感觉干，总喜欢咳嗽两下，就是这种情况，总喜欢这样。那针对这样的，你说你要想治这个病，你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谁来了都治不了这个病。没有个好的心态呀，心不平不稳，每天七上八下，心要跳出来慌啊，你不把这个心让的心静如水，我告诉你，你就请一千个一万个名医天天住在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如果说你从这个情志上去下功夫修身养性，让心态平，心静如水，不躁不急，雷打不动，我告诉你，你谁都不用请，只要对路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调节。这是从情志上，哎，我们除了从情志上做到这样心静如水，那么在方剂上再配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一加二健康体系，一加二，一个是情志，我们情志哪样的病情需要情志养，情志养有很多种方法，唱歌跳舞打坐都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因人而异，情志上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根据病情的发展不同，是不是体质偏颇过重，在体质上下功夫，体质有食疗，有茶饮，有汤剂，还有中成药，包括运动各种方法啊，这叫一加二健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包罗万象，总有一款适合你，必须因人而异。因为头痛就刚才我说的外因三种，内因四五种，一共就七八种，你不把自己这个哪种类型分得很透彻很详细，你就做不好，不能到位，那么你治疗起来也不会有效果。所以说一定要根据病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说肝阳亢的头痛，今天是我节目当中主讲的，说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心静如水，那么在体质和方剂上又该怎么办呢？中药调理，中药调理这个头痛，就是头胀欲裂，心烦易怒，严重的两肋胀痛，有的朋友会头晕目眩，转呢、啊，晕呢、啊，啊，现在不有一种疾病叫眩晕症吗？哎，这个眼睛也胀，甚至眼睛啊往出鼓，这样是肝阳亢啊。根据症状来判断，这种类型的只有中医有这个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西医就不行了，西医就没有平肝潜阳这种说法。中医啊，用药它讲究四性五味，这个四性五味就是针对你体质的这种属性。阴阳湿暑燥火来调理的，使其身体恢复平衡。我们经常谈体质平衡，平和体质就让你身体处于平和的这么一种状态。情志上去做的时候，再加上汤剂的辅助就好得很多。首先我们就要平肝，平肝的中药有很多有很多，这里告诉大家拿笔记上，这个方剂叫平肝息风止痛汤，是我配的，也经常给患者用平肝息风止痛汤，以后凡是肝炎抗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石决明15克，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的，珍珠母12克，平肝潜阳，还可以明目，桑叶祛风，菊花15克，桑叶12克，合欢皮25克，合欢皮目的是让大家有个好的情志，郁金9克解郁的，天麻15克，白芍15克，白芍有养肝血养肝阴的作用，加上一个附小麦，附小麦是防止燥热的啊，特别容易出虚汗的，没有出虚汗的就不要加附小麦了，用30克，柴胡10克，甘草6克，这里最后一样干姜啊，加干姜。为什么要加干姜？因为石决明、珍珠母、桑叶、菊花其实都是一种寒性药，寒性药吃多了容易导致脾胃虚寒，所以说我加了一个干姜，呵护住脾胃，别让脾胃虚寒。你看中医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啊，相辅相成，或者是弥补不足，去掉这种危害性不足的一面， 所以加了一个干姜，干姜去寒呀、啊，所以说可以解决这个中药属性当中寒性过重导致脾胃虚寒，最后呢，别这个病头痛还没治好，胃寒过重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些温一剂水煎服，记住十决明珍珠母要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放其他的药材，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就是像炖肉一样，先把大火调开，水开了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40分钟、50分钟以上，时间长一点，才能把里面的药性啊、药效炖出来。高压锅都不行，啊，压不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家炖这个鸡呀、啊，啊，炖肉啊，是不是？你看高压锅压出来的味儿不一样，慢慢炖出来的不一样。很多朋友喜欢在药房啊、医院呐、啊、熬，啊，叫他们给熬药，我说时间不够，熬不出来，作用不大，自己熬才好。是40分钟、50分钟，第一片煎煮完之后，剩一小碗的时候，药渣留着，药汁倒出来，倒出来之后，药渣里面再添水，还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这样剩半小碗的时候，两次汁液混均，早晚两次用。早饭后可以40分钟、50分钟，上班比较急的可以饭前半个小时，那么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去服用，连用15天到30天，你看一看，针对你头痛、眩晕，可以说治疗你这个病，就这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别看你上这个医院上那块找，天天住院没有用，你就按照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平肝潜阳，息风明目，对肝炎抗头痛，啊，以及肝炎抗的高血压有调节作用，包括你心烦的。两肋胀痛的都有效果，所以说肝炎抗头痛的朋友，这个方法你去采用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方法只是平肝潜阳，你为什么干燥，一个是情志，另外一个是不是你身体严重的阴精液精血不足，没有阴的滋润，阳就浮起来了，就飘了，肝阴不足，肝阳能不亢吗？心阴不足，心能不烦吗？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体质偏颇过重，体质偏颇过重必须整体调理，不要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用方法实证就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头痛啊，我这不给你方法吗，治头痛，你别摁到葫芦起了瓢，所以从整体上去抓，整体调理，这也是治疗的一个原则，千万别说我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知道从整体抓，好了伤疤忘了疼，咱们治病啊不去根儿，最终的意义就丧失了。咱们这档节目是告诉大家，不单治标也要治本，是让大家怎去操作，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好身体。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头痛朋友、眼胀、眩晕、心烦夜不能寐这等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包括肝炎抗的高血压，听完一定要做，一定要用，你不用永远不知道它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哎，能够解决你哪些病痛，你用了之后你才会感叹连连，哎呀，中药中医这么了不起，你才知道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是中医中药是宝贝儿，你才会重视，先用，用完靠疗效让自己明白很多道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 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啊，是我电话吗？
3: 对，是您电话。
4: 哎呀，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也好。
4: 我回头给你通上电话，给通上电话真高兴啊。
3: 是啊，
4: 是是。
3: 哎
4: 哎，自从我听名医名师这个栏目之后啊，
3: 啊，
4: 我就天天打电话
3: 啊
4: 啊！这今天总算给通上电话了。
3: 嗯，
4: 哎，我跟你说，孙老师，这档这个体质养生栏目办的还特别好。
3: 嗯
4: 嗯，太好了、嗯！我跟你说。
3: 嗯，看来您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收获很多。
4: 是。
3: 嗯，
4: 是啊，我这个人啊本来以后还喜欢听。
3: 嗯，
4: 我以前以后不断听广播，听广播也不少。
3: 嗯，
4: 哎，这但是我是感觉没有这个健康大讲堂办的好，这个栏目办的挺好的。
3: 嗯
4: 嗯，我跟你说，沈老师啊，
3: 嗯，
4: 你讲的你特别细致啊，
3: 嗯，
4: 能给让我们这个每位这患者朋友们能听得懂，还你讲的指导的特别耐心。
3: 嗯
4: 啊，就怕我们听不明白，记不下来。
3: 对，你说太专业了吧？我们大家听不懂、不明白，不专业呢，那么又不能把这个医学健康知识很好的讲解下去，所以现在在节目当中啊，我尽可能的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为大家去讲解，去了解健康，学习健康知识。
4: 是，哎，这个吧，我真的能和沈老师通上话
3: 啊。
4: 这回我才这不才听了20多天吧，那就能和你通上话了。
3: 嗯，很不错。
4: 以前，以前我听节目听多了吧，打了就是听了都4-5个月啊。
3: 嗯，
4: 对，打了四五个月电话，也没沟通不上，通不上话。
3: 听别的节目是不是、
4: 啊？不是啊，不就没人接啊，就是没声音了、反正通不上话。
3: 反正你就是参与不进去。
4: 是。
3: 啊，
4: 是，我不知道我是啥。
3: 这个问题啊咱就不去探讨了、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沈老师啊，他们的有一些节目啊我这电话打不进去。 哎，这个节目咱不知道它存在什么问题，咱们也不去探讨，咱们节目能参与进来就可以，
4: 哎、
3: 对不对？
4: 哎，
3: 咱们每天节目啊都是现场直播，
4: 啊，
3: 都是开通热线，
4: 啊，
3: 都是接听咱们广大朋友实际热线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节目，盛老师也在节目当中随时随地恭候我们广大朋友参与热线，盛老师在帮助你们分析问题。
4: 哎，总而言之来说吧，黄盛老师这个认证特别好，你的节目也不错
3: 啊，是我们节目办得好
4: 啊。嗯，这不在断断今天就二十来天吧，我就受益了。你讲那个方法，还就能晃到跑酒呢，我用那效果还挺不错的，还特别简单，还是
3: 简单行之有效。
4: 哎，今天就给打个电话，想让盛老师啊再给我进一步知道调理调理，再调养。
3: 好，
4: 我身体吧，其他方面也不好，口老是干，还有便秘啊，
3: 还有便秘。
4: 哦，这个胃不好
3: 啊，
4: 不能吃甜的。
3: 嗯，
4: 我这个左边那个胸口那还痛，有时候有胳膊上没劲儿，那个东西没劲儿。
3: 嗯，
4: 我这是还有这胆结石，以前吧做过手术。
3: 嗯，
4: 什么东西病啊，不知道是
3: 怎么调
4: 过来的。哎，是是是。
3: 嗯，
4: 啊，不知道咋治疗了啊。这回啊，用盛老师啊，你帮我给我调养。
3: 好，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口干，胃不好，
4: 是，
3: 便秘，
4: 对，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阴不足，阴虚，阴，津液属于阴，精血属于阴，啊，精微物质属于阴，精微物质阴液不足，阴虚体质，啊，所以说呢，你才会口干，胃燥，胃呢它喜润，反感燥热，那结果呢，你阴不足，不能潜阳。这火就往上飘啊，甚至眼干涩，甚至呢迎风流泪啊，这个。那么你要是阴不足，你除了出现口干、口燥、胃炎、便秘，你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阴不足就是精血不足，肝血不足的人，肝血不足不能养肝，不能濡肝，肝就会出现问题，而肝胆相燥。这个胆是什么呢？胆是借助肝的余气产生的。这个胆汁最后就因为你阴不足不能滋养，所以说呢这种胆汁逐步的浓缩或者是宣泄无力，就会出现胆结石、胆道结石。
4: 是
3: 啊，
4: 嗯，
3: 你看这个病看是挺多啊，挺麻烦，通过我们这么一捋，它就一条清晰的线路就出来了，就这么导致。
4: 哦，是是，
3: 所以说治病啊千万别出现什么胡子眉毛一把抓。
4: 对，
3: 我这么一说你能听懂吧？
4: 能
3: 听明白吧？我给你方法啊。鲜的生地，20克。
4: 啊。
3: 石斛15克。
4: 哦。
3: 玉竹9克。
4: 哦。
3: 嗯，九克啊。先讲这几样啊，榨成汁儿。
4: 啊。
3: 也可以煎水。
4: 哦。
3: 煎水呢，提取1碗，然后呢加麦冬。谷芽各10克，黑芝麻30克，精米50克，熬粥，对，生津养胃粥
4: 啊，
3: 用这个粥啊，天天去滋养，用这个鸭梨煮水，加上银耳，加银耳，来喝，
4: 好，
3: 来喝就可以，
4: 对，
3: 然后呢，香蕉皮5到7个，
4: 啊，
3: 煮了。煮了吃掉。
4: 哦。
3: 这个治疗你便秘。
4: 好好。
3: 哎，
4: 太好了。好。
3: 你看效果多管用。就这几样就非常管用。是不是？
4: 哎，好。
3: 胆结石呢，我告诉你方法。拿笔啊，盛老师告诉你完一定要记好啊。
4: 好，我记下了。
3: 胆结石是用这个西芡草。
4: 西芡草。
3: 白茅根。
4: 白茅根。
3: 对，加上绿豆。
4: 绿豆。
3: 5克，
4: 都是5钱啊。
3: 对，
4: 好，
3: 鸡内金5克。
4: 哦，
3: 讲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煎成1碗汤。
4: 哦，
3: 1天喝3回。
4: 一天喝三回。
3: 对
4: 啊，
3: 连续喝10天啊，问题就解决了。
4: 哎，
3: 简单吧？是不是？这几样解决之后，你平时养生要怎么去养呢？要以养阴为主。
4: 哦，
3: 你要整体去养这个阴，叫阴虚，阴虚体质，养阴为主。
4: 哦，
3: 记住这一点。
4: 哎，好
3: 不好？
4: 记住，
3: 好了，时间关系呢，聊这些，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通过场外老师沟通啊。
4: 知道，我知道。
3: 好了，
4: 谢谢郑老师啊。好的，
3: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 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是吧？
3: 啊，是我啊，欢迎您。
5: 啊，那个啥，盛老师，咱之前呢通过一次电话是吧？
3: 啊，老
5: 我就想再咨询一下，像那个啥，盛老师，像我姐现在就是，她现在就每天早晨起来吐。
3: 早晨起来吐。
5: 啊，对，每天早晨起来吐。
3: 嗯。
5: 喝了水也吐，再一个就是肚子胀。
3: 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5: 就是用在那个黑芝麻和那个黑木耳，12克到15克。
3: 嗯。
5: 再就那个当归啦、白术啦。就是你给我那个方子，给他打成糊让他喝，就这些，
3: 就这几样。
5: 嗯，
3: 舌苔严不严重？
5: 舌苔的我倒没注意他那个，反正就是
3: 有没有齿痕。
5: 他现在就是说有，现在他咳嗽干咳，有时候带血丝的，上不来气儿。
3: 这个睡觉好不好？睡眠好？
5: 什么样是上是？
3: 睡眠好不好？
5: 啊，他的肾不好，他那肾不是说就做这个手术了吗？他那个不是说那个骨转移了嘛，都串了，身上都有了。
3: 嗯，
5: 就是咱不敢让他自己知道，咱就一跟他说是腰压迫的神经嘞。
3: 嗯，口干吗？
5: 口干，有时候口干，
3: 有时候口干。
5: 他那个就两个腿现在原先吧没知觉，现在腿自己往上弹跳，能跳5到6公分。嗯，就是说一到下午，每天下午4、5点钟开始，那腿两个腿出汗。
3: 嗯，你这样。他我不知道大便干不干啊？
5: 他大便嘛，现在都是靠这个灌肠。
3: 嗯。
5: 再了就是吃这个塞这个开塞露才能排便了。他有时候就有时候塞了开塞露或者喝了那个药，7、8天也不排。
3: 7、8天。
5: 肚子特大。
3: 嗯。
5: 嗯。
3: 你给他买点藿香正气滴丸。
5: 藿香正气滴丸是吧？
3: 对。然后呢，你用这个，橘皮写上。
5: 啊。
3: 12克，竹菇。
5: 啊，竹菇。
3: 嗯，竹菇12克。
5: 12克。
3: 大枣5枚。
5: 大枣5枚。
3: 生姜4片，甘草6克。
5: 甘草6克。
3: 对。
5: 哎。
3: 人参3克啊，写上了吗？
5: 我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
3: 对，把这几样啊给它研成粉啊，这些加在一起，然后呢？给它用纱布给它包上，放在保温瓶里，用沸水啊冲泡，焖1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
5: 啊，就叫他喝这个是吧？
3: 对，他现在呢胃里面呢，我考虑还是有这个寒气，知道吧？湿热寒气结合在一起，吃进去就给顶出来，吃进去就给顶出来。他这个胃呀，就是糟践完了，正气不足了，胃气不足了，知道吧？胃气。说人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胃气很重要，不然你吃什么都吃不了，灌汤药灌不了，
5: 对对对，
3: 吃饭吃不了。
5: 嗯，
3: 就胃气啊，咱们用这个方法鼓舞一下胃气啊，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只要你把藿香正气滴丸，把这个茶饮呢，慢慢叫他每天喝点，每天喝点，一个星期。
5: 这都是饭后啊，饭前啊，是不是？
3: 这个藿香正气滴丸可以饭前，啊。
5: 啊，饭前吃是吧？
3: 饭前吃，然后这个茶饮饭后没事就喝点啊。
5: 啊，
3: 没事就喝点，这很快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有改善了，咱们就看他情况啊。
5: 这不知道，行，
3: 好吧，
5: 哎，好嘞，好嘞，
3: 好了啊，再有不明白过来
5: 那啥，盛老师，
3: 哎，
5: 像我妈这不是说问一下，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她有这个高血压、脑梗塞、动脉硬化、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刺、风湿性关节炎和颈椎
3: 啊，
5: 再一个这个肝上是有一个血管瘤。给过咱这个方子用的是西草根跟的这个丹参各15克。
3: 啊，就这两样吗？
5: 啊，对，就这两样，这个喝了有3个月吧。
3: 啊，你母亲除了西草根和丹参还用什么呢？
5: 再就没有了，就这个治疗血管瘤这个就没有了，就这俩。
3: 任何方法没用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再了就是这个治高血压的方法。
3: 他现在呢，你母亲呢，这功夫呢，这个丹参和西草根啊，差点。
5: 啊，还差点了是吧？
3: 差点，我给你个方法，你就要结合这个方法用啊。拿笔记上啊。
5: 啊，你说吧，盛老师。
3: 牡蛎呢，用20克。
5: 20克。
3: 对。败酱草。
5: 败酱草。
3: 30克。夏枯草用12克。
5: 夏枯草。12克。
3: 对。香菇用15克啊。
5: 香菇是吧？
3: 对。 野菊花用十五克。你母亲口干不干？
5: 你口干不吗？
6: 没想到口干了。
5: 他没有感觉到这个口干。
3: 没有感觉到口干是不是？
5: 嗯。
3: 啊？怎么的？
5: 就朝这个眼睛起猛的。
3: 啊、嗯，知道。
7: 沈老师。
3: 哎。
7: 但是一开始我得手得牙左牙得牙什么胡长什么胡一个垫儿，牙、
3: 嗯、
7: 一直有六来拿手。
3: 嗯，我给你这个方法，你这么按照我说的去做。春夏的时候，
7: 哦、
3: 万物复苏，体内这个火就容易往出飘啊、
7: 嗯嗯，
3: 特别是虚火。
7: 嗯，邵老师，
3: 哎，
7: 有时候我这腰。在这泡着脚也不着这个也这个扎疼也不是那疼哎到怎么了又没事了。沈老师、
3: 嗯、
7: 我这个也这个扎哈发这一开始怎么着都是好像是个那种啊是个啥那医院里那会儿给我看的都是现在你疼吗我说也不疼不疼他说要是大老咱都得做手术啥事儿没有讲。
3: 你说是在哪儿啊这个
7: 都大腿根儿这干啥？都跟个鸡蛋样下在我摸着也不疼也不捂的痒痒，反正啥事没有。
3: 嗯，先不要管它，慢慢软件化解，只要你血脉好，血液循环代谢好，都能下去。啊、嗯，不用管它。啊、嗯，然后、
7: 啊、我知道，我这听我这心情不好，沈老师我也记不住，我说了这个忘了，这天下的、
3: 嗯。那个什么，你这样，买点这个逍遥丸。
7: 逍遥丸。
3: 逍遥丸。逍遥丸吃，吃个十天半个月的啊。
7: 哦，程老师，我有时候反正一到下午六点的打哈哈，呀打哈哈打的，呀难受的了不起，有时候打不上来了，哎呀我一点动静没有，打的那汗都那累多的了不起，咋怎么着过来过去呢，那就没事了。
3: 嗯，你这样啊，你呢先把这个我这个方法先给用一用啊。用一用呢，用一用，到时候你用点这个人参归脾丸啊。
7: 用点啥什么丸？
5: 归脾丸哈，知道了。
3: 你母亲呢，就是太虚太绕了，知道吧？太虚太绕了。咱们用这些老百姓话说，元气不足了，知道吗？
5: 元气不足，嗯，
3: 对。
7: 沈、
5: 嗯、
7: 老师，
3: 哎，
7: 我就跟你说两句。我一想就我这闺女做饭，我这现在接了孩子做这个饭给孩子，我有时候做的时候是就没点事儿，有时候做饭我都着急，我这累的慌了慌的是，我不知道我这是咋回事，光犯这个毛病，有时候一这一说话说的不对，不知道这都往裤衩子里尿。
3: 你什么事别着急，你照顾别人的同时，先把自己调理好，对吧？啊、
7: 嗯，哦是，
3: 嗯，
7: 不是沈老师，我反正我要早晨起来这冷烧，我也都这扎着嘴，我也觉么着也挺舒服的，反正要是一走完了，我都觉么着什么的我都着急，要不有时候就觉着吧，对。
3: 你别着急啊，你着急也没有用。刚才呢你也说了，你出汗多。啊，而且呢，汗尿失禁。
7: 啊，要扫地的时候呢，汗跑着跑着，有时候说到孩子，我也心疼孩子上班着急，我给孩子不给孩子做饭，孩子不能吃啊。
3: 嗯，你是做母亲的，指正是希望孩子好，啊，宁可把自己榨干了，也得为这个家、为这个孩子去付出去。我能理解你。
7: 董老师不是说的，49岁他宝宝都不在了，我这留着这六。
3: 你呢，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我很钦佩你。苦尽甘来，别着急，记住啊，只要我们坚强不服输的这种精神状态活着，一定能活出来，明白来，知道吗？现在呢是我们人生低谷，慢慢来，慢慢来，是不是？嗯。
7: 我知道了，沈老师，
3: 你别急，
7: 你联系不好，沈老师，
3: 嗯，
7: 我这孩子，我不说这上班，这不是这不吃饭都得到时候给沈老师联系不好，他来了打电话，他说打不通。
3: 你这样啊，先把这个气理过来，你不能总郁闷呐，是不是？总郁闷，气机紊乱了，气郁化火，你能不上火吗？啊？
7: 哦、
3: 是不是生活多？
7: 我这身体要说沈老师，不是说以前也什么的，我有买冰糕，有打扫卫生，我啥活也干过，我这好好的，这都成这了，现在。
3: 嗯，别着急，能调过来，就怕你乱治，知道吧？不乱治，
7: 啊、
3: 一点点改善啊。身体出现问题，别急，
7: 啊、
3: 别慌啊，嗯、啊，先按照我说的这个调一段时间，过来电话，进一步改善啊。
7: 哦、
8: 哦，
3: 啊，好吧，
7: 谢谢你了，沈老师啊，
3: 不客气，好好，再见。
7: 哎，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3: 哎，你好。
9: 沈老师好。
3: 哎，
9: 我很激动了。
3: 很激动是不是？啊，第一次打电话吗？
9: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还有。
3: 啊，不知道说什么好，很激动。哎，别激动。
9: 沈老师你好。哎，我得了脑中风，得有两个多月了。
3: 啊，脑中风两个多月了。
9: 啊。
3: 嗯。
9: 眼皮红肿，耳朵后了头发的地方还疼，我觉得没割的哈，嘴里面这割出来的全是那个淤血呢。
3: 嘴里全是淤血是不是？那你就是脑淤血。
9: 我这是脑淤血。
3: 脑淤血我们现在也叫脑梗，脑梗塞，大脑的脑内的血管被堵住了。
9: 脑内的血管被堵住了。
3: 对，你要脑出血呢，你就不是在这里跟我说话了，那你现在在医院呢。
9: 哦，
3: 那么这个中风之后啊，没有到医院去检测和治疗是吗？
9: 治疗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3: 给你输的液，打的水儿。
9: 啊、
3: 嗯、打了多长时间住院呢？
9: 住了得有十多天。
3: 嗯
9: 嗯，
3: 这个嘴歪不歪？
9: 嘴你要是不笑它不歪，你一笑它就歪，嘴巴也肿。眼睛啊、眼睛老是个有盐水似的。手哈、左，我是左边，左手面好像跟有点个麻似的。啊、我说话你听出来了吧？
3: 我能听出来，不兜风。
9: 啊，对，就是这个左边这个左嘴角啊，它没有神经似的。
3: 嗯，麻木了。你记住啊，患有脑中风的，多数都患有血脂高的倾向。血脂高或者血粘稠度高，你如果血脂不高，血不粘稠，也就不会出现脑中风了，也不能给你堵塞了。 啊，你现在呢就叫中风后遗症。
9: 中风后遗症。
3: 对。
9: 那有什么办法吗，郑老师？
3: 方法倒是有，但是呢，这里有几个需要你去铺垫的，一个是把阴养足了，一个是血养足，第二个要把痰湿去掉。
9: 痰湿。
3: 对。
9: 痰湿。
3: 我们中医叫痰湿，西医叫血脂、血粘稠。哎，痰湿体质就说明体内的水液、血液变得不洁净了，垃圾物比较多，循环代谢不好所导致。第一步呢，你要把这个体脂先提升上去，不然呢，要想把你这个血脉给疏通过来、疏通开，你的阴虚体质达不到，也就是血脉不足，可能你会受不了。第一步用上我告诉大家的养心四红汤。
9: 养心四红汤。
3: 红小豆。
9: 快点个。
3: 没事，不着急啊。

0: 薏仁
1: 哎啊，川芎，
0: 川芎，
1: 十五克，
0: 十五克，
1: 大红月季花十五克，
0: 十五克，
1: 对，生的三七粉，
0: 三七粉，
1: 用五克，
0: 五克，
1: 对，再放点山楂就行，山楂，
0: 山楂，
1: 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水用。
0: 哦，当茶用。
1: 这是一副一天的，早晨煮完水喝完之后再往里续水，续开水，晚上再熬一熬接着喝。第二天换掉。
0: 一天一副是吧？
1: 对。
0: 那就说我这个左手有点麻是什么原因啊？
1: 你左手麻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
0: 也不用害怕哈。
1: 对，你如果说脑供血这个血脉打通自然而然就好了，我不敢给你再用重方的了，重方的我怕你受不了。
0: 不用这些了，这些用多少天？
1: 半个月到一个月。
0: 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对，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你首先把体内的痰湿去掉，不然痰湿不去掉，你今天在大脑，明天又在心脏了，后天说不上又移到哪里去了。其实呢你也可以用点这个大黄蛰虫丸，但我不敢叫你用，你刚出现这个脑中风没多长时间，太重了不行。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孙老师。那我那个得用多少盒，是不是？
1: 像你这个脑中风，现在这种情况得用一个周期，半年的。
0: 用半年。好。
1: 你看看你能买的自己买，买不到跟场外老师沟通，叫他帮你解决，看看从厂家能不能申请点出厂价的。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喂。喂，盛老师啊。
1: 我盛老师。
3: 我是江苏盐城农村的一个听众。
1: 盐城的是吗？盐城哪里的？
3: 我家在乡下金湖的。
1: 金湖哈。
3: 金湖的。
1: 没关系，不管是哪里的，都是盛老师的听众，都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学员，是不是？
3: 对。
1: 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听这个节目啊，好长时间了。我在春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那
3: 就是
1: 老学员了。
3: 电话打不进。
1: 电话不好打。
3: 对，我今天今天就想试试看，一下子打进去了。
1: 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终究会有打下来的那一天。
3: 对，我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
1: 好，你说。
3: 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老父亲的。我老父亲今年82岁。
1: 82岁。
3: 在五年前我得了这个盆门炎和这个幽门炎。
1: 喷门和幽门是不是？
3: 现在胃已经切除了，没有胃。他现在呢，白天还好一点。晚上的时候呢，他就烧心，心里难过，烧心睡不着觉。夜里啊，就是坐在床上或者站起来。不能睡觉。这是一个事，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那个前列腺不好。我老父亲现在就是这个两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老母亲今年80岁，肝上有一个囊肿，现在前几天在医院里给他检查的就是，11公分乘11公分一块囊肿在肝上，他现在把整个肝面基本上都 CT 的显示啊，都是基本上覆盖了，
1: 在肝上基本上都覆盖了，
3: 对，还有他这个心力衰退，还有这个老慢子和这个肺气肿，轻微的肺气肿，前几天住院才回家的。第三个就是我本人的事情，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前几年都是吃的西药。去年开始打胰岛素。胰岛素打了这个肚子上这个打的就是摁块，我就是停掉了不打了。现在是吃的这个动产药。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跟这个厂外的高老师沟通了一下。高老师教我了一个方子。我现在吃了以后呢，感觉有点效果，但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现在原来这个症状呢是体酸没有劲，乏力。饥饿感非常强，就是吃了以后不吃了以后，就是整天呢就是肚子空空的。

0: 上季基本上夏季。
1: 嗯。
0: 但是通过高老师这个指点呢，我用了这个中药吧，现在症状呢缓解的好一点。
1: 嗯，他给你的什么方子？
0: 他给我的方子，我记得有，我告诉你孙老师啊。
1: 嗯，好。
0: 他说这个用这个黄连，
1: 嗯，
0: 和这个生地，
1: 嗯，
0: 黄白、黄芪，
1: 嗯，
0: 这个煮水当茶喝。
1: 嗯。
0: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猪肚、洋葱、
1: 嗯、
0: 山药、西兰花、
1: 嗯、
0: 煮了吃。
1: 嗯，
0: 还有个平时的时候用这个山药和枸杞，
1: 嗯，
0: 还有米煮粥，经常煮粥吃。
1: 嗯，
0: 这个我都用了。
1: 嗯，
0: 还有去肌肉感强的时候，他又告了我一个方子。
1: 嗯，
0: 用这个青花和锅根，
1: 嗯，
0: 糯米粉，
1: 嗯，
0: 打碎过匀以后啊，用温水喝。我现在喝了一副，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还是有我饥饿感，
1: 嗯，还有饥饿感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还有一个问题，郑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我的爱人呢、啊，在四五年前，
1: 嗯，
0: 得了这个食道，
1: 嗯，
0: 开刀以后呢，现在身体恢复的，现在就是消瘦，
1: 嗯，
0: 还有就是睡下来的时候啊，嗳气，
1: 嗯，嗳气，
0: 嗯，我，嗯
1: 嗯。
0: 非常消瘦，就除了皮肝骨头、
1: 嗯、
0: 没有肌肉了。
1: 嗯，可以说呀，你们家呀，从上到下这一口四个主要的劳动力、在健康上啊都非常不乐观，而且都非常严重。
0: 对对对，
1: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严重，没有提前调养，是因为自己的知识不够，还是因为自己不热爱健康？你说人有问题啊，一定农村也好，城里也好，哪都无所谓。关键人在健康上一旦出现问题，抓紧调理，别叫它越来越严重。到那时候，你真的，再去修复、再去改变，比登天都难啊！啊，特别是你父亲，你看，你父亲呢，那个胃切除就算了，啊，你母亲更是，你母亲这一身病，你呢这糖尿病也不乐观，而且你爱人还有这个问题，每一个人说出来都是大病大症。
0: 对呀。
1: 啊，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呀？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啊。哎呀哈，我告诉你啊，你们家这些人拿出来一个病都够调一段时间的了。像你这个病身体都特别复杂了，特别乱了，
0: 啊，
1: 特别乱。
0: 嗯，
1: 所以说调理期的期间没有一年两年不可能彻底调整过来，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你说盛老师，我想跟着你这档节目好好学，通过一年也好两年也好，只要叫我身体完全恢复健康正常，我愿意跟着你走。
0: 我非常愿意。
1: 嗯，咱们呢这个病比较多，时间又比较紧，我先挑简单重要的说啊。
0: 好的。
1: 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和你说之前呢，咱们这个老师啊告诉你一个茶饮方法，是不是啊？
0: 啊。
1: 茶饮方法呢，之前我告诉大家，我说先把这几样煮水，煮水呢，然后跟陈醋1:1的比例混均。
0: 嗯。
1: 男的用母鸡，女的用公鸡，白色无杂毛的、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那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乌鸡也行，把它泡汤去醋洗干净了、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汁液倒在这个鸡汤内，缝合好、
0: 嗯、
1: 上锅蒸吃。另外呢，就猪肚、
0: 嗯、
1: 猪肚是这个西兰花，知道吧？洋葱、山药是把它切碎、
0: 啊、
1: 切成丁，切碎了啊，装在猪肚内，猪肚这个油给去掉
0: 啊，
1: 然后放在猪肚内呢，给扎上口，炖，连吃带喝。
0: 嗯。嗯，
1: 必须每天活动啊，运动啊，啊，
0: 好的好的。
1: 像
0: 我那个老父亲，我那个老父亲的烧心那个事情，你能给我一个方法吗？
1: 你老父亲烧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把这个黄豆炒熟了。
0: 啊，
1: 黄豆炒熟啊，1:1的比例，哎、
0: 啊。
1: 黄豆炒熟，然后放在冰糖和陈醋当中，1:1的比例啊。这个怎么吃呢？先把这个肉放在冰糖和醋里泡上2-3天。
0: 哦，泡2-3天。
1: 对，早晨中午都喝陈醋、
0: 哦、
1: 晚上吃豆不要喝汤了啊。
0: 哦，好，
1: 吃豆不要喝汤、
0: 哦、
1: 晚上不但不喝这个汤、
0: 哦、
1: 所有的汤都不要去喝，记好、
0: 哦、
1: 是所有的汤都不要喝，因为呢他、
0: 哦、
1: 这个胃切除了，前面这个贲门和幽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附带着，这个食物容易反流，因为呢我们分泌胆汁，这个胆汁到12指肠就返回来了，返回来就烧我们这个食道啊，就感觉发酸、烧心、灼热。
0: 哦，
1: 知道吗？
0: 知道。
1: 哎，它切除了，实际上贲门炎和幽门炎现在很好治，用不着手术，用不着切除啊。
0: 哦，
1: 啊，
0: 我不知道，
1: 不懂。你切除了你最后的装胃的容纳的食物没有了，你想想，它能好吗？
0: 这个，
1: 至于你爱人啊，
0: 啊，
1: 你爱人和你母亲，我建议你整体去养啊，你一定有能力，一定叫你爱人跟你母亲用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吧，
0: 好的，
1: 嗯，就聊这些，好吧？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
0: 谢
1: 谢，
0: 太感谢
1: 了。嗯，好好，再见，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第一个来说早上好，主持人周二快乐，开心每一天，打卡597天啦。
5: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说亚欣雨辰周二早上好。东营西城呢目前正在下着小雨，气温非常的凉爽，暑气呢也是慢慢的升上去了，好运不增，小暑安康，自在舒心，持续打卡609天了。
6: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我就是我说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53天。今天天气啊，说周村有点阴天啊，早晨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刚下完雨的路面湿滑，说大家外出注意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5: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呢是一个阴天的状况，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今天最高气温出现在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
6: 今天凉快一点啊，但是呢咱们的枣庄、临沂、日照还有半岛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工作，咱们不去低洼区。
5: 那
6: 明天呢啊，其实像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也是有雷雨或阵雨的状态，但是下雨的范围呢会小那么一点儿。明天啊也会再热个几度，明天的最高温聚焦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33度左右。
5: 不知道大家您所在的城市现在下雨了吗？不妨可以把您这个天气情况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我们将会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虽然带个小字，但是山东的暑热已经拉开架势了，闷热的三伏天也快到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这个感觉。
6: 是的，天热归天热，但是咱们山东也有消暑的好去处。山东人的夏天避暑清单里啊，一定少不了去海边，去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些沿海城市，吹吹海风，踩踩沙滩，真的是夏天好清凉的感受啊。
5: 同时呢，这个我们介绍一下青岛啊，作为一个海滨旅游城市，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前来。夏季呢是游览五四广场的最佳季节，如果你是在傍晚来到五四广场，就能够看到太阳缓缓地从遥远的海的对岸降落，勾勒出一幅夏日海边的浪漫画卷。
6: 是，这是青岛。那烟台的海啊，它不比青岛那么热闹，多了几分安静，漫步在沙滩上就能静静地享受夏天。如果说您要来威海看海的话，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千山山海自驾线路。哎，驾车行驶在这个海边，一边是连绵的山峦，一边是辽阔的大海，真的宛如置身于画卷之中。
5: 另外在山东看海，日照的万平口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打卡地。万平口风景区最知名的就是潮汐塔了，它是日照的标志性建筑。潮汐塔高42米，你可以观赏到万平口整个全景，十分的壮观。
6: 是，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朋友啊，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家乡的海，推荐咱们其他的山东朋友啊去您的家乡玩。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小暑入伏，山东人的餐桌上啊到底能吃哪些清凉的好东西呢？从黄海之滨的冰镇海味，到泰山脚下的仙草秘境，咱们就跟着这份攻略，解锁山东人对抗三伏天的智慧吧。
5: 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胶东威海海风味的制冷机。荣成渔家呢，把小暑叫做鲍鱼醒暑日。当地人呢，是将用冷水鱼慢养的五头鲍切成了薄片，浸在乳山冰葡萄酒里，再撒上野山葵碎。这种吃法呢，是源自清末侨乡宴客菜。如今呢，配着刘公岛的晚风下肚，清凉的这个酒下，真的是直冲天灵盖。
6: 雅，实在是太雅了啊！那跟这个海水系不同，咱们来看看泉水系。咱们泰安啊，这个泉水系的降温术是什么呢？把小暑吃豆腐叫做啃雪山。山泉水的豆腐啊，在带阴岩洞冷藏3天，切块配上野韭花酱，滋味丰富。更绝的是冰镇豆腐脑淋上姜汁红糖，很暗合帝王封禅时的阴阳调和的祭祀食俗。
5: 我们再来看一下鲁南临沂山野派的清凉策。沂蒙山人呢，采伏前最后一茬艾草榨汁，混入手搓的冰粉，再点上这个山楂叶、葡萄干，再插一根这个薄荷叶当吸管。孩子们举着碗啊，这个追着卖货郎啊，说着艾草冰粉，暑气力展。
6: 哇，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沂蒙山人、还有泰安人以及荣成人还会不会这么吃？但是啊，过往的这些啊，我们的家乡的朋友们啊，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降温解暑。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这个小暑节气降温解暑的好餐桌上的饮食是什么。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3700多项特色活动，10000余份的消费礼包，山东这个暑期邀请大家清凉一下。
6: 还会关注到高温天济南人防商城纳凉点吸引了众多的市民避暑想清凉，
5: 济滨高铁开始静态验收，冲刺年底开通运营目标。
6: 没错，那今天晚上哈、是6点到7点，依旧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栏目，除了可以在电波上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因为这里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留给目标院校的招办主任，在晚上的6点到7点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的直播间里对话框中。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记好我们的招考的热线叫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就在晚上的6点到7点拨打。
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些什么呀？
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9: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8: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 红彤彤凉丝丝的。
9: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8: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9: 确实神奇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9: 牛虾仁，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4: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说在雨辰持续打卡591天，今天是小暑节气，早晨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咱们的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3: 嗯，同时呢也看到我们的这位新朋友瞌睡兔，可以说是跟着我们亚欣一起进入到节目当中的哈。
14: 是的，
13: 说早上好，今天是打卡的第126天了。
14: 嗯，欢迎我们的兔子。还有李正月老师说早上好，邹城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早晨气温比较凉爽，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13: 嗯，同时呢也看到刘三勇呢提供了一条路况，说这个济南南高架的这一会儿由西向东啊是全线畅通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礼让安全，
14: 是
13: 祝大家开心喜乐。
14: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更多的新友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聊天起，可以说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我们常说啊，好客山东欢迎您，因为在这个暑期啊，山东邀请大家清凉一下。近日2026年山东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启动，记者了解到，为了促进暑期文旅消费，全省各地将联动举办3700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发放10000多份消费优惠礼包，涵盖了亲子研学、滨海休闲、乡村避暑、康养度假等多个品类，为游客朋友带来更丰富的选择、更实在的优惠、更优质的体验。
1: 同时还有美团、高德地图、山东文旅集团等平台还有企业同步发布暑期专项优惠政策，涵盖了门票折扣、出行补贴、住宿满减等等，让好客山东的诚意直达消费者。
0: 是的，那再来聚焦到我们的济南。最近啊，济南跟其他的多个城市一样，迎来了高温天气，位于市中区的京四路人防商城避暑纳凉点啊，免费的向市民朋友开放了，地下空间恒温凉爽，还配有座椅、饮水区及阅览区，不少老人、小孩、学生以及户外的劳动者会前来避暑休憩。
1: 不光是人防工程，济南地铁近百座地下站点呢，也都免费开放了纳凉区，摆了座椅，有的站点呢还提供酸梅汤，方便市民朋友啊，还有这个环卫工、外卖小哥歇脚喝水。不过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去纳凉的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躺卧站坐，不要带着宠物，也不要在站里追跑打闹。
0: 是的，我们文明纳凉。再来关注昨天济滨高铁全线开始了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的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根据介绍，济滨高铁是山东半岛城市群构建8纵6横现代化高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会彻底结束济南市济阳区商河县和滨州市主城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
0: 是，到时候我们的济南和滨州啊会进入半小时的生活圈。七月，青岛的城阳区各大体育场馆啊将迎来了运动的狂欢节，因为一场一场的精彩对决会掀起全域运动的热潮。七月份的白沙湾足球基地、群众业余足球、全国青少年精英足球以及国家级青训大区赛依次在青岛登场。
1: 作为青岛业余足坛含金量最高的顶级赛事，7月8号青超联赛将会在白沙湾足球基地开启新一轮的较量。本赛季共有8支本土顶尖业余球队展开全年双循环积分比拼。赛事呢，既为常年坚持训练的民间足球好手搭建实战舞台，也夯实了青岛群众的足球根基。
0: 除了足球，在咱们的青岛啊，还能打网球。七月青春网球场的赛事也是不间断的，青少年巡回赛、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先后开赛，连片的标准化室外网球场承载起青少年的网球成长梦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路口的一个操作让人措手不及，
0: 也会来关注应急之声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同时呢，我们也会学一学汛期应该远离这些危险陷阱。
0: 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在路上注意安全。那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同时，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说什么，或者是来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口碑很高的护肤好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也是很多人日常护肤常备的经典单品。
0: 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首先它是一款面霜，需要我们大家来乳化啊。那功效呢，就是修护加抗老。黑绷带啊，顾名思义，就是能把您的小脸儿绷得紧紧的，有这个增强胶原蛋白的产出啊，以及修护皮肤基底的一个功效。它是来自赫莲娜这个国外的护肤品牌，它里面核心的功效成分是30%加的高浓度玻色因，兼顾了养护加维稳。所以如果您的皮肤啊是熟龄肌，想要淡纹路啊，想要这个让脸看起来更蓬弹，那么坚持使用，肤质会更加的细腻紧实，同时有 Q 弹。
1: 同时呢现在夏季啊正是这个太阳非常照得特别的厉害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护肤。所以呢用我们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非常的合适。那今天呢同时也推出了一个专属福利，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3980元一瓶，本次活动上新价1899元，这还没有完啊，我们还会直接减700元，所以您最终到手的价格只需要1199元，货品呢都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就可以急速发货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花近4000元买到一瓶50毫升的面霜，3个月用掉哈，它再好，功效再棒，我们可能也舍不得花这个钱。那您来到我们这儿买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所有的商品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怎么买呢？1199元的来自原价3980元的黑绷带面霜，只需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打上黑绷带即可下单正品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雨辰。
7: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老顽童老师来到直播间了啊，说持续打卡730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
6: 嗯，同时呢也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我已经是打卡第89天了，离着我们这个100天的这个标准越来越近了哈。
7: 嗯，
6: 也是祝你啊这个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7: 是，我记得这么见那么远，老师从第一天啊问在哪里打卡，说我跟那个王磊老师说你们俩不要老呲着牙乐，说就在哪儿打卡，然后其实他已经来对地方了，就在这里打卡。所以你看，就从第一天到第89天啊，转眼就要快破100天了。那么跟大家真的是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打卡群，非常简单，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您自己也有个数，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8: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泰安的刘某明驾驶着小型轿车在掉头的时候，与李某亮所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李某亮受伤，车辆受损。
7: 嗯，当事人刘某明呢，他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第2款，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是没有禁止左转弯标识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6: 嗯，而驾驶着这个摩托车的李某亮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刘某明呢，则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某亮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7: 嗯， 人人有责啊，咱们山东交警提示，车辆掉头前务必仔细观察这个路面的车流，确保不影响直行车辆正常通行后方可操作，切勿贸然掉头挤占直行车辆的路权。
6: 嗯，同时呢，广大驾驶员朋友无论行驶在哪条道路都要严格的控制车速，在没有明确限速标志路段呢，要结合路况车流保持安全行驶速度，在转弯掉头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行车控速守规则，各行其道，谨慎驾驶，才能够有效避免道路意外发生。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7: 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7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8点，临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橙色预警；青岛、临沂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青岛、枣庄、烟台、潍坊、济宁、威海、日照、临沂等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然后是蓝色预警。
6: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区域啊，主要是包括橙色预警区域呢，是莒南县东南部局地；黄色预警区域包括崂山区东南部、莒南县东南部、灵树县东北部，还有郯城县东部局地。那蓝色预警区域呢，包括了西海岸新区大部啊，这个即墨区东部、山亭区大部、牟平区东部等等。
7: 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今明两天会有暴雨至大暴雨甚至伴有雷电的天气下啊，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工作，因为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当前全国已经进入到主汛期，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像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等等啊，可能瞬间会变身了危险的陷阱。汛期啊，一定要远离这些危险的区域，比如说下凹式的立交桥、涵洞、漫水路桥，还有这个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还有呢就是临水临崖路段。
7: 是这两天下雨，咱们山东大部分地区下雨，要远离积水路面、井盖旁以及危旧住房和低洼宅院，同时还有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那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应对极端天气？汛期驾车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一起来听国家应急广播的提醒。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瞬时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
9: 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那今天给大家呢带来我们地道原产地的好物五常大米。
7: 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五常大米啊，大家伙都知道大米饭特别香，但是真的啊，咱们不是说一定要有多高的在饮食方面的造诣，这个米好不好吃，香不香，我们一口就能吃出来。那真核心产区的好米很香，真香，但是很难买到。那甜作故事呢，它是扎根五常核心产区，稻花香种植带，全程遵循的是原生态的甜作古法，不催熟，不掺陈米。
6: 同时呢，它也是饮山泉活水，灌溉稻田，人工除草，杜绝化学除草剂，农家有机肥呢也是滋养黑土地，不搭多余的这个农药，全流程可

0: 是化的甜浆管理，足足130天的自然生长周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米啊充分吸收了黑土养分，山间昼夜温差沉淀米香。也就是说您在我们这儿买哈，不是让您用超低的价格买到假大米，是保证是真的核心产区的好米，也是真的五常大米，吸收黑土养分的大米，把您这个价格还给打下来了啊。咱们先说，不仅是产地好，再者是工艺棒，它是脱壳加工，拒绝抛光，不打蜡，不添加香精，保留了大米的原生胚芽和米糠的营养，就生米您拿在手上摸起来它是饱满均匀的，然后自带米香的冷水淘洗呢，这个米汤啊是浓稠乳白的，没有杂质和浮沫，然后上锅蒸煮，哇，满屋的稻香啊，不用配菜都能空口干上两大碗。嗯，同时呢也是非常适合像那些经常开车奔波在外三餐可能会凑合对付的一些朋友，那更要也要给自己还有家人 在我们这里是80.9块9能带走这整整10斤来自咱们核心产区的真物常大米，充分吸收黑土的营养，并且不打蜡不添加香精，不掺任何的陈米。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就打上大米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真大米了。你知道吗？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8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立春咬春饼，雨水吃红枣，惊蛰吃香梨，这份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
5: 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清明至青团，地下常三鲜，小暑饮青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6: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
7: 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
6: 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2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111，156064011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G25 长深高速

0: 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
0: 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好多新朋友来打卡了，比如我们这位微信用户说打卡第一天还赠了一朵玫瑰啊，谢谢你。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满一百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仲夏时节会展的热度拉满了，本月一系列的高规格国际化的品牌大展相继启幕，全面贯通产业链、创新链还有价值链。其中作为这个国内互联网领域规格高、覆盖面广、资源集中的年度盛会，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明天开幕。
1: 是，据介绍呢，大会采用了专业研讨加成果展示加生态对接的形式，全方位的展示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设置了五大沉浸式展区，包括企业品牌展、运营商互动体验展、创新成果展等，让技术可观可感。
0: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嗯，是的，以前呢我们买这个插电混动啊就是是免税的，但是呢从2027年开始，除了纯电车，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可能也要跟油车一样开始交这几百块钱了。那么就是保险公司啊会顺手帮我们来代收了，在每年交交强险的时候，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面其实就含了这笔钱。据了解啊，纳税人已有的或新增的上述车辆类型都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本次政策调整是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的，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下面一起进入到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吃饭这点事儿。很多朋友都特别担心自己骨质疏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补钙，那钙咱们得补着，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家里的一个烹饪习惯，因为这个习惯可能会让全家人骨质疏松，就是炒菜多放盐。
0: 嗯，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习惯是多放盐哈。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呢大约是健康推荐量的两倍，高盐摄入会增加我们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骨质疏松症啊，说直白点啊就是我们的骨头变松了，一旦骨头的生成小于其溶解吸收，骨头的组织啊就会慢慢的变细变稀，甚至会断裂，造成骨质疏松。
1: 嗯，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多放盐就会让我们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因为有不少研究显示，钠盐的摄入与髋部或者是椎体骨密度降低有关系。我国居民钙的摄入量本来就90%以上的人都不足，人均应该要一天摄入钙要330毫克啊。如果说盐在钙摄入不足的情况下盐再吃多了，那么对于骨质疏松会雪上加霜。

0: 正因为如此啊，目前我国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健康建议呢，都建议大家向骨质疏松症患者啊，应该低盐饮食，成人每天食盐不要超过5克。
1: 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3: 哎，知不知？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2: 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来咨询我们这个出游的线路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想趁着这个暑假开始计划外出旅行了。那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
4: 没错，第一条线路咱们先紧急说一下，因为10号就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今天是7号，是欧洲四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咱们在 8月8号啊，去这四国玩个12天，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都是20人爆满级风团。那么8月8号的这个欧洲四国游的团12天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那各地到北京的高铁票也都给您包含在内，就一价全含啊，要知道目前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是过万元了，但是我们整个12天的行程包含所有的费用都只要 26,990元，所以您如果真的想去欧洲，然后签证什么的也都在有效范围内，10号提交材料，然后8月8号我们就出发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行程的安排，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刚才呢也看到朋友说你们到底是有哪些线路呢，一共有4条线路，一个就是刚才所介绍的欧洲四国游，那第二条呢是北疆三湖，第三条呢是青甘环线，那第四条 线路就是尼泊尔这条路线了哈。我们不得不提，就说这个尼泊尔啊，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喜马拉雅呢，不再是遥不可及了，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那尼泊尔这条线路一共有2个日期出发，
2: 咱们再来国内看一看北疆三湖，您了解一下双飞八日游安排在了7月12号或者是7月19号这2个日期啊，但是行程都是一样的，京包价格原价是9,890元，这双飞八日游江湖三域啊是7,890元，大家可以想想，包含所有的费用啊，无论住宿门票还是导游，还是这个来回的车票，而且到了新疆，咱们去看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以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当然还有世界魔鬼城的雅丹、五彩滩的落日以及和睦的晨雾，一个都不能少，淌游新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2+1陆地头等舱，是航空座椅能坐能躺，充电口随用随充，长途也不会让您累，新疆多好吃啊，无论是水果还是大盘鸡抓饭还是红酒晚宴啊，都给您安排，而且住的是4星级的酒店，让您休息的舒舒服服，有体力玩。
0: 上面这三条线路呢，可能大家就是
4: 6999元一人啊，而且升级了很多的这个住宿还有吃方面的一些特色藏餐。想去的朋友们火速报名，还是两条方式，第一个是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能解锁行程也能报名，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